0: 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轩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轩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

0: 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1: 建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
0: 建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
2: 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笑>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啊，
3: 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2: 本将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3: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嗯，娘，您找我。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
4: 对，是。
3: 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 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事情就麻烦了。

0: 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1: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2: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
0: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3: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
0: 好，
4: 驾驾。
5: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
6: 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世为官。
5: 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本啊。
6: 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
5: 就是就是。
6: 还想试试吗？
5: 果然是铁身板。
7: 八妹，尽管来。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汪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1: 好。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0: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众望。
1: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1: 那是指日可待呀、啊！干！
0: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3: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

0: 起来。
1: 来，快起来。
0: 呀，
1: 对不住了。嗯、
0: 好，比至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
2: 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她已是我麾下的女将。
3: 哎，好！
4: 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
5: 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哼，
4: 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5: 我跟你打。
6: 哎，宗宝。
4: 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
1: 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
2: 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
4: 好，明日可以，不过必须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
2: 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1: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2: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他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7: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使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招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5: 好，
4: 好，
5: 好，
4: 嗨，
5: 好。
7: 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0: 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嗯，那就开始吧。是。
1: 承让了。
2: 嗯，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3: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拼的还是实力。
2: 不不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3: 监军过于担心了。
2: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0: 不要，
1: 小姐，
2: 不要，
3: 快起来，
4: 没事，
1: 小姐，
4: 没事，没事，没事，
3: 伤着没有啊？
4: 啊，没事。哦。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媛，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哈哈，哎，就这儿。
4: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5: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6: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4: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5: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还有。
1: 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对，抓住他，掐死。
2: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3: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
1: 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各一臂之力。
4: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
1: 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4: 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嘿，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5: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3: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5: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
3: 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六哥，郡主，坐吧。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2: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3: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1: 就是啊，
3: 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惨剧发生啊！
6: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料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这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话
7: 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8: 哎呀，
9: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7: 哎呀。 父王也着急啊。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父王知道。 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使啊！
8: 行，那我去想办法。
7: 哎，菲儿，菲。
4: 他不知道又演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啊，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10: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4: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
10: 小王爷。
4: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是啊，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11: 啊，真的。

0: 我们肯定是有去无回，那怎么办呢？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天创使。好，我这就告诉小姐。
1: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
0: 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恩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1: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0: 卑鄙！
1: 你，
0: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
2: 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您除害，谈何卑鄙啊！
3: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哎，
0: 此事如何是好啊？
3: 娘，你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 您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玉辽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宗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
0: 怎么办？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哎，娘，这宗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我知道，你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走，
1: 站住！ 宗宝，你给我坐下。宗宝，江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不管你死定了。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 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嗯、啊。
1: 哦。娘。
2: 慢点，慢点。
1: 贤王爷。
3: 王爷。
4: 八王爷。
5: 八王爷。
6: 八王爷。王爷啊，
3: 请。
1: 请。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啊，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7: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1: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如果派人刺杀，
7: 哎、嗯，好啊，对呀，哎，
1: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啊。
8: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的。
1: 宗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8: 王爷，哎，
1: 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2: 娘，六弟，自打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8: 脱病？
6: 哎，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她就可以不出。

0: 占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哎，这个主意好。
2: 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0: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3: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保了。
2: 奶奶，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
3: 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与毁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错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寮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7: 那当然了，
6: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7: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6: 对，
7: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7: 对，
6: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7: 没错，
6: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7: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

0: 没错。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现在15.8块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7: 是，
6: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7: 没错，
8: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9: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8: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9: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来。
8: 不行，你想带？
9: 让你儿子买去。
8: 好啊，
9: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8: 好，
9: 买去。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

0: 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
1: 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德摩府去。
0: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你聪明一世，糊涂一世。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耍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
2: 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哎，宗宝，
3: 宗宝，
2: 怎么样啊？
0: 哎呀，桂英说了，
1: 哎，你说什么？
0: 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波府跟田壮士较量。
1: 哎，
4: 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嘿，
1: 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4: 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
1: 哎，少说两句。
4: 哎呦，宗宝，你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
3: 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1: 是，
5: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3: 嘿，拉倒吧你！
1: 你
3: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
1: 快点！
3: 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
0: 行了行了。
4: 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宗宝，过来。来，哎，孙儿啊，你呀，跟他。好，好。嗯，小姐，
6: 哎呀，别烦了。
4: 小姐，那个装病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6: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4: 行行行，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1: 小姐，您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寨主交代呀？我这个我。 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再哭，给我出去！
6: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7: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6: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会。

0: 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1: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了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1: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0: 你说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2: 真的？
3: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4: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3: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5: 儿媳明白。
3: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6: 是，放心吧。
1: 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6: 哎呀，我不喝。
1: 喝一口吧。
6: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哎呀，
1: 我今天啊，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6: 这怎么了？
1: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6: 我有那么失态吗？
1: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6: 没有。
1: 说句实话，我宗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6: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劝那个劝呢，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1: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6: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1: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吧，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6: 哎呀，
1: 我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6: 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哎呀，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1: 睡觉吧。
6: 啊，哎，
7: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
8: 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7: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9: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8: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9: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8: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9: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8: 那监军的意思是，
9: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

0: 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峰，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1: 好，末将这就去办。
0: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1: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桂英现在还睡着。
0: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御寮。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啊，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说朕同意他的做法。
0: 好，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
1: 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王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咱们就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0: 是，
3: 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0: 嗯，也是，就是。
4: 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5: 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7: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
8: 是，杨家人出来了。
9: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4: 怎么

0: 歉呐、啊，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1: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2: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1: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3: 你
1: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吗？对不对啊？
4: 对，
2: 大家都看到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她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她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
1: 嗯，
2: 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
1: 让穆桂英来。
2: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
3: 对，
2: 我跟你打。
0: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回来。
4: 彩云，彩云，
5: 哎，小姐，
4: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5: 啊，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4: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5: 哎呦，哎，不不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4: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哎，
5: 小姐，
2: 这，
6: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7: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
6: 告辞。
8: 哎呀，
9: 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众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0: 八王爷。

0: 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1: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2: 对呀、啊，
1: 选出有用的是更好。
3: 比武！
4: 比武！
5: 小心点，慢点，慢点！小姐，咱别去了哈。
6: 桂英，
7: 宗宝，
6: 你怎么出来了？
7: 比武开始了吗？
6: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7: 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们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5: 小姐，
6: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桂英，
8: 嗯，愣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9: 啊？
8: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8尺，黑铁大将。
9: 8尺？
8: 当年的武状元。
10: 哎，别别别
1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
1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究竟想怎么样啊？
0: 如果他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5: 你
10: 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13: 哎，穆桂英来了！
6: 桂英，
14: 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15: 哎，怎么先摔的？
16: 真的？
17: 来了呀！摔了！
14: 肯定是
13: 摔病了，
14: 假病。
6: 桂英，
10: 比武！
18: 比武！
10: 比武！
18: 比武！
10: 比武！
18: 比武！
13: 穆桂英比武！
5: 桂英，你身体不好。
7: 各位父老乡亲们，对不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0: 桂英不可。
7: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6: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7: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6: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7: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6: 桂英，
7: 下去。
5: 桂英，
0: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7: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12: 且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7: 六弟，
12: 比武开始。
8: 别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攻他下三路，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累，傻小子，

0: 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笑？显得我跟你一样傻。丞相。停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子，念叨着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1: 知道。吓死了，吓死了。哎呀，
0: 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
2: 让我们开始吧。
3: 好，我
2: 请。

啊啊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燕麦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麦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

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

0: 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肢段胃寒等。

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2，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3，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4，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

0: 糖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实施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食品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2: 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4: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2: 桂英，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0: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4: 不对啊，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
1: 是啊，我是喝下去了呀。
0: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宝啊？
1: 谢谢夫君。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4: 睡觉吧。

0: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呐、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2: 哎呀，娘怎么回事啊？哎呀，
3: 出人命了！
2: 哎、娘，快快快走走走，回家回家！
3: 快点！还有眼泪的笑，我这笑话好玩吧？
0: 这丫头，
4: 桂英啊，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2: 那是，
4: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

0: 那就把你交给宗宝了，好好让他调养调养。嗯，哎，
1: 是，
2: 顺便呢，熟悉熟悉田伯府啊。
3: 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啊，
0: 这他心绞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4: 台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0: 没有。
4: 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哎呀，
0: 这怎么？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哼，
4: 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哼，
0: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4: 哦，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他指使人烧了莫柯寨寨门，又偷了降龙墓，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5: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0: 王建军，怎么样？死无对证。好，王建军，这下您可放心了吧？嗯。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那当然了。
1: 这授他，可他是穆羽之女啊。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2: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客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1: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预聊，不受将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0: 可是，
1: 好了，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0: 嗯，
1: 建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言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
0: 杨家。 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穆桂英为将，既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职。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哼，
1: 监军。 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啊！
3: 王建军，小人造次了。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利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穆玉就不该占山为王了。 穆玉作为寨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穆玉，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4: 圣上，
3: 嗯，
4: 臣，
3: 嗯，
4: 遵旨。

0: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
1: 嘘，小声点，小声点。
2: 嘘，
1: 嘘。
2: 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哎呀，
1: 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嗯，
2: 谁说不是啊？
3: 哎，就是就
2: 胡扯胡扯！哦，你说啥呢？
1: 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
4: 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您大10岁。
2: 嗯，你俩想气死寨主？
1: 去去，你呀，
5: 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嗯，憋不住了，是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6: 就是，
7: 我们特别想小姐。
1: 就是，哎，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
4: 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
6: 哎，这个主意好。
2: 嗯，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5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柯寨毁于一旦。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
7: 真是。
8: 桂英啊，你和仲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仲宝，你和桂英到木柯寨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9: 好，还是这就去。
10: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
8: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
10: 我爹他这个人吧，
8: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11: 你爹说得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10: 行。
12: 可回木柯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
10: 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啊！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哎，
12: 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9: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10: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9: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10: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
9: 你多心了。
10: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
9: 不，
10: 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哎，陈勇，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啊。
12: 好，
10: 走吧，
12: 走，
10: 叫。
9: 那咱们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10: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12: 跟上。

0: 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1: 哎呀，我早就想好了。
2: 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
0: 行。
2: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0: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走。驾
2: 驾。哎哎。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0: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哎呀，
2: 现在说。
0: 说什么？
2: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0: 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2: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0: 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2: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0: 对。
2: 那我还敢把你推我。
0: 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
2: 说你爱我。
0: 我爱你。
2: 不要你这样说。
1: 我爱穆桂英。
3: 我爱穆桂英。
0: 我再说一遍啊。
3: 我爱穆桂英。
0: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了。

0: 为什么亲家病了？得了什么病啊？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哭泣还特困难，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哎呀，
1: 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她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哦，
3: 曾宝来了，
4: 爹，还是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3: 站住！爹问你。这两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0: 去了木刻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1: 木刻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2: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刻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1: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木刻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2: 那我问你，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0: 没有啊，
2: 木刻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0: 没有啊，
3: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刻寨找你岳父啊？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

0: 放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

0: 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二。

0: 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

0: 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没有啊，
1: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0: 没有啊。你听听。哎呀，
1: 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
0: 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1: 不不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0: 你还敢为他辩解？
1: 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有话您就直说，说实话，您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哎，
2: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1: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0: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
1: 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0: 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没有啊，
1: 你回去跟桂英说吧，木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木柯寨去请。
0: 那怎么行？玉辽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你要是去木柯寨，这也不安全呢。
1: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
3: 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精细？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
1: 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木柯寨，牡丹
3: 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木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
2: 让你爹和我爹在木柯寨外会面。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 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3: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2: 不去哪儿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去，咱一块儿去。 试试看，说服我爹。哎呀，哎呀，小姐回来了！哎呀，寨主啊，寨主啊！啊，站住！哎呀，怎么回事啊？说呀，说啊！寨主回来了，回来了！
4: 谁呀？谁呀？谁呀？
5: 家小姐回来了，当然是啊！小姐回来了，小姐回来了，扶我起来！
4: 快点，爹，
5: 我姐回来了！
4: 小姐，想死我了，想我了，
5: 想想想。

0: 没有，你看，
1: 爹，哎，我跟你女婿给您老叩头了，
2: 爹。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快起来，快起来！哎，爹，来来，你看，打开，打开，打开！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啊，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捂捂腰。
0: 哪有抱小羊呢？
2: 爹，这是我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哎呦
0: 哎呦，好好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君。
1: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哎，
0: 闺女。
3: 我没事，你看，
0: 你坐着坐着，
4: 来，
1: 爹你也坐，
4: 坐坐，
2: 爹。
5: 我就是想你了。
0: 好，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
5: 没有，好着呢。
2: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
0: 你起来吧。
4: 好，坐。
5: 爹，我可想你了。
6: 想这？
0: 我也想你。不哭，不哭，
5: 不哭。你也别哭。
0: 谁哭了？我老母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啊？
1: 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2: 哎，对，去玩玩。
4: 好啊，
0: 我去天波府。啊，不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2: 对对对，就是干爹，
1: 咱去，是吧？
0: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30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沐雨的人头。
1: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哼，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6: 就是啊，就是啊，就是
2: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哦，
0: 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算你爹狠。
1: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呀？
0: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5: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
6: 就是去吧，去吧。
5: 要是我娘在，我娘肯定不会让我上山。
0: 桂英，桂英，桂英，去，
1: 真去啊？
0: 真去，
1: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哎呀，
0: 杨宗宝，哎，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鱼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2: 谢谢爹，
4: 带着我，
0: 带着你呀，对，咱爷俩一块儿去呀，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座，吃他个天不服，
4: 记住了。

0: 哎呀，小心！哎呀，穆老将军，杨元帅，老太君，穆将军，请。老太君，请。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啊，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
1: 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九曲十八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嗯，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2: 好，
3: 来，
1: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呀？
3: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4: 不必了，随意啊。
0: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穆雨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5: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啊。
0: 哎，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保是宗保的福分呐。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桂庚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5: 55，哎呀，白活了。
0: 哎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波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保时常挂念你。哎。
5: 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州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感谢感谢啊！不过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 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爹，干了。嗯
0: 好，干！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延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
5: 所以，延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是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延昭务请指点一二啊。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 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0: 说，
5: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细腻。

0: 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燕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
1: 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啊，
2: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
1: 上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也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3: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雨哪敢呐？
1: 一决雌雄
0: 啊！
2: 就是弓弩啊！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0: 好，
4: 我
2: 在。嗯，
4: 是是，
2: 下去，
4: 是，
2: 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
0: 哎，你看着，
2: 开始吧，
0: 开始，
4: 呀！
0: 滚！哎呀！滚！哎呀！滚！哎呀！滚！哎呦！滚！哎呦！我这……穆老将军，手下乡兵的确是武艺高强啊。
5: 要么是鞍马劳顿之故，是偶尔失手，不足为怪，不足为怪。
1: 哪里哪里，
0: 哎，
1: 一决雌雄嘛，决出来了。
0: 啊，
5: 你是雄，我是雌。燕昭，你做的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
0: 娘。 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呀。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5: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0: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
3: 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0: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3: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1: 不是吗？哼。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1: 怎么了？
0: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1: 哼，不就抓条鱼吗？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
0: 抓，抓，抓呀！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
1: 我能抓着，你给我点时间。
2: 你傻呀你！我爹逗你玩呢。
3: 鱼。没想到偷鸡不成。

0: 这一番十八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穆柯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
1: 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
2: 哎呀，
0: 话出自于穆桂英。
2: 小点声。
0: 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他编的太圆滑了嘛，
2: 让一个娘们儿。

0: 你我不是男人吗？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哼！哎！嗨！好！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
1: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好，献丑了，献丑了，将军，来，坐，喝点茶啊。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
2: 客气客气。
1: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
2: 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笑>
3: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笑>
1: 不是延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那好啊。
2: 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穆与誓死不降。<笑>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柯寨乡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笑>
1: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
2: 我穆柯寨乡兵势不多，可30多年了啊！哈哈，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穆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延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笑>
1: 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笑>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2: 延昭要是妄言点破，
1: 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2: 穆柯寨的命脉在于水，穆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穆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4: 哎，
2: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 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4: 他也许吧。
5: 嗯，好，宗宝，啊，
4: 去，
5: 取桂英的兵刃来。爹，
4: 啊，是是是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笑>
2: 嗯，好。
5: <笑>
4: 小姐。<笑>
1: 请爹爹赐教。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
4: 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请。
1: 请。哎，这。
3: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之意。
3: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木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木柯寨，还不是

0: 易如反掌吗？
1: 我也这么看。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沐雨和我的湘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1: 不，燕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2: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沐雨一不顺，二不祥。
1: 哎呀，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欲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
3: 爹，宗保去我一定要去的。
1: 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
4: 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1: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
5: 爹，喝水。爹爹。
0: 啊。
5: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就说我爹啊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保一块出征了吗？
2: 嗯，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穆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1: 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
5: 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
1: 嗯，桂英，你真聪明啊。
2: 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杨元帅
1: 啊，
2: 佘老太君
6: 啊，
2: 有不
1: 好，一路平安。
2: 哎，
1: 这次燕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6: 是是啊，
2: 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
1: 是
6: 是，
1: 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穆柯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
2: 有劳杨元帅。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

0: 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2: 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4: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3: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3: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

0: 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

0: 今频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样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么样？
1: 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啊。
2: 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1: 好，告辞。
3: 保重。

0: 嗯，哎，这睡会儿吧。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在天伯府，天师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呀，好吧，再睡会儿吧。都到了吃饭的点儿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
1: 哎，
0: 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啊。
1: 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呐、晚问安呐，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身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2: 娘，现在倡导礼教。
1: 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
2: 桂英不懂规矩，天波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1: 哎呀，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2: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嗯，就是啊，娘。
1: 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
3: 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哎呀，
4: 娘，
3: 您是怨我们？
1: 啊，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啊，
4: 娘，
3: 哎，
4: 喊你。
3: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子
4: 不行，有问题。
3: 有什么问题啊？
4: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3: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吧，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4: 不可能。
3: 不信。
4: 我要赢。
3: 让你赢啊！
4: 来，
3: 剪刀石头布，赢了！赢了！耍赖你！哎，
4: 不玩了，不玩了！玩拍手，玩拍手，
3: 拍手！不玩！就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4: 我就玩拍手。
3: 那拍吧，拍吧。
4: 哎，咋的了？
3: 还没准备好呢。
4: 再来。
3: 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4: 开始呢？
3: 该我了。
4: 哎，
3: 呦呦呦！
4: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3: 你怎么又耍赖呀？
4: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3: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4: 我不玩。
3: 那我罚你。
4: 罚什么？
3: 罚去。
4: 罚
3: 去。
4: 干嘛呀？
3: 他想让我当马骑。 哎，哪儿女的骑丈夫的？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4: 不，
3: 你啪啪，一、二、三，你啪啪！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4: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
3: 你也说我不像女的，
4: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我
3: 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4: 装装装装装装！
2: 哪那么大劲儿啊？
3: 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一掰就折了。
4: 装装，接着装。
3: 看看吧，
4: 接着装。
3: 看看吧。
4: 哎呀，
2: 啊！谁？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0: 哦，什么事儿啊？
1: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0: 哦，行行行。
2: 哎，
0: 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2: 啊，快！
1: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2: 是。
1: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2: 哎，不，
1: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2: 是。
1: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0: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都耽误了。
1: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2: 是。大娘好。
3: 好。
2: 三娘好。
3: 哎。
2: 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1: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2: 是。娘请。大娘
3: 走。
2: 请。哎，走。哎，
4: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她在山村也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她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0: 才不会呢。嗯，桂英可温柔了。
4: 还温柔？她把降龙木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0: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4: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她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0: 姑姑，您多心了。
4: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0: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4: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呀
0: 呀，吃饭了？
2: 怎么才来呀？
1: 哎，八妹，快坐下。
5: 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作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2: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5: 那就吃饭。
2: 哎，吃饭。
0: 吃饭。
5: 吃饭啊。来来来，你想吃什么就吃啊。哎，
0: 多吃点。
5: 嗯，
0: 好。来吃这个。
4: 桂英，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
5: 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
6: 哎，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

0: 小姐，哎，小姐，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擦擦擦擦。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穆柯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呱啦，算没完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没事，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这才差不多。嗯，像样子吧。哎，
1: 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
0: 哦，我觉得那个碗儿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
1: 这不是碗，是手盆儿。
0: 盆呢？
1: 盆里的水呢？
0: 喝了哟。
2: 啊？
1: 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
3: 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拿走拿走。
2: 来，
3: 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拉嗓子。
3: 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1: 碗小，这吃不饱。
4: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1: 我就觉得吧，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
3: 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
0: 我呢？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军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4: 娘，娘，
5: 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
0: 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她的父亲去打仗啊？
6: 对，
0: 少说两句，吃饭。
6: 来吃饭。
7: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3: 公主，快请坐。
7: 我要挨奶奶坐。
0: 嗯，好好好好好，坐奶奶这儿来。
1: 嗯，哎，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
0: 嗯，好好好好好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哎，
7: 给我换一套餐具。哦，
0: 好好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7: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0: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7: 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
0: 啊，
7: 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
5: 啊，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8: 齐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7: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
5: 啊，桂英之懂武功，哪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0: 我们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1: 是吗？老生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2: 不行，
0: 她会，她会。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2: 我不行，不行。
1: 哎，老身呢，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
3: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4: 对呀，
3: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
1: 嗯，好。
0: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2: 行，你先说吧。
0: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2: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0: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2: 切，我不行。
0: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竹红头盖是新人。
2: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0: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刮儿离不开洋洋湾。鱼儿离不开水坑坑，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挣钱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3: 啊。那边干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咱俩对路子呀。
5: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3: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1: 说的真对呀。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4: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
1: 是奶奶俘获

0: 过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嗯，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1: 看你爷爷就是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2: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3: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0: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波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1: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我想说句话行吗？
0: 说，
1: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3: 桂英，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0: 快去吧。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3: 是娘，桂英，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1: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3: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0: 宗宝
2: 啊，
0: 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照不着啊，性子爽。
2: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0: 别理他们。
1: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3: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木客栈。
0: 桂英，桂英。
1: 哎，哦，
0: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1: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0: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1: 不，
0: 哎呀，
4: 朱庄稼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求的是好名声。木瓜，想你姐不？
5: 想死了。
3: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2: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3: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2: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波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3: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2: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3: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 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吧？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哎，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大品牌法南指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被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南指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6: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7: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6: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9: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8: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4: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9: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

0: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

0: 给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精心飞轮的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竞选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对，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时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块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2: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时金钻表原价260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时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块8，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时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
0: 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4: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4: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00

0: 十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廷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表配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廷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啊，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2: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廷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廷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廷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廷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廷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法丹廷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廷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廷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表配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廷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

0: 与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的，你们才16.8块，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直径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直径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表配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的，你们才16.8，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云。

0: 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登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
1: 那么
0: 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1: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0: 嗯。
1: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0: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1: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嗯，
0: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叫阵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1: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啊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0: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1: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
1: 小姐，你得找窍门，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0: 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1: 彩云啊，
0: 啊，
1: 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客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0: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这不能不学呀。
1: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0: 为什么呀？
1: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2: 哎呦，
3: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他的。
2: 哎呦，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他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臣。怎么了，桂英？
4: 牙疼。
2: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5: 不用。
2: 啊，
5: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2: 哦，开玩笑啊。好好好，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6: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颜昭。
2: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颜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7: 没娘跟着，咱们俩就放羊了。
5: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3: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
5: 你少多嘴。
3: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
5: 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咱们进了天伯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
3: 哎，
5: 给娘拿个椅子。
3: 哦。
5: 桂英，
6: 哎，
5: 你看娘怎么做。
6: 哦，
3: 搁这儿了啊。
5: 嗯，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哎呦，别笑。哎呀，你别笑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

0: 坐那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这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不行，哎，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让你们贴膜服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不用我难受啊。彩云，再来一屉。
2: 好，
1: 桂英，
2: 再来一盘。
1: 回去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嗯，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1: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
0: 行啊，彩云，你当监军。
2: 好，
1: 来啊。
0: 哎，你行不行啊？
1: 来。
0: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1: 来，啊，
3: 乌龟缩头一只拳呐，鸭子下水不见长啊，六六六呀，
0: 七六六呀，呵，
2: 姑爷输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1: 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1: 来，哥俩好
0: 呀，
1: 乌
0: 龟手啊，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1: 来，
0: 来呀，
3: 哥俩好啊，
1: 六六六啊，七个巧啊，我不服，继续，不
0: 亏
1: 手，
0: 六六六呀，出来了，
4: 走，这边，
5: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行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0: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5: 我没那么说。
0: 您就是那意思。
5: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是羽辽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0: 哎，
5: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0: 哎，
5: 用拇指跟中指
0: 哦，
5: 先捏住茶杯。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0: 为什么呀？
5: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0: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儿一块儿喝。

0: 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0: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嗯，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1: 遮得住，遮得住。
0: 嗯，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1: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0: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1: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0: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还真的变了。
1: 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
2: 哎，是，
3: 可不是嘛？想当年呐，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
2: 是。啊。来，
0: 娘喝茶。
4: 哎，大娘，我来吧。
0: 哎呀，你小心呐！哎呦，
5: 摔着了吗？
6: 奶奶，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子，你要丢死人！
7: 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
1: 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火丫头、洋牌风了？
7: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1: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8: 小姐，快起来！
6: 你看，把这裙子踩的，哎，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伯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7: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6: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7: 我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6: 他不是爱面子，
2: 那姑姑跟婶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他怎么不说呀？
6: 就是看不惯我。
7: 不会，
6: 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7: 哎，不，桂英，你看，
8: 小姐，
7: 松鼠
2: 啊，
7: 那儿，
2: 别动，我抓松鼠最在行了。
8: 慢点儿，哎呀，没事吧？
6: 松子在哪儿呢？
7: 快
6: 串场了！哎呀，
7: 哎，松鼠呢？
2: 别动！啊！
8: 啊！哎，那儿呢？哎！
9: 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刚学不习惯，得给她时间呢。
1: 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
9: 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

0: 就是嘛。
1: 哪儿啊？那儿呢？

0: 你看见没？慢点，慢点！别动！哎呦，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1: 桂英，你没事吧？
0: 娘，您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
1: 哎，那就让她飞上天。
0: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
2: 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这头上是什么呀？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哎，谢谢奶奶。嗯，桂英，你呀，走走走，走。哎，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 要是这么逮松鼠呢，永远抓不着。怎么逮啊？哼哼，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3: 哎，这个办法好。
2: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丝。行行行，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
3: 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骑马去。
2: 是吧？走走。
3: 少将军，少夫人，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是在这个厩里。哎，牵过来，
4: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3: 是，快点快点。
2: 快点。
3: 少将军，您这是，那个，让他俩配。
4: 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去去去去，来来，
2: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儿。
3: 哎哎，靶子歇了。
4: 哎，你看那个，
3: 哎呀，这，哎，你帮他一把。
4: 你看那，
3: 哎，左边那个，对。
2: 哎呀，别，
3: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
2: 哎，对对对对对！报！说呀！
4: 郡主，
2: 哎呦，为何如此慌张？说呀！说呀！
4: 说，
3: 少将军和少夫人配
2: 什么？说呀！配马去了。什么？啊！他！哎呀！哎呀！
4: 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哎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真有意思，小红，
2: 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争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
4: 大力，大力，你别踢他！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帮我，帮我，真笨，抬起来。
2: 哎，小红，哎呀，坚持住啊！小红，坚持住！走，走，走！哎，娘，桂英，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哎，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了？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生个千里驹。可这是。
3: 听了叫人不舒服，娘，你多想了。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儿。
2: 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用你俩操办？
3: 玩呗。
2: 比过去强多了。
3: 那当然了，
2: 这功夫不负有心人。

0: 不是进了个石头。
1: 我知道，把鞋穿好，把裙子弄好。嗯，
2: 哎，这样就淑女多了。哎，姑娘，姑娘，姑娘。
1: 嗯，
2: 我俩去后花园吧。嗯，
1: 这才练了多会儿啊，万一要叫你娘看见，还不得把我骂死啊。
2: 时间不是关键，要看效果。你现在已经练得很好了。
1: 真的？
2: 再说了，我娘说了，练就专心的练，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嘛。
1: 是哈，走。
2: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啊、前面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1: 哪儿呢？
2: 哪儿去了？
1: 没有啊。
2: 啊，对对对对，就这、啊、这这这这。
1: 哎哎，还真是的哈。哎，行了行了，别碰了，你蹲下。
2: 哎，你干嘛？
1: 蹲下嘛，快点。
2: 怎么
1: 蹲下？
2: 哦，行行行行行，快快快，
1: 等会儿啊，啊，等会儿。
2: 好，哎，你小心啊。好，我起了啊。
1: 起。
2: 起了。嗯。能不能够着？
1: 好。等会儿啊。
2: 够得着吗？
1: 往上点。
2: 行。
1: 哎，往上点。再往上点。
2: 行行行。
1: 够着了，
2: 够着了吗？
1: 够着了。哎呀，总房。你。娘。
3: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宝，宗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嗯，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0: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套个鸟吗？够不着财。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桂英治的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
1: 咱们做爹娘的，这脸上也无光啊！哎，宗宝，你干嘛呢？快点笑。嗯，
2: 进来。
1: 去去。
3: 爹。
1: 爹。
2: 娘。
1: 啊，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3: 爹，娘。
2: 带的鸟呢？ 宗宝啊，你自小就喜欢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呀。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
1: 真的、啊，爹。
3: 谢谢爹。
1: 谢谢爹。
0: 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
4: 这女人终究是女人。嗯，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真好啊！
5: 是啊，娘，
4: 就是。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啊，
5: 娘，您六十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
4: 嗯，
5: 对呀，娘。
4: 对。
6: 祝寿啊，是喜庆之事，嗯，对于疗啊，是好兆头啊，对呀，
7: 对，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好好热闹热闹。
6: 对，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

0: 是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 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2: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5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 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是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2: 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2: 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礼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旁

0: 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

0: 对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大，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0: 遗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

0: 该数学，新数学，皮数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还要办呢。哎，
1: 下来，
0: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2: 也好。哎，
0: 桂英啊，啊，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哦，
3: 我想事儿呢。
0: 想什么事儿啊？
3: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嗯，哎，宗宝，
4: 怎么了？
1: 你看那个树后面，那棵树后面。
4: 好，对对对，我看见了。
1: 抓了。啊？
4: 我不会爬树啊。哎哎哎哎，你慢点慢点。
0: 你看，你看，

0: 快点，
1: 就这个，
0: 那儿，这个，看见了吗？
1: 啊，
0: 来，我驮你。
1: 啊，我怕把你压坏了。
0: 切，你这点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1: 那我可真上啊。来，
0: 来啊，
1: 来，
2: 这丫头，
0: 一、二、三，
3: 下。哎呦，哎，
1: 高点，高点，再高点。再高点，
3: 哎，
1: 够住了，够住了，
2: 哎呦，小心呐，
0: 没事儿，会硬。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不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1: 娘，你别生气了。
0: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
2: 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来，再试一次啊！
0: 你这姑姑，这真的不行。哎呀，
2: 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的不体面，让人笑话。
0: 姑姑，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2: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0: 走不了，
2: 我扶你啊！你，
0: 哎呦，哎
2: 呀，哎呀，你看这走多好啊！
0: 哎，腿这么直，
2: 来，再走两步啊！
0: 我腿这么直，
4: 对呀，
2: 对，往前走，
4: 走。白妹，你也在，
2: 洗澡。
0: 哎，不行，
4: 这鞋好看，
2: 别脱呀！
0: 受不了了，
2: 慢点，哎呀，
4: 挺好看的，
2: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4: 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2: 对呀，
0: 还好多了。
2: 对对对对，
4: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啊，
0: 这，不用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就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4: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2: 对呀，
4: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呀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嘿，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0: 哎，别走了，别走了，啊，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2: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0: 不行不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5: 忍忍吧，哎呀。
2: 疼吧？怎么了？
5: 这脚也疼，头也扎得疼。
0: 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2: 没觉得，比新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0: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兔子，我立马就换。
2: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送你，可以当飞镖。
0: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拔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嘿，我这石头啊。
6: 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
2: 哇，好准呐！
7: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过急了她受不了。
4: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她乐意接受，
2: 可不是吗？现在她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她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她都忍疼能穿呢。

0: 这不把他的脚给挤坏了？
1: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他收敛收敛。
2: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1: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2: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0: 嗯，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3: 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啦！
4: 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再来一个神的，
0: 太神了！是啊，到时候就好了，
5: 别着急，不能着急，听娘的，没错啊。
6: 啊、
5: 我们去看看啊！
6: 啊，别我呀！哎哎，
0: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啊，
6: 来追我呀！追我！啊，我就不信！来呀，追我呀！跑来我呀！啊，追不上我了！啊！
3: 桂英，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
2: 桂英，桂英，凤钗呢？这，干什么呢？
7: 一不小心飞出去的。
2: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
3: 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哎，
7: 给我把鞋，
3: 你看，这，
0: 哎，奶奶来，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
7: 谢谢奶奶。
8: 哎呀，太舒服了，彩云啊，哎。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9: 对呀，
8: 正好洗干净点儿。
9: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
10: 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要注意提防。
11: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10: 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11: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
12: 不是，
13: 穆桂英在那边呢。啊，
10: 怎么了？
13: 别，别，她在那边洗澡呢。
10: 哎呦，
11: 你看这，
10: 走，
11: 哎，走，往回走，走。
3: 宗宝，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媳妇儿，咱们天伯府什么样的澡盆没有，非要在山上洗。这还好没被你爹撞见，这要撞见了，成何体统？
14: 来了，快点。
1: 姑爷，
13: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吧？
7: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啊，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13: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7: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13: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 被男人看见她洗澡

0: 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
1: 嗯，太少了。行行行，给你开玩笑呢，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宗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0: 没骗我？
1: 真的没骗你。
0: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2: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0: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2: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
1: 嗯，
2: 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1: 娘。

0: 哎，
1: 嘿，嘿。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你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图啊？
1: 哎，

0: 桂英，桂英，
1: 起床了，教练。
2: 哎呦，你这可蒸够呛的，蒸的什么呀？今天啊，哎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3: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2: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3: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2: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3: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
2: 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3: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2: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带着去。
3: 什么上人下人的
2: 都一样，
3: 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0: 看见这种食欲。
1: 哎，桂英呢？
2: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1: 哪儿去了？
3: 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
4: 她在你那儿干嘛？
3: 她帮我做饭呢。
4: 做饭？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
3: 好。
1: 哎呦，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他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4: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他。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他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2: 哎呀，哪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4: 宗保，哎呀，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2: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先吃。
1: 哎，不许吃。
2: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哎，
1: 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3: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5: 不想去。
3: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5: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3: 好，快去快去吧。
2: 来，快点。
5: 来迟了。

0: 啊，干嘛呀？哎，我没吃。
1: 桂英，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2: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1: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3: 大人，里边请。
4: 里边请。啊，
5: 大人您请。
3: 好好，里边请。
4: 里边请。大人请。
3: 大人请。
5: 好好好好，
3: 里边请。
4: 大人，大人请。
6: 呀，好了吗？哎呦，
7: 刘大人你也来了。
8: 刘大人
7: 也来了。
8: 是啊，
7: 好好好，
4: 请。
9: 哎呦，老太君，
10: 老太君，
7: 恭喜了，
6: 来了，
7: 来了，
9: 多谢多谢，祝老太君万寿无疆
6: 啊！我很好，很
11: 别请。哎呀，
9: 多谢多谢，
4: 谢谢老太君。
6: 哎呦呦呦呦，快请请请请请请，哎呦，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9: 请请请请，里边请。
7: 恭喜老太君，
9: 谢谢谢谢谢谢，
7: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
6: 还硬朗硬朗。
9: 谢谢，里边请，
7: 恭喜
9: 里边请，里边请。
6: 哎呀，你讲，
9: 谢谢了，
7: 老太君，
9: 谢谢谢谢，
6: 你也很好吧？
7: 恭喜老太君。
8: 哎，赵大人，
4: 老太君请。
7: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去，
12: 公主啊，要海棠树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年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13: 哎，快！
6: 哎呀，大睫毛，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

0: 是是是。
1: 哎，不要。
0: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啊，
2: 老身
3: 今受喜。哎，嗯，
0: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4: 哎，谢谢各位，
5: 客气了，
4: 您客气。
0: 哎，请请请，
6: 坐吧。
0: 哎，随意随意，
6: 坐坐。
0: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严昭为帅。
7: 皇恩浩荡，严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
0: 啊，届时老身是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伯府之幸事啊！二呢，天伯府招了一员虎将。
8: 桂英，
9: 哎，哦，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10: 哦，有礼了，有礼了，
11: 有礼，
9: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啊，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好好，
12: 桂英，
13: 坐坐坐，
14: 来来来，坐坐坐坐。
0: 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无敌于当年的七狼八虎不说，还有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
15: 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
0: 巾帼英雄啊！
16: 是是是是是是。
0: 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我们共饮这杯酒。
2: 好，
0: 祝玉辽凯旋而归呀！
2: 凯旋而归。哎，
9: 公主。
8: 公主，
17: 主驾到！
0: 公主，
18: 奶奶，我来晚了。
0: 不要紧，来了就好。
19: 王大人，请。
0: 哎，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12: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0: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坐坐坐
19: 坐
0: 啊，
19: 坐，
14: 来来来来，坐坐啊，继续啊，接着喝。
18: 奶奶，嗯，我祝您长命百岁。嗯，
0: 好，谢谢啊。嗯嗯，
19: 来来来，吃吃吃啊。
20: 啊，老太君，都说您孙媳武艺高强，可他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
21: 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
0: 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啊，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7: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22: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啊
7: 啊，来来来来，大家请。
0: 哎
8: 哎哎哎，
21: 来来来，
8: 诸位将军，谢谢你们啊。

0: 桂英好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
1: 少将军来了，少将军。
2: 来，再来一杯。
0: 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2: 再来一杯啊！谢谢，
1: 干，
2: 谢谢诸位，
1: 谢谢少将军。
3: 来，我替杨宗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
4: 再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
2: 来，
1: 少将军，
2: 来，
1: 给你满上。少将军，
2: 来，咱喝，
1: 干了，
2: 来，
3: 我家夫君呢不胜酒力，我穆桂英敬各位，来，咱们干了，来。
5: 慢，少夫人，以后我们参加战斗杀敌，本将军早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来，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
3: 行啊，来，干。
5: 好。
3: 多谢。来。
6: 真不错
7: 啊，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3: 谢各位。
8: 来，干了。
3: 是啊。
8: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3: 划拳啊，行啊。
8: 来，
3: 怕。
9: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

0: 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

0: 还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 音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

0: 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头牛呀，
1: 两个鸡脚一碰头呀，
0: 七个巧啊，六个手啊，
1: 七个巧啊，
0: 六个巧啊，
1: 喝酒喝酒喝酒，哎，好样的，
2: 不没事，
0: 来来来，接着来，
3: 输了你得再喝一杯。
4: 不行了，不行了，
5: 这又输了，
1: 我不行了，自罚一杯啊！啊，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来，走着，来，走着，走着。
6: 哎，这何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
7: 桂英，不是你娘？
1: 我娘？
6: 我娘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
7: 你
6: 来，快为我娘咱喝一个，
8: 慢慢用啊，慢慢用。
1: 我没事儿，
7: 我还没敬奶奶呢。
9: 来来来，
6: 奶奶，我酒量挺好的吧？
9: 桂英是大醉无形，无拘无束啊！啊，
6: 没事儿没事儿。
7: 桂英，这是什么？
6: 哦。这是我给奶奶的寿礼。哎
7: 呀，你在他那干什么？
6: 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被关在天波府里了。
7: 你
6: 哎呀，三花啊，
7: 你。
6: 老身真是不如他呀！哎，
7: 奶奶，你这
6: 你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擒于你！
2: 真是，你看看这，哎
7: 呀，坐下来。
6: 赛花啊，
7: 哦，
6: 没事。这松鼠呢？关在这笼子里，我穆桂英呢，关在这天波府里，
7: 不好受啊！
6: 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强不带风，
7: 老身真是生不如死。桂英回去，你醉了，走吧。
2: 没事，没事，没事。
6: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作揖。哎呦，不，出去给奶奶拜寿。哎，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
10: 啊！

0: 了好长时间呢。
1: 是，
0: 再是个活物，它关在笼子里，特别不好受。老师呢？不，松鼠了。
2: 没想到啊，
3: 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2: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3: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伯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2: 哪有这么严重啊？
3: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2: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得不好。
3: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4: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她不上道。
5: 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3: 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6: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7: 这公主，
6: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3: 公主，我看劳烦您不太合适吧。
4: 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6: 我不会和她计较的，再说他马上就要出征，他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2: 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伯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8: 什么？让赵淑颖教桂英？娘，您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3: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8: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颖根本就没有借口。
3: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宝还有娘说说啊。
8: 不行，她教别人可以，教我媳妇儿不行。
3: 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8: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3: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你当公主真能长教啊？
8: 那也不行。
0: 我看行。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
3: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0: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
3: 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
6: 哟，哥。
9: 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伯府教穆桂英啊？
6: 我哥消息真灵啊。
9: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我说妹妹啊，事情都过去了， 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6: 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9: 你就是想搅乱天伯府啊？
6: 别把你妹想得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9: 你要报复他，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6: 你妹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他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
9: 可是你，
6: 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是也晚来三秋啊？
9: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
6: 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
9: 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6: 我不
9: 不，
6: 你我偏不。
9: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伯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伯府。
8: 兄弟，宗宝怎么信不过你了？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
9: 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伯府以后我不进。
8: 天伯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伯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讲究。枪！
1: 枪！枪！枪！枪！
6: 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
9: 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6: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9: 不多不多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6: 害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7: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10: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太君给他弄出去。
11: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
6: 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9: 哎，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6: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 你看你这个样子，

0: 像天伯府的人吗？
1: 怎么了？
0: 你和马界的悍妇有何两样？
1: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0: 你想干什么？
2: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0: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2: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0: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

0: 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1: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2: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1: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2: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3: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4: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5: 你又来劲了是吧？
4: 松手，太不像话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哎，
6: 哼，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3: 叫吧。
1: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4: 还行，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休得多说。
7: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公呢？你真是不应该。
3: 娘，我没有对她不公，他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7: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3: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0: 齐公主。
1: 黄伯。
0: 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得可顺？
1: 顺？能顺吗？她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0: 怎么了？
1: 有些话怎么说呢？
0: 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说出来，黄渤去批评他。
1: 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0: 什么？
1: 啊，黄伯，也许侄女多心了。
2: 你还找？

0: 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1: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歌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梅心里难受。
0: 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就这样。<笑>
1: 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儿搅和呢。
0: 哼，行。
2: 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哎，
1: 媚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2: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1: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2: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1: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2: 哎呀，还行吧。<笑>
1: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2: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1: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2: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仰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笑>
1: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2: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笑>
1: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2: 行行。
1: 我说的。
2: 嗯，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还凑合吧。<笑>
1: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2: 哦哦哦，
1: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2: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
1: 这弓腰它背的不好看，像乌龟。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0: 多美啊，我看比赵书影强多了。
1: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十年前我爹都教过我了，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咋样啊？
0: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1: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书影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0: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1: 那可不行，宗本，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他能高兴啊？哼哼，
0: 委屈你了啊。
1: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0: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1: 真的？
0: 嗯。
1: 哎，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

0: 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哦、好不好？
1: 好。
2: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0: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2: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我觉得不对。
2: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0: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2: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0: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木克寨呢？
2: 你哼。
3: 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2: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4: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0: 还行。
4: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0: 她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5: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0: 没有不恭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的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下巴急眼看人。那我是按她说的做呢还是按她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2: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
0: 啊。
2: 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0: 那你说来听听啊。
2: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得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2: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7: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

0: 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2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

0: 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1: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1: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2: 不，我过去看清他了，
1: 他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2: 不，他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他，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3: 哎，公主，
4: 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3: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她肯定拿不起绣花针。
4: 公主，桂英让你受累了。
2: 受累不要紧，就是她长进不大。
4: 这孩子看着也挺聪明的，怎么就学不进呢？
2: 我想了，要是想让他学进呢，必须得改变方法。他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让他静下来，应该让他学学女工。
4: 他哪能学得了那个呀？他那手怎么拿得起绣花针呢？
2: 越是这样，越应该磨磨他的性子。
4: 啊，费心了。

0: 木姑娘，
1: 嗯，
0: 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
2: 我这儿
0: 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2: 什么？
0: 绣花啊？
2: 绣花？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1: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1: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1: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有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1: 静什么静啊？
0: 你，
1: 我到这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
2: 行行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哼，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3: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2: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1: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小姐，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4: 是，看着。

0: 别动，别动，别动！
1: 别帮我，你帮我，他笑死我了！我来绣吧。
0: 哎哎，真的，真不见。
2: 是吗？
1: 哎呦，那去看看啊。
2: 这绣的对吗？啊？

0: 呦，公主，
1: 奶奶，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快坐快坐，坐下。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

0: 甚是吃惊啊，他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
1: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也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
2: 哎，
3: 你秀会儿吧。哎呀，比练功还累。哎呀，
2: 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
4: 真的？
5: 太好了，可解放了。
0: 桂英啊，
4: 沈娘，娘，
0: 桂英啊，
4: 哎，
0: 嘿嘿，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啊，薛女工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
2: 穆姑娘，你就给奶奶、沈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0: 是啊，
3: 我会绣。
2: 你学得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
0: 哦，
6: 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秀就秀嘛。初学乍练，秀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5: 是啊，
3: 我这真不会秀，我是刚开始。
6: 秀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秀两针。
3: 哎，你们聊吧。
2: 就是啊，
3: 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秀。嗯。那绣两针，
6: 看看，快绣吧。
3: 哎呦，断了。
0: 咦，

0: 哎呦！
1: 小姐，没事吧？
2: 我说我不会静。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3: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2: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3: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2: 折腾就折腾呗。

0: 没想到你还能主动练。
1: 公主来了，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0: 来，我看看。
1: 来。
0: 有进步。
1: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0: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1: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1: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0: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1: 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0: 行，我教你行走。
1: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

0: 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1: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

0: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1: 对，啊，
2: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3: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4: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1: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4: 罚就罚，我才不怕呢。
1: 哼，你再不杀死野性，准惹出大乱。
5: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6: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7: 啊，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8: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6: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5: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他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7: 公主，他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他费心了。
8: 就是啊，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6: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5: 可是她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6: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7: 啊，她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6: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7: 啊，
6: 这对她会有帮助的。
7: 这，
5: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7: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0: 桂英啊，你跟宗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她吗？也报复她了，行了吧？
2: 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她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5: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0: 以老身之见呢，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9: 我去，别说他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他做得出，我也不怕。奶奶，您就放心吧，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0: 嗯，好。
10: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他的吧？
6: 哼，他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他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他尝尝受辱的滋味。嘿嘿，
9: 哎呦，
10: 快点！
9: 哎呀，
10: 这边。公主，少夫人来了，请。
11: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6: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并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
11: 还刺绣呢？

0: 我说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1: 不许无礼！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2: 行了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0: 公主请。
3: 公主驾到。
4: 参见公主。哇，公主请。
2: 你们绣你们的。
5: 是公主。
2: 木姑娘，请。
4: 哎哎，请，请。哎呀，啊！
2: 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啊，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3: 他们的老师啊，
0: 不错，
3: 可是公主。
4: 是啊。
2: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0: 哎，挺好的呀。
6: 喊什么喊？
7: 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啊，不知道，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
6: 好，走。
0: 不错，确实不错。
2: 哎呦，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
8: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2: 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五姑娘，来来来来，你就坐着绣吧，知道吗？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哎呦！
4: 宋公主，您别摔着。
0: 四公主，
4: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啊。给我们露两手吧。
0: 其实我……
4: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0: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4: 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派吧。
0: 我真的不会，
4: 哎呦，您就客气
0: 了。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2: 别客气了，
0: 我真的不会绣。
4: 绣吧，
3: 绣吧。

0: 哎呦！哎呦！
1: 父皇，
2: 嗯，
1: 辽军已经退兵200里，
2: 嗯，
1: 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2: 嗯，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呀。
1: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2: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1: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宫部散散心。
2: 嗯，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1: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2: 那好吧。
3: 圣上
2: 啊，起来。张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3: 是。
2: 嗯，
1: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2: 哦，看穆桂英
1: 啊。父皇，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
2: 嗯，
1: 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些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2: 好，去瞧瞧吧。
1: 嗯
2: 嗯。凭什么？
4: 谢圣上。
2: 你就是穆桂英吗？
1: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2: 哎嘿
3: 嘿，快叩拜圣上！
2: 哎，
3: 圣上，
2: 啊，
3: 穆桂英她吓傻了。
2: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嗯，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哼哼，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挡着。嗯，嘿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5: 圣上
2: 啊，
5: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
2: 嗯，
5: 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2: 哦，
5: 这些雕虫小技。
2: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5: 嗯，笔墨伺候。
1: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知道你没什么画工，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5: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2: 嗯，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6: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7: 哎，应该说奶奶。
6: 不对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3: 太君，
7: 怎么了，小王爷？
3: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7: 三日之内？
8: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岂不是自讨没趣吗？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野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就是，
7: 娘，
9: 那我们怎么办啊？
7: 我想吃石榴。
1: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10: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请他瞎指挥啊？
1: 哼，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她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她。

0: 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是绣工布，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哼，
1: 是啊，是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1: 是啊，
3: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4: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
0: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
4: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待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嗯，走吧走吧。
0: 咱们走，走，气死我了。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0: 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六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5: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谢谢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是不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哦，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10: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1: 呦，太好了！
9: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7: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0: 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呀，对呀，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2: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0: 事，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0: 先到先得。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
6: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孙女，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2: 这是我的三分之二。
1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生气了！哎呦，好了好了，
1: 哎呀，
0: 气死我了！
1: 气死我了！
0: 哎呦，不生气不生气啊！
1: 生气了啊！
0: 一不懂刺绣，二不懂构图，
2: 是啊，
0: 这么一个时辰，怎么也得十天吧？一个时辰，我呸的！
1: 他
0: 太不识数了！哎呦，
1: 别气了，别气了。

0: 看时辰到了吧？
1: 到了，
2: 到了，
3: 到了，
4: 到了。
0: 咱们呀，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嗯，
1: 好，
0: 走，
1: 走，
5: 咱们去见识见识，
1: 见识见识，
5: 走，
1: 见识见识，
5: 对。
0: 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6: 圣上。

0: 圣上。
1: 来，坐坐坐坐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2: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沐浴占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3: 参见公公。请。
4: 八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5: 请。
1: 你这君你听听。
6: 穆桂英的。
0: 去去去。
7: 是。
0: 哎呀。
5: 八王爷。
2: 免礼。请。
5: 哎。
2: 可否勾出了画图？
5: 嗨，小菜一碟儿。
2: 小菜一碟儿。你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5: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2: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5: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2: 你怎么知道啊？
5: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2: 少夫人既然知道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5: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2: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5: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2: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5: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建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了。
2: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
5: 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降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克寨，王爷您可曾想到那穆克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
2: 明白了。
8: 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9: 哎，公主，两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多解气啊！还宏伟巨制呢，我看是拙作中的拙作。您看，
8: 站住！你怎么在这儿？
3: 哟，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
5: 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闲来无事吗？嗯，这挺好。
8: 你是画完了图？
5: 对啊。
8: 怎么可能？
5: 嘿嘿，本姑娘啊，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快。
8: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
5: 这晚上做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呢，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呀、啊。哎，公主，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
8: 哼，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
5: 哈哈，那就好。哎，反正呢，我先。

0: 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1: 哼，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
0: 对呀，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
2: 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
1: 公主，
0: 跟上跟上跟上。
3: 圣上，圣上，
4: 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沐浴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3: 过错在沐浴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沐浴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沐浴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4: 沐浴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招他入朝为官。
3: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4: 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3: 臣会提醒他。
4: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0: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木客栈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只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木客栈呀，那香槟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

0: 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1: 穆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啊，你就在这吃吧。
0: 在这儿吃啊？嗯。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1: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吃吧。别客气，穆姑娘。
0: 那谢谢公主了，
1: 请。
0: 哎，公主请。
1: 请。
0: 哎
1: 哎哎哎。这就是我的房间。
0: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1: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0: 哦，哈哈哈，这花是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1: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
0: 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1: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0: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

0: 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1: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0: 嗯，好吃。嗯，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1: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还能吃得下呀？
0: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1: 是吗？
0: 嗯，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呦，

0: 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啊，你命贵。切，
1: 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0: 啊，不，你是贵人之相。
1: 是吗？
0: 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1: 什么秘密呀？
0: 当今圣上是你亲爹。
1: 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0: 我没胡说，圣上真是你亲爹。
1: 不是，绝对不是。
0: 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0: 你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的。
1: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
0: 放心，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得快哭了。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1: 不，别说了，我不听了。
0: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啊，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1: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岷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0: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岷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1: 别，不是，不可能啊。
0: 你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1: 哎呀，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上您的嘴吗？
0: 那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
1: 公主怎么了？
0: 是假的。
1: 哎，少夫人，你可不能乱说啊！这公主绝对是真的。明妃可是她的母亲。
0: 这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1: 啊，公主，
2: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走，
2: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2: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0: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
2: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0: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1: 你，公主，你，
3: 哎，赶紧的啊！

0: 哎，这块得快点啊！
1: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
0: 来，没事没事。
1: 你喝茶，少夫人呐、啊，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啊！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2: 奶奶，您吃一块。嗯，
3: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4: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5: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啊，这如何是好啊？
4: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6: 宗宝，你冷静点儿。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她，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3: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4: 好。
6: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3: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7: 只是
3: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5: 娘，你真行啊。
4: 奶奶，您再吃一块。
3: 吃。
8: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9: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真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8: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9: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8: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她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她，不利于出兵的。嗯，
9: 朕早就想到了。哎，
6: 您慢走。
3: 啊，叩拜圣上。
9: 哎呦，免礼免礼。
6: 叩拜圣上。
9: 佘太君，哎，请起身。
10: 谢圣上。
9: 佘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伯府搅得不安呐。啊，
3: 我这孙媳呀、啊，刚刚入朝为官呐、啊，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望圣上恕罪呀、啊。
9: 哎呀，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您要处罚她。皇儿已经为她呀、啊、求情了。
6: 谢谢公主。
9: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儿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3: 谢圣上。
9: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3: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啊。哎，
9: 来，请。
6: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11: 上驾到。
10: 叩见圣上。
12: 吾皇
10: 万岁
12: 万岁
10: 万岁。
5: 桂英，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9: 啊，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凭什么？
10: 谢圣上。
9: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6: 来。
9: 真是不可思议啊。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呀、啊、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13: 请圣上赐名。
9: 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 应该叫锦绣河山呐，啊！
13: 谢圣上，
8: 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

比。

0: 哎，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来，哎，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仪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 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
1: 哦，他给桂英使别退，哦，桂英就不能讽刺他啊？哎呀，
0: 就算是他对他这样，他也不该对他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
2: 搅的是
0: 满城风雨，他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想出这口气都不为过。
2: 嗯，
0: 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2: 啊？
0: 嗯，
2: 什么？
0: 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奶奶。
3: 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1: 嘿，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嗯，奶奶，嗯，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
0: 好，
1: 奶奶吃苹果啊！
0: 好，奶奶吃苹果。
4: 给我吃吧！娘，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她心烦。
5: 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她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
4: 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
5: 怎么去啊？
6: 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还能再来请我吗？
5: 公主，郡主来了。啊，公主，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6: 已经没事了。坐，
5: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6: 谢谢，
5: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
7: 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你也好，再教桂英。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大品牌法南纸巾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
8: 想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配，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丹纸巾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9: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10: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0: 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2: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5: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4: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6: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4: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5: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4: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6: 对，
4: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5: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4: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

0: 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齿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齿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齿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3: 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齿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4: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齿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齿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齿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4: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齿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齿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齿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这法丹齿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6: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

0: 啊，大品牌法丹纯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纯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纯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3: 是，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2: 对，
3: 咱们这款法丹纯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纯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3: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
3: 对，法丹纯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纯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纯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纯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纯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4: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4: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无自知之明了？
1: 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啊，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2: 是是是，娘说的是。
1: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她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咱们杨家。
0: 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1: 淑颖啊，你这儿我是一百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
0: 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2: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
1: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0: 姑姑慢走。
2: 您慢走，娘慢点儿。
0: 穆姑娘，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啊，是你内心抵触。
2: 你说对了，
0: 你肯定觉得呀，天伯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2: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
0: 那你替天波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他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2: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1: 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波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3: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对呀，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2: 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4: 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3: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2: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呢？
1: 你，桂英，休得胡说！
5: 郡主啊，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她就是打一个比喻。她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木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木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
3: 真的？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
5: 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6: 哎呀，娘，这还用试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
5: 哎呀，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啊。只要断定了，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他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6: 对对对对，
5: 这样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0: 奶奶说的对
5: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7: 谢奶奶。
3: 娘，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5: 好好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
7: 哎，
5: 走，
7: 来，走，慢点。
8: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本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喂，要是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成格斗队形散开。
5: 啊，杨将军干什么呢？
8: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5: 那让我们看看。
8: 是，大伙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开始。

0: 兄弟们，我有点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1: 不是
2: 不是
3: 不是，
4: 我们打不过。
0: 打不过吗？
4: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1: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他就是他，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
0: 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能？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啊？还有你，就那个，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
4: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
0: 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5: 打！打！打！
0: 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6: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0: 走马，
1: 桂英，应该叫杨将军。哦，
0: 杨将军。哎
2: 呀，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0: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3: 喝酒吃肉啊。
0: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3: 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
0: 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不敢吧？
3: 你们敢不敢？
4: 敢。
0: 那请。
3: 请。
5: 走，嘿，走走，哎，走，快，快！
0: 奶奶，
3: 兄弟们，刚才我夫人说了，如果再打的话，这边可能会胜。我不信，你们信不信？
4: 不信。
3: 那就证明给他看。开始。呀！
6: 谢谢少夫人，
7: 谢谢少夫人。
0: 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6: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8: 刚才啊，我从心里触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
9: 少夫人，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
0: 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呐。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只想踹你们一脚。
6: 少夫人，你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7: 对呀，就是啊，
6: 就是。
0: 行。
6: 啊。
0: 不过木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8: 好！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
0: 啊？这
8: 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
6: 少夫人，
8: 少夫人，我们求你了，
6: 求你了。
9: 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4: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6: 没出息的东西。
10: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11: 听到了，
12: 听到了，
13: 听到了，
14: 听到了。
10: 小子，你没张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臭小子，啊！你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
0: 住手！我
10: 哎，你
0: 你为何打人？
10: 他们都是逃兵。
0: 何谓逃兵？
10: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0: 城池被破，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

0: 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奋争啊？
1: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像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服众。我过来你
0: 岂有此理。你什么，你要我说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
2: 你说的是
0: 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1: 你
3: 鬼婴，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0: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4: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5: 是我们对不起老元帅。
4: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事情。
6: 哟，娘，娘。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呐。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 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御僚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童一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
2: 所以让他们遭受谩骂和毒打，是不是这样？
3: 这。
4: 元帅，穆归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
0: 哎，这些将领。
5: 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
0: 娘，这些将领。
3: 和皇亲国戚、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奈何不得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哦，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 还得给他们自由，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5: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
4: 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让宗保去是李成章。嗯，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5: 哼，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
4: 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
6: 最大的支持，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这样利于他带兵。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的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爹，我去。<笑>好吧，去吧。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 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使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 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 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 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地进入和交谈。
0: 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1: 啊，处罚？
2: 这事儿不怨杨将军，对，
3: 不怨杨将军，
4: 不怨杨将军，
5: 杨元帅，杨元帅，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
7: 赴汤蹈火，
8: 赴汤蹈火，
9: 赴汤蹈火，
10: 赴汤蹈火，
11: 赴汤蹈火，
12: 赴汤蹈火，
13: 赴汤蹈火。
0: 将士们，我杨延州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我杨延昭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14: 好，
15: 好，
16: 好！
0: 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儿说两句。
6: 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

0: 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直至全胜。
1: 好！
2: 好！
1: 好！
3: 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儿讲几句吧。
4: 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
3: 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
5: 认识。
3: 桂英，
6: 在。
3: 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儿讲几句。
7: 桂英，
8: 讲几句吧。
7: 我还要
8: 说呀，去吧。啊！
9: 将军，
10: 将军，将
6: 军。 穆桂英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
5: 说好。
6: 娶我们木柯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11: 木柯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8: 巧巧，
6: 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
1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3: 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4: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6: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

0: 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
1: 10000瓶
0: 不够啊。
1: 邓总， 我觉得一万平就一万平嘛，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一万平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

0: 2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3: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1: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4: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4: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

0: 赶紧呀、啊，打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3: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0: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嗯，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哎，酸枣仁。哎，
0: 啊，酸枣仁。
4: 你好。嗯，
5: 要酸枣仁。
4: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4: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0: 这明显差很多哎。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嗯。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4: 好，
3: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啊，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0: 太有智慧了，
4: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0: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1: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灸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是。

0: 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双掌人艾苏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1: 这精装版双掌人艾苏膏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双掌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不是有人说要娶我们木客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1: 木客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0: 巧巧，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木客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2: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哟，
0: 对眼儿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了？
2: 不用看眼，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0: 高兴，咱要不是跳舞吧？哦，
3: 跳吧，
0: 跳吧，跳舞，来啊！为了打胜仗，咱们呀，舞士去！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5: 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
4: 这再早不再晚嘛。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
5: 哼，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
4: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0: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6: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这音乐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0: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1: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0: 为何？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0: 哼，
1: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0: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1: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仪，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嗯，确实漂亮。嗯，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0: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1: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0: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1: 哎，不不不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你瞅瞅你瞅瞅，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你看看你看看，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
0: 你
1: 看着多不精神啊。
0: 你大胆。
1: 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0: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1: 哪有哪有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我们一介草民，这哪说的不好，哪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真的。
1: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0: 那你想怎么样？
1: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0: 你是说花园？
1: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2: 快走吧！
1: 哎呀，出来太好了！
0: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别和他一般见识。
2: 选什么呢？我去。
0: 哎，穆姑娘，
1: 啊，
0: 开练吧，开练吧。
1: 好，好，好。
0: 来吧，抬头。

0: 往后走。
1: 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2: 啊，你先去。嗯嗯，
0: 哎，你这练的什么呀？啊啊，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啊，我知道了，公主
0: 啊，
2: 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
0: 嗯，
2: 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再歇会儿行吗？脚疼。
0: 你这，
2: 哎，彩云，哎，福公主，回阁楼歇歇。哎，
0: 公主，哎，
3: 不用，不用你服侍，那你来，你来。
2: 那你歇会儿啊。
0: 那你快点。
2: 好好，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
0: 走吧，走。
4: 哎，等等等等啊，等等啊。公主啊，
0: 嗯，
4: 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她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0: 奶奶，
4: 嗯，
0: 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
4: 嗯，
0: 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2: 哎，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4: 哦，
0: 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5: 是啊，是啊，
0: 娘，
2: 我这
0: 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5: 是啊，
4: 嗯。
5: 哎，娘，
4: 嗯，
5: 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
4: 哦。
2: 这呀，得亏了公主。
5: 是啊，谢谢公主。
4: 嗯，
2: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0: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2: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奶奶，婶娘，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4: 嗯，为什么？
2: 就是因为公主啊。
4: 嗯。
2: 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
4: 嗯，
2: 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
4: 哦，
2: 她让我学呀，我学累了她就让我玩儿。今天上午她还让我挖野菜了呢。
4: 哎呦，
0: 海风，
3: 哎，
2: 可好了，谢谢公主。
0: 海风
3: 啊，
0: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4: 哦，
0: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4: 哎呀，咱们杨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一块儿。
2: 奶奶，你尝尝。
4: 嗯
2: 嗯
4: 嗯，好吃。嗯，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
5: 你们也尝尝，
6: 我也尝吧。
3: 大娘，
4: 那宗宝啊，
6: 你也尝尝，
3: 你也尝尝。
7: 好。
5: 嗯
0: 嗯，是挺
5: 真的，很好吃。
4: 嗯，嗯，挺香
7: 啊。
4: 啊，
7: 再来一口。
4: 嗯，
0: 哎呀，
7: 那个娘，你也来一块儿。
0: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4: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
0: 就是，
3: 郡主，
0: 娘，
3: 你吃一
0: 口吧，
3: 挺香的。
7: 你尝尝。
0: 嗯，
5: 怎么样啊？
0: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4: 嗯，
0: 不不不，我就
4: 给他拿过来。
0: 来来来，
4: 来来来，公主。
0: 嗯，
2: 好吃吗？
4: 嗯
0: 嗯，公主都说好吃了。
7: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2: 没了。
0: 啊？
7: 嗯，
0: 这么少，
2: 就是这么少啊！
4: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2: 哎呀，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了啊！
4: 哎，慢点儿。
0: 嗯，
2: 饭后方可去。嗯，
4: 对。
5: 吃饭啊，吃饭啊，
7: 吃饭，
3: 吃饭，吃饭，
0: 来。

0: 好，好，有进步。再往前走，
1: 怎么样啊？
2: 手要这样。
0: 好多了。
1: 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2: 放
1: 好。哎，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2: 怎么了？
1: 你坐。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个菜团子怎么样啊？
0: 我正教你礼节呢。
1: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0: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哼，
1: 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0: 你想说什么呀？
1: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0: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菜团子也受不了啊。
1: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我想也改变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教你站姿。来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哦，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呢也有好处。
0: 真的吗？
3: 来来来，我告诉你
1: 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0: 这能好看吗？
1: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交给你吗？
0: 你哼。
1: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哎，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2: 好嘞，
1: 来，公主，我们再来。
2: 嘿嘿，来，挺胸。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哎，对，往前走。
0: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2: 举起来。
1: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2: 来，
1: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2: 手举起来。
1: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2: 好，
1: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2: 对了对了对了，
1: 来，我教你。
2: 再来一遍。
0: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2: 走。
1: 你还教什么呀？
2: 啊，
1: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0: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1: 山里？
0: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1: 不。
0: 哎，彩云，走走。
1: 走啊！
0: 出来的，别让他看见啊！好，乖乖啊，听话啊，快点！哎，行了，可以停了。哎呀，出牢狱可真好啊！来，怎么样，美不美啊？
1: 真美啊！
0: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儿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那我们先走了啊。
1: 走，
0: 快点，
1: 一会儿见。哎，走，公主。
2: 外面啊，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3: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2: 哎，他们呢？
3: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
1: 桂英、
2: 彩云，
3: 公主小心，
0: 公主你来了，快，坐那儿。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0: 钓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练的怎么样啊？
3: 哎呦，
0: 你看，掉了，
3: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0: 哎，湿透了，好，给
3: 来，
0: 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3: 少夫人，
0: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尝尝呀，
2: 太脏了。
0: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2: 哎呀，好香啊！
3: 少夫人，要不我尝尝？
0: 来尝尝，等一趟啊。好吃不好吃啊？
3: 公主真的好香啊！
0: 来，你也尝尝。
3: 尝尝，好吃。
0: 不能这么吃，就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2: 还行。
0: 这个烤的有点焦。哎呀，来，你二位尝尝这个。
3: 哎，真好吃，少夫人，那你呢？
0: 哎，我们木客栈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

0: 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呜呼呼呼呜呼呼，哎呀大声喊，呜呼呼呼
1: 呜呼呼呼。
2: 公主喊啦，
0: 我是公主，
1: 我是公主，
0: 我恨穆桂英，
1: 我恨穆桂英。
0: 哎呀大声点儿，喊出来就解气了。
3: 郡主，
4: 嫂子，小姑，来坐。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5: 郊外？
4: 啊，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5: 我看啊，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3: 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4: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3: 哎，他们不都年轻吗？
4: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0: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2: 多好玩啊，
6: 真好玩。
7: 穆姑娘啊，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
0: 啊？为什么呀？
7: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0: 乡下人什么不好啊？
7: 穆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0: 嗨，你这是怎么了？这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野丫头比吗？啊！
7: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0: 公主。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7: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0: 公主。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
7: 走了。
8: 桂英啊，
0: 哎，
8: 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
0: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8: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
0: 她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她就是觉得呀，我那说法合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

0: 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 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

0: 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

0: 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哎
0: 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哎，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 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哎，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垫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

0: 容。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似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是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院长板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

0: 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

0: 将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2: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3: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2: 还得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 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被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
3: 我要去未来了。哎，
4: 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
3: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哎，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 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姐，你是不是进
1: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3: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
1: 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就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5: 那我该怎么办呀？来得及，推到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6: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0: 妈妈，你怎么了？要和我说说吗？
1: 今天实在是太累了，不光打扫了家里的卫生，还在店里忙了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客人出奇的多，可把我累坏了。这时候要是能吃上一口热饭就好了。
2: 热饭？
0: 妈妈，我给您捶捶腿。今天您辛苦了，您先坐着休息一会儿。哦，作业好像还没写，
1: 去写吧。
0: 怎么办呢？
3: 香玲，不是想请妈妈吃一顿饭吗？怎么愁眉苦脸的？
0: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我没有钱呢。
3: 对呀，怎么解决呢？我也不能直接变钱啊。
0: 我也想不到。
4: 对呀，桃子，我们可以卖桃子。走，我们去店里看看有没有。
0: 我要去哪里才能找到这么多桃子呢？冰柜里也没有，都做成冰淇淋了。哼，天眼，你能不能变出桃子来呀？
3: 可以是可以，不过这个桃子比一般的桃子要甘甜很多，也大很多。甜筒变，甜筒变，甜筒变天眼。喏，给你。
4: 我给你做杯桃子酱试试。
0: 哈，看起来不错，天眼你尝尝。
3: 哼，甘甜清爽，特别的好吃。
0: 对了，我们多做一些桃汁，请甄美丽他们过来喝，叫他们一起过来帮忙卖桃子。
3: 这桃子一定能卖个非常好的价钱。
0: 做桃汁太麻烦了，
3: 就卖桃子。
0: 对，只卖桃子的话更新鲜。
4: 香玲，你在做什么？这么多桃子。
5: 我还头一次见到这么多桃子。
3: 我们准备拿这些桃子去卖。
0: 我想自己赚点钱，请妈妈吃一顿饭，你们大家可以帮帮我吗？
6: 当然可以。
0: 太好了，有你们帮忙，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
3: 人多力量大。
6: 卖桃子啦！
7: 新鲜的桃子，
0: 新鲜的桃子，卖桃子，
4: 新鲜的桃子，
0: 新鲜的桃子。
8: 这桃子看着好大好新鲜，给我们都来一些吧。
4: 好的。耶
3: 耶！既然卖出去了，那就找几个人去买菜吧。
5: 让我去吧。
1: 刘浩，你怎么来了？
5: 妈妈，我想帮香玲买一些菜。
1: 这正好有一筐蔬菜，你就拿去送给她吧。
9: 我回来了。
0: 爸爸，你竟然也买蔬菜了。
9: 妈妈那么辛苦，我们给她做一顿饭吧。
0: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我也买菜了。
9: 香玲，那咱俩一起给妈妈做一顿丰盛的晚餐怎么样？
10: 我要赶紧洗完，给妈妈一个惊喜。
9: 这么丰盛的晚餐，老婆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也觉得
1: 好香啊。我在门口就闻到香味了。
9: 这可是我和女儿特意为你准备的，尤其是我们的女儿帮了非常大的忙呢，还自己赚钱去买菜了。
0: 小意思。
1: 感谢老公和女儿为我准备的晚餐。
9: 这个都是女

0: 女儿的功劳。
1: 嘿嘿，快吃吧。
2: 干杯。
3: 同学们请坐，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课了。今天我们来上一节很有意思的课，我们一起来观察昙花。当然我们放假在家也会有作业哦。
1: 美丽，你猜会是什么样的作业呀？
4: 我也不知道哎，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呀，我觉得会让我们写一篇观察作业。
4: 有可能啊。那太好了，我最喜欢写观察类的作业了。
3: 所以每个人回去种植一株会结果的植物。
4: 夏明，你想好要种什么了吗？
1: 我还没想好呢。
4: 我想种番茄，要不我们一起种吧。
1: 让我想想。
4: 看我种的西红柿结果了。
1: 哇，美丽也太棒了。
4: 那当然了，
5: 这有什么好炫耀的，我种的也结果了。
4: 你们种的植物果实不一定能吃，但是我的可以吃呀。我回去就写观察西红柿结果的日记。我相信老师看到我的观察日记后一定会表扬我的，你们信不信啊？这个西红柿我种了很久才结果，每天要给它浇水晒太阳。你们看它长得多好。
6: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看我干嘛？美丽说可以吃的，所以。
4: 我的观察日记还没写完呢。
6: 对不起啊，这美丽，对不起啊。我以为能吃了，你原谅我吧，这美丽，这美丽，你别哭了好不好啊？我知道错了，对不起啊。
4: 天童，我种的西红柿被可恶的五冠军偷吃了。怎么办？我还怎么完成观察日记呀？
5: 没关系，美丽，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植物快速生长花盆，但是它的时效只有24小时。这个花盆可以让植物快速生长。你看，这么快就长出来了。
4: 哇，结了好多果实呀！太感谢你了，甜筒，我可以写观察日记了。
3: 今天表扬一位同学，他的植物结果观察日记写得特别认真。
4: 夏明，我觉得老师表扬的是我，我回去观察得特别仔细。
3: 是的，这就是真美丽的作业，大家要多多向他学习呀。
4: 我会继续努力的。
3: 我们今天的作业是继续观察果实的生长，再写一篇观察日记，下次上课检查。有什么问题吗？
6: 老师，我们没有问题。
4: 我怎么办啊？天眼给的道具都已经消失了。天童，我们老师今天真的表扬我了，但是他让我们继续观察果实的生长，再写一篇日记，可是你给的道具已经消失了。
5: 那你现在有什么计划吗？我认为你应该向老师解释一下。
4: 那好吧。
5: 向老师说明一下原因，他一定能理解你的。
3: 我前两天布置的观察日记，现在还有同学没交的。什么原因呢？
4: 老师，我之前种的西红柿被吃了。

0: 师，我应该早点告诉您的，现在没有果实观察了。
1: 好的，老师知道了。你是一个敢于承认错误的好孩子，植物可以重新再种植啊。

0: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 我吃不下了，你吃。
0: 别浪费啊，鲁家来，
1: 鲁家，
0: 鲁家，
1: 鲁家，
0: 鲁家，
1: 鲁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欢迎个人天气。作为最常见的天气现象之一，雷电以其猛烈的破坏力被人们熟知。近期啊，闻道多雷雨，防雷这根弦大家要绷紧。在户外遭遇雷雨天气时呢，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不要靠近高压电线、广告牌，应尽快寻找坚固的建筑物躲避，因为建筑物通常有接地系统和安全电路。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或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9度，最高气温33到37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鄂豫堡海区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或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天气预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三沙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文昌多云，26到34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万宁多云，26到34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

东方多云，29到34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宝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兽药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劲、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4: 随地吐槟榔罚50。
5: 哼。
4: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向海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宋新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冯飞做表态发言，刘晓明主持。刘晓明为省政府经济部门、要素保障部门以及各市县政府班子成员讲授专题党课。海南创新乐城沿用加海南生产模式，打通监管壁垒，加速国际创新药上市。儋州环辛湾法务区正式揭牌运行，打造海南自贸港西部涉外法治服务新地标。商务部等部门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海南入选。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6月15号至28号对海南省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6月28号，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向海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海南省委书记冯飞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巴特尔出席。
0: 宋新春指出，海南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将安全生产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此次明察暗访发现的部分问题隐患，集中表现为非煤矿山领域风险辨识能力不足、危险化学品和民用爆炸物品全链条监管衔接不够紧密，交通运输环节动态管控存在盲区，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仍有差距，城镇燃气安全风险治理存在堵点，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尚未形成闭环，休闲渔业等文旅新业态安全基础薄弱，部分领域监管执法不够规范，社会共治群防群治不够到位。上述问题反映出安全生产工作仍然存在短板弱项，必须高度警惕，严肃对待。宋新春强调，海南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警醒，主动对标，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真正从事故教训中受触动、受警醒，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动真碰硬，彻底整改，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行业监管质效，持续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增强安全监管执法的严肃性和震慑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确保海南自贸港建设行稳致远。宋新春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纪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冯飞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客观全面。

0: 面精准深刻，直指要害。海南省全盘接纳，诚恳认领，照单全收，坚决做到厉行厉改，真纠真改，彻查彻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复杂的形势，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构建层层负责、人人尽责的全链条责任体系。要不折不扣抓实问题整改，对有关事项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精准画像，针对性制定整改方案，完善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对能立即解决需要一定时间解决，情况复杂需要长期坚持的问题分类处置，把任务和压力传导到人到岗，消除监管盲区，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践行见效，严肃认真溯源倒查责任，依规依纪追责问责。要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把反馈问题整改与安全生产治本工间三年行动结合起来，统筹推动，从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将个性问题的解决延伸到共性领域的治理，进一步健全制度体系，将整改过程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固化为制度机制，贯穿全年开展省级暗访检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考评问责体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渐行渐效。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海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有关成员、海南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海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6月28号，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为题，为省政府经济部门、要素保障部门以及各市县政府班子成员讲授专题党课。
0: 刘晓明分享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的收获感悟，分析了政府系统政绩观偏差的问题表现、危害及原因，提出了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对策举措，阐述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路径。他指出，要把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贯彻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系统推进建章立制，以既立当即天下立的胸襟，一枝一叶总观情的情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智慧，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激活制度供给的创造性，增强制度约束的针对性，提升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强化制度执行的时效性，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当前和长远、一域和全局、规划和执行、分工和协作等关系。要牢记政绩为谁而树，在服务国家战略中站稳人民立场，明确树什么样的政绩，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扩大内需中发挥引领作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责任担当，弄清靠什么树政绩，在真抓实干中锤炼过硬作风能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天来看海南创新构建乐城沿用加海南生产模式，打通前驱后厂的转化通道，实现国际创新要界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国内注册上市到本土量产的全链条突破。
2: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新生药业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上，一盒盒印着生产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的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正下线装箱，即将发往全国各大医院。
3: 从美国获批到中国上市仅用14个月，从进口原盐到实现地产化生产不到3年，这一海南速度的背后是海南药监系统以监管创新破解产业堵点，推动乐城沿用加海南生产模式

0: 地见效的生动实践。
1: 过去进口创新药械进入国内市场需要开展三期临床试验，上市周期普遍需要3到5年，且产品上市后的本地化生产由外企承接。2022年，海口国家高新区与乐城先行区联手打造了海南首个非地经济合作示范园区，形成前驱后厂的模式，依托乐城真实世界研究政策，推动国际创新药械完成国内注册上市，再将产品落地海口高新区，实现本地化量产，实现产业互补，效益共享。
2: 以科赛拉为例，进口通关周期从3个月缩短至海南生产后的2周，极大的缩短了供药周期。在乐城特许使用时，该药品售价约10000元一支，海口地产化后降至约1000元一支，纳入医保后不足500元。
1: 海南省药监局还聚焦乐城沿用加海南生产模式，持续深化监管创新，打出一套精准服务的组合拳，打通快速转化通道，用好用足乐城特许政策，支持真实世界数据辅助加速药品注册，探索推进境外上市加境内生产联动审评，优化注册申报路径，合规使用境外技术资料，在保障药品安全的同时释放全球创新活力，实施一企一策专班帮扶，从项目早期介入就提供全程指导，跑出行政服务加速度。
3: 我们从在做临床方案的时候，其实相应的部门就来给我们做辅导。虽然说这块工作很新啊，对于整个业内也很新，但是指向性、指导性很明确，所以也给我们企业少了大量的试错的成本。
1: 监管创新的红利正在加速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活力，继乐城沿用加海南生产模式首个成果科赛拉实现产地化并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后，德美医药磷酸卢可替尼乳膏也成为国内首款仅在乐城完成真实世界研究叠加境外临床数据获批上市的创新药。目前海口生产基地正在加速建设，有望2027年实现海南造，
4: 在全国率先实现真实世界研究试点获批产品本地化生产，大幅降低国际创新药械地产化的成本。那么此外我们打造国际创新药械率先进入中国最主要的通道，可以让群众以更优惠的价格、更便捷的方式使用到国际创新药械。
1: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60款国际创新药械在乐城实现中国首用。依托乐城真实世界研究，已有26款国际创新药械加速在国内获批上市。
5: 依托各项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国际前沿产品和国内创新团队来到海南，来到乐城开展临床转化应用，坐实海南生产做优前链条服务，在审批、评审、要素保障、资本对接方面持续发力，真正构建起临床及研发转化应用在海南的创新生态体系。
0: 一支药品看似微小，却是连接个体健康与社会福祉的纽带，汇集千家万户的患者。药监系统将不断深化乐城沿用加海南生产模式，让海南成为全球创新药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为更多患者带来健康和希望，也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贡献海南经验。
6: 6月26号，儋州市环辛英湾法务区正式揭牌启用。
7: 环辛英湾法务区揭牌落地，将全面补齐丹阳片区涉外法律服务供给短板。作为全省改制先行的国际化商事争议解决机构，海南国际仲裁院将依托法务区实体服务窗口下沉办事端口，聚焦丹阳港产城科发展布局，运用接轨国际的仲裁规则，高效化解跨境商事争议。
8: 环辛英湾法务区系统构建1区3平台、8大功能的138法律生态体系，集聚各类法律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专业化、便捷化的法律实体服务平台。海南国际仲裁院联合金融、住建、交通等部门，在国际航运、金融服务、高新产业、高端制造等专业领域，精准匹配仲裁服务，引导市场主体在合同中优先约定仲裁，实现专业高效的纠纷化解。
7: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全力打造法治服务新地标专场新闻发布会，各入驻专业机构结合杨浦临港贸易、国际航运、大宗商品等产业特点，分别介绍差异化涉外法律服务布局，以

0: 多海内外服务网络，匹配自贸港政策优势，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国际化全周期法律保障。
1: 代理船舶碰撞、货损、货差、无章放货等海事诉讼与仲裁，同时精准适配洋浦保税港区零关税、加工增值等政策，规范货物流转与账册管理，提前规避监管处罚风险，用好自贸港税收优惠政策。
2: 除了我们的传统业务之外，我们现在聚焦海上海事方面的这个纠纷解决，和华东政法大学展开深度合作，逐步将华东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实习基地打造成为我们的一个亮点。
3: 日前，海南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第四届练博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在接受本台特派记者专访时表示，海南自贸港优势与练博会平台深度叠加，将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海南正成为全球产供链重塑优化的战略新选择。
4: 通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那您怎么去看待这份成绩单？
5: 通关半年来啊，海南不论在贸易、在投资啊，还是在人员流动这方面呢，的确有了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单。可以说呢，是海南自贸港政策落地以后啊，这个利好兑现。这个市场一个积极的反应，是把这个一个政策洼地的这个效应呢显现出来了。制度型开放的成果，我用一个词呢，叫做发展的动能的涌现，像一个喷涌而出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呢，它是久久为功的，随着更多政策的落地，效能呢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所以这个是未来是可期的。
4: 第四届练博会啊，海南是主宾省，那您认为这个海南跟练博会之间要怎么样才能够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5: 所以呢，海南作为这个主宾省啊，尤其是在封关之后啊，我觉得凸显了它作为一个开放的政策高地的意义。将这种自贸港的优势呢，就内化到这个产供链的合作之中，使得呢产供链这个网络呢能够更加紧密，那么更加有韧性，更加有效率。今年的练博会啊，有1200多个厂商参加，这里面呢非常关键的就是那个叫所谓的节点企业，它呢是组织整个产供链的，它会在全球去寻找应云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这些节点呢，它也都要有一个好的营商环境。那么海南呢，实际上是产供链重塑优化的一个新选择。
4: 这次练博会的话，我们国内有两个主宾省，国外也有两个主宾省。那您觉得这些主宾省他们之间供应链有没有一些可以去有效的去合作的这样的一些节点？
5: 我们注意到呢，这次呢，两个国外的这个主宾省，一个是这个法国的啊，那个像它的一个中心城市是在里昂，工业制造呢是在法国排第一的。像意大利呢，它的一个中心城市呢是热那亚，是国际航运的中心。这次将两个欧洲的主宾省和我们两个国内主宾省呢放在一起呢，应该是能够跟大家这种优势互补，激发出了更多的合作空间，就是面向未来呢都是有很强的关联性的。举办练博会呢还是为了求同存异，通过这种产业的这样一种基础的合作，是能够消除分歧的，合作的公约数呢会越来越大。以海南自贸港建设为标志的中国建设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制，这对于这个稳定中欧的关系呢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3: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办公厅发布通知，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海南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租赁、汽车改装和传统经典车。
6: 海南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中，海南将坚持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驱动，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统筹推进开放创新、车旅融合、智慧赋能、高效协同的现代汽车消费生态，围绕传统经典车、汽车改装、汽车租赁三大重点领域，系统谋划改革创新路径，着力培育传统经典车产业，全力推动汽车改装产业升级，全面优化汽车租赁服务体系，着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汽车流通消费新体系。通知指出，各试点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0: 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聚焦重点方向，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
1: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第64场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南自由贸易港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规定将于8月1号起实施，进一步

0: 有效的治理体系，推动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
1: 规定聚焦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激发市场发展活力，全面推行中介服务事项清单化管理，稳定市场预期，结合极简审批经验成果，把高效办成一件事理念融入规定当中。
0: 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对政府审批部门和中介服务机构实施双向约束，既严禁政府违法指定中介、强制委托、转嫁费用等行为，又明确中介机构不得出具虚假报告等八类禁止行为。
2: 规定的出台对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的关键环节、重点制度进行了规范，也向国际国内传递了持续减负惠企、优化营商环境的积极信号，
3: 着力构建价值引领、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政务诚信四位一体的中介服务新治理体系，打击中介服务行业劣币驱逐良币乱象，推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4: 近日，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省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首场活动在海口举行，介绍未来五年海南革命文化保护传承与纪念活动有关情况。
5: 6月10号，中共海南省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海南省革命文化资源保护运用传承工作方案 2026-2030 年》。方案重点围绕保护、运用、传承三个部分，细化部署了13项重点任务。
6: 方案是我省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工作部署，对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海南革命文化、凝聚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强大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特殊的意义。
5: 今年既是“十五五”开局、自贸港封关运作首个完整年度，又叠加建党105周年、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等重要纪念节点。为此，海南围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海南革命文化主题，统筹安排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包括举办主题活动、组织理论学习研讨、组织表彰慰问、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开展主题宣讲等十大项。
7: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推动烈士纪念设施建、管、护、用一体化提升，着力打造庄严肃穆、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红色精神一人阵地。
8: 自贸港建设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战略定位，以23年红旗不倒的精神为内核，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方位打造特色鲜明、有影响力的海南红色文旅品牌。
9: 我们立足为党立言、为民修志、知政育人、职责使命，年初就系统地谋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全方位讲好琼崖红色故事和自贸港奋斗故事。
4: 6月27号晚，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省演艺集团主办的“伟大征程——奋进自贸港”，海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交响合唱音乐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用时代乐章唱响海南自贸港时代强音，为海南观众及游客献上一场兼具红色底蕴、海南特色与时代气息的文艺盛宴。
10: 红旗颂，理想与信念，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整场音乐会以百年党史为主线，精选17首经典曲目与原创精品，融合交响乐、合唱、独唱、二胡协奏、配乐、诗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峥嵘岁月。
11: 两个多月的排练过程本身就是一场重温琼崖革命史的精神洗礼。那么未来我们会继续的深耕本土的红色资源，创作更多贴合自贸港时代风貌的 文艺精品。
10: 整场演出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故事，深情礼赞新时代历史性变革与惊天动地的伟大成就，尤其是重磅原创作品《我们在海南岛上》当晚首次推出，展现了海南自贸港蓬勃向上、开放包容的发展生机，引起现场观众的强烈情感共鸣。
12: 海南夏天天热，跑外卖。

0: 觉得非常累，对那个先辈受过的苦，我觉得这点苦不值得一提。这场红色演出给我增添了不少底气，身在海南自贸港，我会踏踏实实送好每一单，用心服务好每一位顾客。
1: 平凡岗位也能发光发热，今天听完这场音乐会，更加激励我坚定立足本职，用心做好每一次服务，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2: 看完这场表演，我的内心倍感震撼，激昂的乐曲饱含红色力量，先辈们不畏艰难，坚守信仰，才换来如今的美好生活。
3: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音乐会旨在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传承琼崖红色血脉，凝聚自贸港奋进力量，彰显海南更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决心。
4: 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都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跟这个热血换来的，我们要珍惜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更好地投入到建设我们自由贸易港，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5: 通过舞台演绎，传承弘扬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根脉，打造具有海岛辨识度的艺术精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建设。
6: 6月28号，海南新时代好少年主题读书活动成果展示暨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在海口启动。
3: 从去年10月起，省观光委、省教育厅观光委联合在全省中小学、职业学校开展以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的新时代好少年读书活动。全省1200余所学校、约110万人次青少年参与，共累计上传展示视频作品近70万个，征文超11万篇。今天，省观光委对获得演讲、朗诵一等奖的学生、先进个人、成绩突出的学校进行表彰。获奖学生还分别进行展演。
7: 通过举办主题读书活动“党史学习月”，让广大青少年铭记党的历史，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的生活当中，争做时代新人。
3: 活动现场，2026年海南省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也正式启动。
6: 面试是求职的关键一环，在个人能力考察过程中暗藏着不少骗局，应届生社会经验不足，很容易掉入面试陷阱。今天的就业小讲堂就带大家识别4类高危面试场景。

0: 我马上要参加一个公司的面试，但我听身边人说，面试有机遇也有陷阱。作为毕业生，面试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警惕求职陷阱？
1: 第一，高薪噱头诱导培训贷款，面试夸大薪资，借机打压求职者，怂恿分期报课收费，正规企业招聘不会靠培训牟利。第二，花钱包进国企，编制全是骗局。公职、国企岗位统一公开招考，不存在付费入职，任何提前收费的招聘都要警惕。第三，以合作、个体户名义规避用工责任，只要接受公司管理，按时上下班领月薪，就属于劳动关系，别被合作协议蒙骗。第四，试用期零薪资属于违法行为，试用期工资不得低于转正工资八成，同时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同学们一定要擦亮双眼，避开求职圈套，顺利找到满意工作。
2: 2026第四届全球食品饮料论坛暨博览会近日在海口举行。本届博览会联动国内外企业和机构，聚焦食品饮料出海、航天育种、药食通源、跨境采购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并共同发布产业发展海口宣言。活动现场，海南多家企业分别与俄罗斯企业家联盟签约，共同推动跨境电商、旅游等领域合作。
3: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

0: 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0: 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5: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3: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3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6: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3: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6: 我们一个小组三名战友在一起，前三四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

0: 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1: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四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2: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1: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3: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4: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

0: 续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成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成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成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 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0: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 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surrounding mountains and sea. Resembling a white cruise ship docked by the shore, it is here that my Yendun encounter begins.
1: Hey, 方总好。
2: 严老师你好，欢迎你来到印度海一号院子。
1: 谢谢谢谢。哎，你们这个民宿感觉设计得很漂亮哈。
2: 我们这个民宿就是我的老家。
1: 哦，是你家？
2: 是的，是的。哇，
1: 应该是很有故事哈。而且我发现咱们村里面是不是只有这么一个民宿啊？
2: 是的，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的第一家民宿。哇，
1: 我可以去参观一下吗？
2: 好，欢迎。
1: 走。
0: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Yendun Hai guest house is an open plan space. The stylish, peaceful courtyard and well-lit lobby area are designed to imbue the guest house with a sense of comfort and ease.
1: 哎，方总，这个海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
2: 是的，我们这个海就在民宿的大堂的前面。这个海的名字就叫做印敦海。我们的民宿的名字。天气好的话，太阳就从这个大海细致东升。哦，
1: 哇哦，这个就是正东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哎，
1: 我发现在面前这儿有一种草哈，这是什么草？感觉有点奇怪的。
2: 我们这个草叫做节节草。我小时候跟着奶奶去种稻田去玩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草就长在稻田的边角上。我们怀念那个时候，所以我们把这个草种在我们民宿的大门口，
1: 为了怀念。
2: 是的，
1: 挺好的。
0: Every corner of the guest house seems to bear witness to Feng Qingxiong's love for his home. Beyond the ground floor's cozy atmosphere, the guest house offers 14 guest rooms. I go up to have a closer look.
3: 叶你好，
1: 哎，
3: 我是咱们店的店长江夏。接下来的话由我陪同您一起参观我们的房间。这是我们一间燕敦海雅居，您这边请。
1: 好 ，Let's go。
3: 来，您这边请。
1: 好。
0: The guest rooms feature wooden furnishings and warm and simple tones that create a feeling of comfort, each detail serving to soothe and calm you.
3: 您现在看到的这间房的话，是咱们民宿里面最大的一间房间。那外面有看到了，有一个超级大的一个露台，然后思想露台可以远眺到咱们的一个椰林，还有我们的海景。然后您看。咱们您身后的一个超大的一个落地窗，然后展现的话是咱们后院的一个椰林，
1: 对，就感觉在森林当中那种样子哈，
3: 这种大自然原生态。
0: The minimalist design of the rooms reflects a relaxed lifestyle.
1: 我特别喜欢你们这里的这些家具和设计哈，很多像这种木材呀，包括这个地毯。
3: 咱们的装修的一个基色的话是以一个白色为主，然后呼应的话都是咱们一个原生态大自然的一些实木做的一些家具，然后都是浅色系列的，然后它也是一种有点做旧的感觉，有一些不完美，简约的一个美。
1: 对，我觉得就是又简约又高雅那种感觉。
0: After hearing Miss Jiang describe the room so eloquently, I am inclined to have a nap there and then.
1: Well, I love these rooms for their simple yet tasteful design, for their many natural elements, but mostly for the fact that if you look out of the window, you feel as though you're in the middle of nature.
0: The design of Yendun Hai Guest House takes nature as its inspiration and adds a drop of authentic local fishing culture.There are small surprises everywhere, delighting guests at every turn, fostering total relaxation.
4: 你好，
1: 可以来杯茶吗？
4: 可以的。
1: 哎，您是村民吗？
4: 对，是的，我是本地的村民。哦，
1: 那你来这里工作多久啊？
4: 我在这里工作差不多两年了。
1: 哇，这么久啊！
4: 哎，你好。哎，
1: 谢谢谢谢谢谢。哎，我发现您这个衣服上，包括您的帽子上，有一个 logo， 这个是咱们民宿的 logo 吗？
4: 是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海正面的海中央嘛，就是有一块这个石头，就是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石头设计这个 logo 的，它有三块石头，代表的生生不息的意思。
1: 哦，原来如此。
0: In the courtyard on the ground floor, you can order a pot of tea, lose yourself in a good book, or chat casually with the staff.
1: 我看这里有很多书啊，还有一些鼓啊，在那儿，那是非洲鼓吗？还是
4: 是我们来民宿的客人都是想体验我们民宿的当地的一些文化啊，有兴趣一起加入我们一起玩一下吗？
1: 可以啊，玩一下，
4: 走。
0: In this undisturbed

0: 体验生活，这样
1: 很好，体力非常棒。
0: 我们之前在海边嘛，退休了，现在没事干了，就来搞这些东西。大家要搞一个快乐，也有点生活补贴，
1: 挺好的。

0: estimated. It is both a test of physical strength and ingenuity. The people living here seem to possess a sense of spiritual abundance, a natural gift from this land. I'm about to tuck into some different gifts that this land has produced.
1: 我们继续呗。
0: 哎，好，
2: 欢迎，
0: 谢谢，
2: 来到我们烟灯海。
1: 今天晚上吃一下我们烟灯村乡村的美食。
0: 谢谢、啊，非常的丰盛哈、啊。
1: 我们先吃一下我们今天拉网捕鱼的鱼，好不好？哎呀，
0: 好哇哦！哎呦，非常的鲜美哈、哦。哎，其实这个餐桌上有的我见过的东西，但有的是真的没有见过。像这个是什么的？
2: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烟墩三宝，里面是我们当地我们渔民是以捕鱼为生，然后是我们自己下网捞上来的，鱿鱼干、鳗鱼干还有小鱼干三种鱼干晒干以后通过油炸烹制而成。非常香脆可口，您可以试一下。
0: Every dish on the table incorporates certain elements unique to Yendun Village, leaving diners with lasting memories both in the mind and on the palate.
2: 烟这个的话是我们一道榴莲鸡的一个菜，然后这个菜里面的话用的一个食材都是当地的食材，大虾，然后配上鲍鱼，然后榴莲，它的底下的话是我们自家养的一个本地鸡，一个走地鸡。
0: 本来是鸡呀、啊，
2: 对对，咱们是融合了榴莲的一个水果的一个鲜香味，然后做的这个水果、海鲜，然后还有当地食材的一个融合菜。哇，
1: 谁吃谁知道。
0: A hearty meal is not simply a daily necessity, but is an opportunity to connect with others.In my conversation with Feng Qingxiong, the deeply held affection he has for his home was palpable. 你一直从事酒店这个行业？
3: 对，到现在为止做了30几年了。哇哦，
0: 相当有经验了。
3: 这个只是喜欢吧，喜欢这个行业嘛。然后父母也老了，我们就想回家，盖个房子给父母住，然后顺便。就盖了民宿，盖了这个民宿。
0: 那就是你当初就是因为父母老了这个原因要回到，就是返乡创业吗？
3: 是的，回来之后也看到乡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那么我们就把民宿也做起来。我们既要这个民宿要漂亮，又要有温度，我们要让民宿成为魔法之星。要把外面的更好的文化跟人心带到乡村人，所以一家民宿我们想不单是神乡的一个联合系，还是一个当地一个会客厅，
0: 那就类似于对咱们村做贡献哈。
3: 一个人的能量也是有限，之后希望更多的人返乡。一起把我们每个人的家乡做好起来，
0: 非常不错，很有意义的哈。也相信通过您的努力，我们烟墩村会越来越好。
3: 是的，大家都越来越好，
0: 加油！
3: 越
0: 好。Beyond the hubbub of the urban noise, this peaceful corner that time has treated well remains calm and understated. Yet it exudes an indescribable appeal.Patiently awaiting every traveller who seeks a refuge for his soul. My encounter with Yendun was both animated and tranquil. Who knows, gazing out to sea from its shores, you too might glimpse the poetry of life.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6: 南渡江第一次来黄，啊，这个屯江段，
7: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6: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 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水库不远了。

0: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1: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2: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1: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2: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1: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2: 差不多。
0: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3: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4: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2: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1: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2: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0: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5: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1: 啊，鱼
5: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1: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5: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5: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那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0: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2: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2: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2: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2: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位好，这里是海南卫视于每周日20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下面首先进入本期的朝向风向标，带您聚焦本周的重要财经资讯。

0: 选。
1: 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24日在辽宁大连开幕，来自9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800位政商领袖、国际组织代表及学术界精英等参会。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等前沿议题展开讨论。当地时间6月24日，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万德数据显示，截至6月23日，沪深两市已有2404家上市公司完成2025年度现金分红，金额达7087.55亿元。从分红金额来看，超10亿元的公司有95家，超100亿元的公司有8家，其中工商银行601.97亿元位居榜首。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6月24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暨第一次咨询活动在海口举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由61名中外专家企业家组成，覆盖经济、法律、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国际合作等领域。西门子能源股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布鲁赫担任国境外专家企业家委员主席。近日，海南控股旗下海口美兰机场一架 B-738 全货机直飞新加坡，标志着海口往返新加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琼鄂顺达航空货运快线从国内联动迈向国际布局的关键一步。海口往返新加坡国际货运航线由天津货运航空运营，单程最大业载达22吨，每周直飞3班，可与琼鄂顺达国内干线无缝衔接。
0: 本周洞见深一度来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开幕，海南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链博会期间，海南自贸港北京招商推介会举行，重点推介封关运作后的开放优势与合作机遇，现场达成多项国际合作签约。来看报道。
1: 本届链博会海南展馆分为走进海南、营商海南、投资海南三大板块，将海南45432发展架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果、封关后的政策制度优势等浓缩成立体可感的场景，充分展示海南自贸港的开放图景。
2: 借助这个平台向大众做科普，传精神、拓机遇，想让航天走出发射场，让航天变成大众可以感知的一个时代的新产业。
3: 在自贸港的政策中，首台套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帮你在海南造了一个在国内比较技术先进的产品，它会给予一些政策的奖补。
1: 6月23日，海南自贸港北京招商推介会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现场举行。本次推介会重点推介自贸港核心政策、财税优惠、产业布局及重点园区，外资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分享合作经验与展望。随后举行的洽谈对接活动，为中外企业深入了解海南、走进海南、投资海南搭建了高效平台。
4: 我看到海南非常明亮的未来，海南更发达，所有医疗、农业、船舶产业都极具发展空间和潜力。
5: 海南自贸港法为海南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制度空间，特别是在数字跨境流动方面，海南建成了文昌至香港的国际海缆，正在加快建设连接东南亚的新增海缆。这些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企业开展跨境业务提供了有力支持。
1: 签约仪式上，海南省贸促会与意大利物流与港口协会、国际绿色经济协会、美国老龄护理协会、中国

0: 和老林产业协会等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依托海南自贸港航运港口枢纽优势、意大利港口物流与跨境供应链等资源，搭建穷益常态化双向经贸交流平台，并整合绿色产业和国际康养养老产业资源，链接全球机遇，共谋发展。
1: 我们和海南有如此相近之处，有同样的旅游，我们有港口文化也很相似，从政治到商业到机构方面，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机会。
2: 海南正在打造面向欧洲及意大利的经济开放新枢纽，对于我们来说，充分认识其所蕴含的巨大潜力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认为有许多方向和要素可以促进意大利与海南之间的合作更上一层楼。
3: 链博会主宾省推介平台让更多海内外知名企业进一步看到了海南自贸港的巨大潜力。全球领先的综合设施管理与餐饮服务上市公司艾马克就是其中一员。本届链博会期间，本台特派记者专访了艾马克中国区总裁王永志，听他分享了企业落地海南的长远规划以及自贸港带来的合作机遇。非常感谢王总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艾马克在中国的布局。
4: 艾马克呢，是1936年在美国成立的，总部在费城，1999年进入中国。那目前我们在中国80个城市，有分支机构，员工人数呢超过45000人。我们主要呢为中国的医院、学校、跨国企业、银行、金融以及呢大型的文体场馆，提供这个现代服务。
3: 您刚刚说到的这个80个城市包括海南吗？
4: 包括海南，对。我们在海南呢之前设有分公司，计划呢这个在去年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呢，升级为子公司，进一步呢升级为外商独资企业，看重的是海南自贸港的未来。因为特别受鼓舞的就是冯飞书记那句选择海南就是选择机遇，投资海南就是投资未来。他那个向全球投资者的用英文的那样的喊话，我们是非常受鼓舞。
3: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你们更看重它背后发展的逻辑是什么？
4: 因为海南自贸港有非常好的税收政策，也就是优惠政策。我其实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愿意把收到的这些红利再投入到海南。我在乎的是更长远的一个发展。海南省呢，它是中国的最南端，而且呢它是辐射这个不仅是南中国，而且是东南亚。我觉得如果两个驱动，两个中心，应该对企业包括对海南发展都会带来好处。
3: 其实艾马克的业务布局包括它的这个客户群体范围是非常广的。下一步艾马克有没有意愿将这些网络布局当中的客户也好、群体也好网络到海南来？
4: 明天我不光艾马克中国的供应链总监带队参加，我们请了这个美国、英国一些知名的企业，他们的供应链总监、他们的市场总监也会去听明天海南的这个专场的招商发布会，是期望呢更多的外资企业关注海南的发展，关注海南自贸港它的机遇和未来。艾马克愿意呢在我们的这个朋友圈生态圈里边做好这种宣传的推广工作。
3: 除艾马克外，深耕海南多年的跨国企业天思集团也借着本届链博会的契机分享了再穷发展蓝图。作为全球领先的食品饮料企业及泰国在华投资企业代表，红牛品牌创始公司天思集团在33年前就将中国第一家红牛工厂建在了海南。天思集团首席执行官许新雄在接受我们专访时深情地回忆了家族与海南的渊源，并畅谈企业在自贸港背景下的发展新机遇。刚刚在会见的时候听您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回忆，跟海南的历史的回忆，能把这段回忆能再讲给我们听吗？
5: My father has a thought that he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Red Bull into China. He chose his hometown because my grandfather was from Hainan. So we set up factories like 33 years ago. And I remember those time then and come to nowWe can see clearly that development of Hainan is extremely fast, and now it's become like free trade zone. At least once a year, I will go back to Hainan to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to pay respect to our ancestral, because my grandfather

0: home is still there. And my father kind of rebuilt the whole place and to preserve the space. His children and you know, my children can go back there to see our route from Hainan. So I think that's kind of very touching.
1: 天丝集团在海南建了中国第一座红牛的工厂。嗯，现在你们的公司在海南发展的怎么样
0: ？It's good. Our brand is well accepted by Chinese consumers. Yeah, and we got a very good support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in Hainan, I hope Hainan people love our brand better than you know any other places because it's our hometown. Actually, Hainan, there are a lot more tourists coming into the island. So that's a market that we should capture. Now, Hainan has implemented so many new regulations that support business to grow. At the moment, we feel that you know, lots of custom operation is much easier. So tha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expand our investment into the Hainan.
1: 您说到了接下来布局的业务领域可能拓宽到文体旅。那么接下来你们在这个板块有哪些布局吗
0: ？Yeah, I'm very happy to hear from the governor that actually now Hainan is aiming to promote, you know, to upgrade the tourism industry, as well as to trying to host more international sport event in the island.This kind of thing perfectly fits with our brand because Red Bull is an energy drink and our brand essence is to promote all you know, lifestyle activities. So I guess we have to do more and have a dialogue, continuous dialogue together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see that their plan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do more on sport and tourism, how and where we can contribute.
1: 投资海南就是投资未来，你怎么来理解
0: ？And I believe that going forward, the speed, you know, with this space technologies, AI, or you know, all those kind of modern things, I think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will even faster. And we, as a company and as an energy drink brand, we would like to keep pace with this speed of development as well. So I think.It's lucky for me that my father chose to invest in Hainan since 30 years ago. So he has such a great forward looking.
1: 刚才两场专访指向了同一个信号，外资企业正在加速布局海南，而这背后是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持续释放的强劲吸引力。再看今年的链博会，海南的身份变了，从参展的省份变成了主宾省，展馆里又带来了哪些新的成果？封关之后，海南在畅通双循环、稳定全球供应链上又有哪些新的亮点？为此，我们邀请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来到展会的现场，为我们深度剖析自贸港的新机遇。
2: 看完了整个海南的展馆啊，这个展馆里面有哪些给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3: 海南的展区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行业的典型的案例，比如说西门子的案例啊，他在海南呢搞能源啊，也包括呢像邓白氏搞这个数据安全出海的评估已经通过了，另外呢，他现在已经获得了增值电信业务的资格，比如说宝格丽啊，那么他原来呢都得拿到欧洲去维修，但是现在呢都变成了在海南维修。
2: 今年的话，海南也是有很多企业独立的参展啊，包括一些园区，反映了海南怎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3: 独立参展呢，意味着就是它的产业特色，还有它的产业的优势，包括市场的影响力，都能够呢提升到一个足够高的水平。比如说我们看到乐城的医疗先行区，那么目前呢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市场的一个高度的这个认可，期待呢在未来的这个链博会的展会平台上，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南企业来跟中外的其他知名的跨国公司啊能够同台竞技，公平竞争，来带动呢我们海南的高质量发展。
2: 今年呢，海南也是从这个参展省变成了主宾省，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您觉得它有哪些意义跟价值？
3: 我注意到这次呢，我们参加这个练博会的企业数量，中外企业达到了1200多家，而练主企业，然后大型的企业呢，也达到了670多家。对于海南作为一个主宾的省份，能够呢抓住这些企业的新的增长机遇和空间，然后呢，特别是吸引更多的企业到海南去投资布局和兴业，那么他们在海南的这个投资兴业，一定呢会把跨国公司先进的管理理念，还有呢非常好的商业模式，也包括呢它的这种优秀的产品和技术，能够呢带到海南来，也跟呢我们国内的这些上下游的企业关联配套来形成呢新的这个发展动能。
2: 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海南在促进双循环，在维护供应链稳定方面，它发挥了一个怎样的作用呢？
3: 咱们半年的时间，海南的进口翻倍了，而海南的出口呢也增长了50%以上。那么这两个数据背后就反映出呢，咱们海南自贸港封关以后，实际上呢它在开发利用国际国内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施双循环战略这方面呢，它是在加速奔跑，而且呢在不断的扩大规模和扩大国际影响力。在目前国内外的资本企业都在加速集聚，对全球各种要素的吸引力也在不断的上升，从而呢支持我们海南的高质量发展，也为国家我们的开放发展来塑造一个新的增长引擎。
2: 面向未来哈，海南自贸港怎么样去用好政策的优势，更好的去助力这样的一个双循环，更好的去促进供应链的稳定，
3: 一定要去加快塑造我们法治化、国际化还有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还有呢不断的提升呢我们海南服务中外企业的效率和水平，能够呢把海内外优秀的链主企业都吸引到海南来兴业发展。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呢鼓励我们的企业在国内国际然后上下游的关联配套的企业集群式的这个发展和成长把我们的综合的优势呢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从而呢为海南下一步的这个增长能够带来越来越多的这个新动能。所有这些呢都要呢在 AI 的助力之下来形成新的这种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从而呢形成了我们海南的这种特色。
1: 展馆里的亮点不少，封关这半年的成绩也值得好好说一说。自贸港优势与链博会平台双向赋能，正在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效应，助推海南成为全球产供链优化布局的战略新高地。针对海南封关半年成效与链博会双向赋能的机遇，我们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2: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那您怎么去看待这份成绩单？
4: 封关半年来海南不论在贸易、在投资还是在人员流动这方面呢，的确有了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单，可以说呢是海南自贸港政策落地以后这个利好兑现这个市场的一个积极的反应，制度型开放的成果。我用一个词呢叫做发展的动能的涌现，像一个喷涌而出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呢它是久久为功的，随着更多政策的落地，效能呢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所以这个是未来是可期的。
2: 第四届链博会海南是主宾省，那您认为这个海南跟链博会之间要怎么样才能够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4: 所以呢海南作为这个主宾省尤其是在封关之后我觉得凸显了它作为一个开放的政策高地的一个意义，将这种自贸港的优势呢就内化到这个产供链的合作之中，使得呢产供链这个网络呢能够更加紧密，那么更加有韧性更加有效率。今年的链博会有1200多个厂商参加，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就是那个叫所谓的节点企业，它呢是组织整个产供链的，它会在全球去寻找应云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这些节点呢它也都要有一个好的营商环境，那么海南呢实际上是产供链重塑 优化的一个新选择，港和链的这样一叠加呢，你会形成一加一大于二，尤其呢这样一种效应在未来呢可能显现的是更加充分。那么这里面呢就要依赖于呢就开放高地的功能的呈现，能够聚合那些关键的这样一个节点企业到海南来这个布局，将这个国际市场的优势呢导入到国内来，实现呢这个双循环呢能够更有效的就相互促进。
5: 这次联博会的话，我们国内有两个主宾省，国外也有两个主宾省，那您觉得这些主宾省他们之间的供应链有没有一些可以去有效

0: 要的去合作的这样的一些节点。
1: 我们注意到呢，这次呢，两个国外的这个主宾省，一个是这个法国的啊，那个像它的一个中心城市是在里昂，工业制造呢是在法国排第一的。像意大利呢，它的一个中心城市呢是热那亚，是国际航运的中心。这次将两个欧洲的主宾省和我们两个国内主宾省呢放在一起呢，应该是能够让大家这种优势互补，激发出了更多的合作空间，就是面向未来呢都是有很强的关联性的。举办链博会呢还是为了求同存异，通过这种产业的这样一种基础的合作是能够消除分歧的，合作的公约数呢会越来越大。以海南自贸港建设为标志的中国建设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制，这对于这个稳定中欧的关系呢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0: 当前这个全球的供应链也存在从效率优先变成了效率安全并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您认为这个海南啊它要怎么样去发挥它这样的一个节点的作用，能够去为供应链的韧性去提供帮助，能够去促进合作？
1: 超级全球化这个时代呢已经这个过去了，它对当今的世界经济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重塑呢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那我想呢，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这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不论是通过这个链博会还是自贸港建设，我们是用确定的这样的一种对外开放，用建设高水平的开放经济体制，并且呢是用这样一种自主开放来打消世界对于这种安全的这样一种顾虑。这方面呢，海南自贸港呢它就是一个标杆，它就是一个示范。红利期呢会很长啊，是未来版的这个开放型体制啊，在这海南呢的确它现在发挥了这样一个排头兵的作用，应该这更加主动作为来推动这些创新的资源能够汇聚在海南。另外一个呢，将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创新资源呢通过海南的这样的一个枢纽注入到世界，注入到这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
0: 当前海南刚好是在推行全面推行的一个链长制的招商机制，政府链长加链主企业的招商模式在自贸港建设或者在这个招商领域它发挥一个怎样的一个作用？
1: 海南的45432制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一个系统活化，因为呢它能够将有限的宝贵的资源呢给它配置在这个最好的最有效的这样一个场域，以此呢来增强它的吸引力，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源来这个投入其中。因为呢海南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开放的一个自贸港，它能够吸引更多的创新资源在海南这个集聚，而它的基础就是现代产业体系。在这方面呢可以说呢海南呢就是过去呢是存在着短板的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呢就是新的博化能够实现的这样一种弯道超车，怎么样那个激发出这样的一些新产业的这种创新活力，将这个体制机制用好，将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潜力能够充分的释放出来。
2: 从链博会主宾省的首次亮相，到多家外资企业的加码布局，再到封关半年来的数据印证，这一路看下来信号很清晰，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正在加速转化为产业的吸引力，港与链的叠加让海南在全球产供链中的价值日益凸显。随着越来越多的链主企业和创新资源向这里汇聚，自贸港这条从政策高地迈向产业高地的发展路径正变得越来越坚实。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洞察发展先机，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

0: 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你自己拿吗？
2: 哎，谢谢你呀，
1: 谢谢。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3: 啊，谢谢了，
4: 打打牌，
3: 喝茶，
1: 在这开心吧？开心。
5: 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
1: 开心开心。
6: 搞到几
4: 岁？92岁。
1: 92岁了。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呢？
7: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7: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4: 哎，你今天玩的玩哟？
2: 没那个我打我走，打我不跟你哟。走的太短了，太短赶不来，要短要短要搞老力。哦，
4: 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1: 五世同堂。
4: 五世同堂。
2: 短了短脚了，短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4: 有那毛的呀，两毛3-6呀。
1: 谁给买的？
4: 2-5的毛路哎。
1: 钱呢？
2: 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4: 对对对对，
1: 自己编的。这是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2: 我现在我一个电脑盖了，
8: 慢点歇歇吧，一会儿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2: 喂，下位啦！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9: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9: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多数搭配哈。
9: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9: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带进桶里的，要不咱不打药的，要一安全为主。
1: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报告。
1: 进来。
0: 校长。
1: 顾盼回来了。你有什么看法？
0: 说不好。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1: 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来究竟是为什么？程挺为什么又选择跟他一起合作呢？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0: 那您打算怎么办？
1: 把顾盼回来的消息放给夏恩，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0: 是。
1: 还有，给我盯住顾盼，他的一言一行我都要知道。
0: 是。
2: 小姐，郭俊超来了。
3: 让他进来。
2: 好。
3: 是杨树全的消息。
0: 顾盼。
3: 他怎么了？
0: 回兴山了。
3: 自首。
0: 特别督导员。行。
2: 怎么样，安全吗？
4: 放心吧，没有尾巴。我听说顾盼安全了，
2: 而且获得信任，重新开始调查。
4: 太好了。哦，对了，你上次跟我提到那个工地的事儿确实很可疑，我找人调查过了，附近的居民确实看到有日本人出入过。
2: 这么说来，那里很有可能是蜂巢的新据点。
4: 通知顾盼行动。
2: 是。
3: 他在哪儿？
0: 应该在督导办公室吧。哦，那儿。
3: 你别跟着。

0: 没事吧？我已经恢复身份了。
1: 太好了！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回来了？
1: 我可是有眼线的人。

0: 郭俊超吗？我只怕是黄素梅的意思吧。无妨，你现在恢复了身份，而我呢，是莫氏企业的继承人，他不敢造次。莫氏企业是他在上峰前的筹码，不到万不得已。 黄素梅还不想点破你我之间的关系。黄素梅想弄清楚回青山的目的，她打算从你入手。我，那就让她查喽。我倒想知道，她能查出些什么来。杨树全的可疑身份，没有其他人知道吧？郭俊超。 是他帮我查到这些的。你说，杨树全会不会是新一任的金先生？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不过杨谦就快回来了，到时候也许会有新线索。杨谦？
1: 他一个浪荡公子，能帮上什么忙呀？
0: 杨树全，可是他父亲。

0: 这么晚了，黄校长有事儿啊？
1: 环境还不错吧？
0: 当然了，校长费心了。您这么晚找我，不会是找我聊天吧？
1: 当然不是。

0: 我藏在东郊废宫地，刚刚接到密报，正准备跟您汇报。你是向我汇报呢，还是向其他什么人汇报？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您这样讲，就多虑了。
1: 这件事情能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你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眼皮下有蜂巢卧底？啊，杨谦为什么进医院，你比我心里更清楚。 黄校长，没有人比我更想杀死蒲从。

0: 各位，收到密报，发现一处共产党地下据点。为防止信息泄露，从现在开始，你们禁止单独行动，直到任务结束。
1: 是。
0: 上车后立刻戴上面罩，在没有达到目的地之前，谁违抗命令，按共产党奸细处理。出发！
2: 加油站，跑跑道。
3: 轻伤的能来，应该快了。

0: 青山跟凤巢对峙，咱们要趁机行动。除了上次被杀的工会代表，还有一个叛变的党代表也应该在这儿。这个人掌握咱们组织的很多内部情况，应该尽快出去。老三，哎，你负责这事儿。
1: 好，明白。
0: 行不行？你去档案室拿到电报和来往的信件。
1: 明白。
0: 我再强调一下，这次行动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2: 停车。
3: 等待命令。
4: 到底是抓别人还是抓自己啊？
5: 安静，听指挥行动。
2: 根据情报，共产党的据点就在那边。
6: 这场行动由我指挥，第一小组跟我突击制高点的机枪手控制制高点，第二小组由郭俊超带队，从左右两侧同时突进，侧翼冲进去。第三小组跟着黄校长，从外围进行支援。有疑问吗？
7: 没有。

0: 同志田小姐，断后，你跟我来。
1: 是。

0: 快一点就抓到他了，
1: 用不着你提醒。

把有用的文件全带回去。是。我来收吧。蜂巢的记录习惯我很清楚，为了消息的时效性，一般在右上角都会有标志 ，S 思路，暂缓处理。E emergency， 需要紧急处理的文件。

0: 你别！校长，请给我一个解释。咱们今天死了这么多弟兄，为什么不？
1: 行了，你今天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校长，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进行准备？行动前不知火力，不知地形，不知对方的底细，这是大忌啊！
1: 郭俊昌，注意你在跟我说什么。我的命令，轮不到你质疑。

0: 但从日期上来推断，应该是刚刚开始部署的。
1: 我们必须想办法破解，绝不能坐以待毙。
2: CU 已伏已看。
0: 说了是乱码，看不出来什么的。
3: 路上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4: 没有，所有人都按照命令戴着面罩，直到目的地。
3: 也就是说，全程只有你、我、顾盼、司机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线路和目的地。
4: 没错。
3: 不对，我们刚开始进攻的时候，办公室离后门大概有几十米的距离，短短几十秒，他不可能知道我们防守最薄弱的地方，除非
4: 有内应。
3: 司机一直在驾驶室，没有机会离开，你我一直在外面做测应，而顾盼已经闯进去了。孟厅长，
5: 黄素梅，你怎么搞的？党务调查处已经把你干的好事捅到局座那里去了。
3: 孟厅长，事情是这样的，
6: 我们一共死了七个兄弟，据点现在还被青山控制着。
7: 查到血迷的源头了吗？他们是如何知道据点的位置？
6: 是顾盼。
7: 通知下去，进入冬眠状态，分散隐蔽，等待命令。
6: 是。
7: 让你找的东西怎么样了？
8: 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城庭首发。
7: 很好。
8: 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7: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还有，风草搜出那批名单里死了一个陈婷的远方侄子。
8: 明白，属下这就去办。
9: 我知道。
3: 顾盼，是不是你设的圈套？顾总为什么在那么短时间之内就得知我们外围最薄弱的地方？
9: 你怀疑我？
3: 确切的说，我就不该信任你。你回来究竟想干什么？
9: 洗刷冤屈，为党国效力。黄校长，您做审讯官的时间太久，人与人是需要信任才能共事。
3: 我相信的只有我自己。
9: 校长这么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那么简单吧？
3: 我想知道程婷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9: 黄校长主持青山，寸功未立，不思进取。
3: 顾盼，你以为你随便给我扣个帽子就能威胁到我吗？
9: 那么请问黄校长，为什么上海共产党的清剿进行得如此困难？
3: 上海共产党组织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
9: 是吗？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3: 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9: 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每一句话都说得滴水不漏。
10: 我必须要提醒你，
9: 只要是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不怕我找不到证据。
3: 证据？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不会放过你们。
1: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不会放过你们。
2: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不会放过你们。
3: 痴人说梦！谁会相信？我告诉你，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0: 他就是杨淑璇。
1: 嗯，他每天都走这条路。
2: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3: 是的。
2: 请坐。
3: 谢谢。
2: 今天喝点什么？啊，
3: 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
1: 跟那服务员很熟。一定是这儿的常客。
4: 他不停的在看你啊，应该是在等什么人啊？
1: 何心？杨淑雪一定是府找的人，快，我来证据。

0: 杨树权给何欣的东西一定是什么重要情报，拿到这个情报就足以证明杨树权的身份。
1: 再见。
2: 再见。

0: 把杨树全给你的东西交出来。
1: 没事
2: 没事，

0: 中央银行金库。
1: 来这么早啊，这还没开张呢。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3: 嗯，杨家生煎，哎呦。嗯，
1: 荠菜猪肉馅儿的啊，好。嗯，要是再配上碗稀饭就完美了。
2: 就你讲究，喝白开水吧。老鬼，嗯，镜子计划我琢磨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我们只能是加强戒备，等蜂巢那边露出马脚来了。嗯，可我们也得行动了，我们这次任务

0: 我的代号就叫燎原。
1: 燎原，以咱们几个人的力量掀翻风潮的实力。
2: 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哎，顾盼知不知道这个行动？
0: 这个任务如果让顾盼知道了，他一定会阻止我的，那我们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了。
2: 罗兴明，你这么做顾盼会怪罪你的。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人家姑娘的心呢？
0: 和平年代我一定会告诉她，可现在不行。老鬼，你也知道我对她的感情，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计划必须要隐瞒下来。
2: 你什么打算？
0: 尽快启动燎原，一把火快刀斩乱麻，刻不容缓。等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2: 罗兴明，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从我让顾盼重新回到青山的那刻起，我就已经想明白了。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总算有机会和黄素梅做个了结了。
2: 这个女人阴险狠毒到家了。
0: 越是阴险狠毒的人，越是有弱点。
2: 你指的是
0: 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的关键是顾盼。
2: 你有没有想过有这种可能？如果黄素梅不把这个任务交给顾盼呢？
0: 我们这个任务的目的就是让黄素梅对顾盼的顾虑打消。

0: 看什么看？没看过呀！我告诉你，你们痕检中心主任杨千武又回来了。去，帮我把这个拿到办公室去。
1: 杨主任回来了，
2: 还是你小子会说话。黄校长应该在办公室等您，
0: 是要见他呀？顾盼的办公室在哪里？
2: 哦，右手边第三间就是了。谢了。

0: Surprise！
1: 欢迎回来。
0: 真没意思，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了，你好歹也表现出来一点点惊喜吧。
1: 行，在杭州过得怎么样？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从天堂回到了青山这个地狱，全都是为了你，仗义吧？
1: 仗义啊！晚上请吃饭，随便挑。
0: 这还差不多。哎，看样子这黄素梅对你不错，你知道吧？刚听说你回青山的时候，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会被关在审讯室日夜被审呢。
1: 面子功夫而已，黄素梅也并不信任我。
0: 多新鲜啊，冲你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搁谁谁相信。

0: 你也不相信我，哎，
1: 打住！这个谁里面不包括我？
0: 行了，别评了，赶紧回家去吧，多久没见父母了？
1: 他那么忙，哪有时间？
0: 是，整个大上海随你挑，行了吧？
1: 这还成。好了，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啊，下班我来找。走了。
0: 随手关门。
1: 关。

0: 进。
1: 校长，变色龙出现了。
2: 我知道了。看来变色龙是要离开上海了。
1: 不，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
2: 变色龙抓到他可是头功一件，我们青山多少次行动都毁在他手上。
1: 您有什么计划？
2: 你和他是老对手了，你带队去逮捕他，我想一定会成功的。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2: 很好，我会派人支援你的，就等你成功的好消息。

0: 回来也不让人休息，捆绑四周。
1: 那你就回去通知孙医生，来给顾盼收尸。
0: 顾盼才不会失败。
1: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顾盼一定能抓到变色龙呢？
0: 为什么？
1: 那就要看行动结果了。如果顾盼他心里有鬼的话，他一定会制造机会，放走变色龙。

如果你现在爱人在的话，一定会为你包扎。

0: 一棒子，再给棵甜枣。青山做派一向如此。
1: 不，只对你，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待遇。你想象一下，你的一只手托管一个千秋，另一只手被一根绳子拉着，于是你一只手慢慢的向下沉，另一只手缓缓的向上升。看着我，我美还是顾盼美？你做共产党多久了？很久了吧，久到很久没有回家了。

0: 管制麻精药品宝宝们，
1: 还在为不会隐藏自己而苦恼吗？还在为不会让青少年轻易上钩而担心吗？快来跟我学，药药老师包教包会。
2: 完蛋，竟然邀会更多麻精药品祸害青少年，我不答应，看我来阻止你。
1: 同学们等一下，老师去去就来。
3: 谁呀？
1: 你在直播？
3: 是啊，
1: 你就是药药。
3: 没错，江湖人称提分神器，装酷必备，学生最爱。
1: 你能让人上瘾，我可太能了。聪明药不仅不能真的提高智商，还会让你心跳加速、失眠、暴躁、产生幻觉，甚至转向更危险的毒品。此外，还有不少用于镇咳、镇痛、安眠等医疗目的的麻精药品，披着时尚的外衣，以上头电子烟、减肥药等形式出现在市面上，被青少年追捧，甚至滥用成瘾。
2: 什么？我是正义的禁毒小卫士，江湖人称小正，绝不让你祸害青少年。
4: 莫名其妙，别耽误我上课。
2: 我要报警。
0: 一个小插曲啊，不管他，咱们继续上课呢。我们进入人体以后呢，会强制套之大脑多巴胺系统，产生短暂精神亢奋和注意力集中，从而提高成绩。
5: 真能提高成绩？
1: 提高成绩，嘿嘿，当然能。不过这只是假象，因为我们已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人体自身分泌多巴胺等主导兴奋的神经递质平衡破坏了。一旦停药，就会头疼、恶心、发抖。你只能乖乖回来找我，从而上瘾，成为瘾君子。这就是我的完美圈套。
6: 又是谁找我？
7: 药药，你涉嫌引诱、教唆青少年滥用国家管制麻精药品，违反刑法、禁毒法及麻精药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涉嫌犯罪，现在依法对你刑事拘留。
8: 等一下，我只是在上课啊。
7: 各位青少年朋友，请听我说，聪明药、上头电子烟、网红减肥药等多被不法分子掺入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全都是陷阱。出于非医疗目的滥用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等同于吸毒。
2: 拒绝第一次就是保护自己最有力的一步。
9: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姐姐在，姐姐在，姐，她人在哪儿？ 一起过个春节，或者中秋节。

顾盼，新民，新民，我美还是龙盼的？你做共产党多久了？很久了吧？

告诉我，你的任务是什么？你和顾盼是什么关系？他是谁？朋友。我们是朋友。他也是共产党。星明。星明，醒一醒！罗星明，你醒一醒！星明，醒一醒！这都是假的。

记住，有时候聪明的谎言比真相更让人可信。有时候聪明的谎言比真相更让人可信。

0: 是该多好。
1: 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
0: 他帮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他的主人，他要回来。
1: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姐，我刚刚发现，姐，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儿，我可能就是着凉了，没关系的。
1: 不舒服的话，要不要去杨医生那儿看看呀？他这个人吧，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遇上事儿也还凑合。
0: 你刚才说怎么了？啊，还是末世那点事儿。虽然说现在没有蜂巢的人了，但是吧。
1: 总有些人想从中谋取私利，嗨，先不说这些了。啊，
0: 没关系的，你刚刚接手，不着急，慢慢来。

0: 报告，黄乡长，陈厅长找您。
1: 继续，有情况随时汇报。
2: 是。

0: 程厅长，
1: 变色龙被抓了。
0: 是，我们得知他要离开上海的消息，主动出击。
2: 很好，变色龙是中共特工的骨干核心，你们要严加拷问。
0: 您放心吧，他都招了，包括他的上级。
2: 很好，我这就报告南京，押他回去。
0: 您有点操之过急了吧？而且人是我们青山抓的，
3: 自然由我们亲自押送。
0: 万一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2: 你在质疑什么？
0: 您误会了，我只是为了大局考虑。
3: 等我查清楚之后，
0: 我一定亲自向您汇报。
4: 快进来，快进来！
5: 你是为了罗兴明的事来的吧？
6: 他现在很危险。
5: 顾盼，你应该这么想：以罗兴明的警觉，为什么会突然有一封信出现在你黄素梅的桌子上？
6: 变色龙出现了，
0: 我知道了。
5: 还有，他为什么会轻而易举地被抓捕呢？
6: 你是说他是故意的？但是为什么呢？
5: 这是燎原计划的一部分。
6: 燎原计划？我怎么没听过？
5: 在你回到青山之后，他才启动的这个计划，而你是这个计划中关键的一组。
6: 罗兴明是决定性义子，他进青山的目的是为了黄素梅。
5: 黄素梅是你调查蜂巢幕后黑手的最大障碍，为了让你更好的潜伏，罗兴明决定牺牲自我，除掉黄素梅。
1: 如果顾盼不配合怎么办？
7: 还记得那个牺牲了的假陈景天吗？
5: 什么？你要拿自己的命换顾盼的命？
7: 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大家都没命。我相信到时候顾盼会反应过来的。我们这个任务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我和顾盼能够做到里应外合，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使命。
5: 罗兴明，
7: 行了，老鬼，什么都不用说了，现在到了变色龙重新出场的时候了。
6: 太天真了，黄素梅是什么样的狠角色？
5: 你不要这样想，既然罗兴明抱着必胜的决心，肯定会有非常之法。
6: 就是拿命去换吗？我不同意。
5: 顾盼，如果你现在感情用事，一切努力将会付之东流。
6: 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罗兴明想证明黄素梅是我的同党，让他倒台，但是谁能帮助我们呢？
5: 你现在的上司程婷，
6: 他有什么理由帮助我们？
5: 罗兴明会告诉黄素梅程婷的身份，可以以黄素梅的个性，他不可能不对程婷进行调查。一旦程婷发现了他这个动作，就会认为这是政敌的反扑和操作，
6: 从而挑起内斗，引发矛盾。
5: 对，
0: 程婷要带你走，送你去南京。要不是你刚刚招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提议。
7: 你想要我怎么做？
0: 我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指认程婷，一个是死。
7: 我要活，你只要保证我的性命，我就出面作证，指认程婷。
0: 成交。
6: 现在基本可以确认，杨树全是蜂巢的人。有什么问题吗？
5: 民国十六年，
8: 412反革命政变，
5: 他曾经救过首长的命。如果他是蜂巢的人，这作何解释？
6: 已经过去近十年了，也许他是在此期间被策反的。
5: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谨慎。

0: 请党务调查处的人过来一趟。
1: 我要举报。
2: 是，校长。
3: 进来。你怎么来了？有线索。
4: 惊人的发现。
3: 这是什么？
4: 您听了就知道。
5: 马素梅，你也太大胆了吧。
0: 我今天找你们来不是扯皮的，而是送礼。
6: 你私下审讯重犯，我们会把你在青山嚣张跋扈的所作所为报告给南京方面。
0: 那要是如果我审出很有价值的东西呢？
6: 你是说变色龙招了？
0: 不仅如此，变色龙还招了程挺是他的头谋。
6: 你有什么证据？话可不能乱说啊，黄校长。
0: 证据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7: 王素梅，
0: 说曹操曹操道，程厅长你是来招供的吧？
3: 什么意思？
0: 变色龙都招了，他说你是共产党。
3: 共产党？共产党？
0: 这是什么
3: 物证？
8: 正好党务调查处的人也在。
3: 人证也有吗？

0: 今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你的简单的。聪明，我想知道程挺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1: 黄校长，我真想不到你会加入共产党。共产党的前景真的那么好吗？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是吗？
0: 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你。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我一定会找到你是共产党的证据。
1: 我必须要提醒，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
0: 不怕我找不到证据。证据？哼，可笑。
2: 谁会相信你？我告诉你，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3: 黄校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0: 这是污蔑，彻头彻尾的污蔑。顾盼，你竟然敢伪造录音！
1: 黄校长。

0: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以前经常教育我们要以大局为重，现在为了党国，我也顾不得我们的师徒之情了。
1: 黄校长，对不起了。
2: 来人！
3: 是。
2: 慢着，我有物证。

0: 告诉我，你的任务是什么？
1: 你和顾盼什么关系？他是谁？
2: 朋友，我们是朋友。
1: 顾盼是不是共产党？

0: 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
1: 他帮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谭中文，他要回来。
0: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1: 不能说。
2: 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

0: 不是，这不可能，这是诬陷。诬陷？我不光有物证，我还有人证。
1: 把罗新明给我带上来。是。报告校长，罗新明带到。
0: 罗新明，你当着党部调查处的面，再说一遍。 你的上级。

0: 黄校长，这作何解释啊？陈厅长，你不该相信一个疯子的话吧？我当然相信了。
1: 来人，把黄素梅给我押下去，立刻送往南京。
2: 是。
0: 等等，程婷，你有物证，我也有，那就该查清楚，凭什么抓我？
1: 黄校长，这是我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匿名举报信，指认你在执行公务时多次罔顾军令，滥杀。
2: 一封没有名字的匿名信，这根本就是诬陷。3月20日，陆家巷子暗杀王柏川时，伤及两条人命。
1: 5月18日，码头巡查，逼死工人3名，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城庭受罚。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
3: 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4: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
3: 黄校长，这封信的内容非常详尽，时间、地点全有，还需要我。

0: 继续念下去吗？
1: 不从，是不从。
0: 你为了个人私利，出卖青山，出卖党国。
1: 我没有。
0: 那蜂巢当初进攻青山，怎么进了机要室？
1: 为了保护学院，保护青山。
0: 因为你的一己私心，党国精心培育的潜伏人员几乎全军覆没。黄素梅，你要为此负全责。来人，把罗兴明先压下去。
2: 是。
0: 把黄素梅即刻送往南京。
2: 是。
1: 长帝。
2: 是。
1: 我一定要解放。

0: 卞子龙，终于抓到你了！带下去，押到地牢。
1: 是。

0: 伙食不错，
1: 断头饭。
0: 知道了，谢谢。

0: 死透了，十个杨戬我也救不回来。死亡原因是什么？中毒，嘴里吐血，再加上血的颜色，绝对中毒。看来，有人比我们更愿意看到他死。
1: 你认为是谁？
0: 我们出去瞅。是蜂巢的人，变色龙曾经潜伏在蜂巢，知道他们很多秘密，他们肯定担心夜长梦多。跟我的猜测一样，看来这个青山里面。
1: 还真有蜂巢的内奸，
0: 我们必须尽快找出内奸，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们。顾盼，加快速度，尽快找出内奸，这是现在的头等大事。
1: 是。

0: 谢谢你啊！谢什么谢？见外。哎，这黄素梅一走啊，青山总算可以清静一段时间。青山并不清静，这里还有内鬼。你有什么线索？
1: 杨坚，你平时很少回家，也很少提到你父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父亲，老顽固，老古董呗，他有什么好说？
0: 阿兰，
1: 你怀疑我的父亲？
0: 有证据证明杨树权是丰巢的人。
2: 而且极有可能是比普通级别还要高的惊险生物。这不可能。隔墙有耳，我们换个地方谈。杨树权的事儿，你跟顾盼说了？他怎么说？
0: 查。
2: 他的心思，恐怕现在都在那死了的变色龙手。
0: 你什么意思？
2: 我不是指责他，他的情绪我理解，我只是为你不平。你查了那么多年，终于找到杀父真凶，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
0: 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无论等多久。
2: 现在黄校长走了，青山暂时由陈厅长代管。

这张地图我们要不要交出去？他和核心交接情报。

0: 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
1: 何心在临死之前曾经想毁灭青岛，没有成功，留下了一半，很有可能当年就是你父亲举报的莫有心，是导师莫氏灭门之后的元凶。
2: 我现在心情很乱，
3: 我知道，但是这一切还没有最终确定，我还在查。盼盼，你我都知道，青山机要室是什么样的地方，那里面的情报不可能有假。

0: 说吧，怎么抓捕？我配合。
1: 杨千，你能不能帮我找接近你父亲的机会？第一，我想最终确认一下他的身份。第二，我想顺着他看看有没有其他发现。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很难，但是一切都还没有最终确认。 我希望你可以稳定情绪，一切如常。

0: 我们已经回来了，秀明，秀明，你醒醒，秀明，我还活着。
1: 对对对，你还活着，现在感觉怎么样？这次啊，多亏了顾盼和杨倩。
0: 那个毒药怎么回事？那不是毒药，那是麻醉剂，它会让身体产生特殊的反应和短时间的窒息，造成假死。
1: 顾盼怎么样？
0: 你放心吧，他现在挺好的。
1: 好。

0: 又怎么啦？看个报纸还那么严肃？青浦发现了假钞窝点，这已是半年来发现的第三个假钞窝点了。哎呀，这以后上街买菜可得小心了。这些人呢，竟然用假票子来坑人。妇人之间，天天心思就在自己的小家身上。
1: 钞票不是那么好制作出来的。我们发行的每张货币上都有防伪标识，这些假钞居然连这个都模仿得八成像，
0: 绝对不是普通百姓造出来的，恐怕有人提供技术支持。人不是已经抓到了吗？制作窝点不是制造地。
1: 这些假钞面值都不大，主要是在百姓中流通，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了风险。这些人心思很深呐。哎，哎呀，佳儿回来了，哎，吃饭了没有啊？脸色也不好看呢，妈给你做吃的啊。哎
2: 爸，嗯，回来了。最近忙吗？
3: 难得，很少过问我的事情。是啊，儿子不小。
2: 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没有。
3: 爸，你前天中午是不是去了薛家吧？哎，你怎么知道的？啊，我一个朋友正好路过，看见了你。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5: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5: 比这还好呢。
4: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5: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5: 好，
4: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

0: 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3: 好。
1: 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它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2: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效果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3: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1: 真是啊，
6: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3: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

0: 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6: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6: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6: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8: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8: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0: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里交给他们处理。上三楼，我们的人会从正面吸引他们的注意。我们从后面窗户爬下去。
1: 放开小姐，我就放了枪。
2: 小姐，她现在不敢乱动，你慢慢走过来，到我身后，
0: 别惊她了。

0: 这一枪是替我们父亲开的。
1: 小姐，你不能听他胡说。
0: 这一枪是替我母亲打的。最后一枪是替我墨家上上下下13口人命打的。
2: 三，住手！
3: 姐，
4: 小姐，不管万迪辉说了什么，别信，快放下枪。
1: 小姐，别听他们的，杀了他，你的仇人就在那儿。
2: 夏安，放下枪，是梁先生派小五救了我。夏安，夏香，你是怎么出来的？
0: 万祥礼和他的护卫把门口的人打死了。
2: 你亲眼看到了吗？
0: 我听到了枪声。
2: 你是一个青山的特工，不要忘了学校教了你什么。
1: 原来是你换了我手下的人。
4: 小姐，在万迪奎来之前他就把我们的人都换掉了。
1: 小姐，他们诬陷我，我是为了救小姐啊。
2: 一个真正想要救你的人是不会选择开枪引来更多的人。
1: 别听他的鬼话，开枪杀了他，都会没事。
2: 夏安，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5: 万迪奎，你让小姐来做杀人工具，太无耻了。
1: 现在挡住我们生路的是你，必须死。小姐，
2: 夏安，放下枪。
6: 我现在放你回去，
1: 必须死。
7: 你慢慢走过来，到我身后。
1: 你的仇人就在那儿，杀了他。
2: 夏安，
1: 必须死，
5: 太无耻了。
1: 开枪，杀了他。
0: 万迪奎。

0: 难怪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进来的时候正门守卫反而稀松？想来全部的人应该在凶手逃跑的路线上吧？
1: 你想让我杀了梁叔，然后再通过你设计的逃跑路线逃跑，在中途把我杀死，伪造成我畏罪潜逃，是吗？
2: 无论如何，结局已经注定。

0: 金先生，要俯瞰上海的全景，这里是最好的地方。金先生是懂欣赏之人呐。
1: 不，这栋大厦是英商投资，你们的人耗费4年建成，而我呢，只花了2分钟，坐着电梯就站到了这里，就能拥有。 全城的美景，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只要懂得站上他人的肩膀就好。对于蜂巢而言，末世就是这个肩膀。请金先生明示。昨天晚上，夏恩回家了，我本可以借他之手，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没想到，却让他跑了。他现在应该是高度戒备，你是他的血亲，接近他应该容易些。
2: 我会把他找回来。
1: 他自己会找到我们的，你要做的就是杀掉他，不能为我所用，都必须立即除掉。对了。 顾盼的地址找到了，去吧，别让我等太久。

0: 醒了，来，慢点儿，喝点粥吧。好点了吗？我看看，病刚好，多穿点儿。来，我刚才找人去打听小五的状况了，他很快就会被救出来。
1: 末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2: 父亲一直在用他认为对的方式经营着末世，还有我们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末世可能只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但对我来说，他是父亲信仰的延续。
1: 他们接下来肯定还会有一系列动作，
0: 你能撑住吗？
2: 也许吧。你看到窗台上的火柴信号了
1: 没有？
2: 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不走啊？
1: 我留下来收拾你的烂摊子，被发现了，走不了了。
2: 那要是没被人发现，你走不走啊？
1: 走。你一定要记住，如果可以，绝对不要全军覆没，能保住自己也是好的。
2: 那我就想问一下聪明的那个，我的车呢？
1: 你的车成马蜂窝了？
2: 看来铁皮盾牌还是管点用的吧。
1: 喝粥吧。
2: 我想要点糖。
1: 事儿真多，等着。

谁？你的糖。够吗？嗯。

0: 好了，我该走了。我该回去向黄素梅解释任务是怎么失败的，我又是怎么逃出来的。好，路上小心。
1: 顾盼，我正要去找你。怎么了，夏？你受伤了？
0: 没事，死不了。
1: 校长在等你，但心情很不好，你要小心了。
0: 嗯，知道了。
2: 情况就是这样，你看，还有这个，
0: 秦约酒会，莫氏集团公然与日企合作，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作案的事情不是意外，他们早有预谋，否则根本来不及准备什么酒会。
2: 夏安什么打算？
0: 我还没让他知道。
2: 瞒不住他，报纸上既然刊登了，他总会看到的。还是那句老话，要输不要赌。
0: 你怎么想？
2: 我怀疑这个签约酒会地址别有用心。
0: 怎么说？

0: 我一直跟踪他，最后在百老汇大厦附近的街道把他给追丢了。当时呢，没想太多。现在这个签约酒会地址也在这里，我在想这两者之间或许有什么关联，会不会是想引夏安现身，然后以绝后患？
1: 不是没可能。报告，进。查到什么了吗？莫氏企业和蜂巢确实有牵扯，但实际的董事长梁森并不知情，主要的操控人是万迪奎、万祥礼。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吗？暂时还没有。 但他们明晚会在百老汇大厦和日本环球实业进行签约仪式，我想我们可以借此做文章。我想要点糖。

0: 谢谢啊，
1: 你好，
0: 看这边，
1: 看这边，
0: 好，柯金龙，
1: 你跟我们说两句吧，
0: 好，谢谢，
1: 说两句吧。

0: 还请多多关照啊！别来无恙，少来。老板，最近身体怎么样？老板，多注意身体，不要这么劳累。失陪一下啊！谢谢了，客气。王天先生，您来了，来这边请，请。小声点，小声点。来，王天先生，请。
1: 王天先生，一会儿就拜托您了。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我们这边，见一不说。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日本环球会社的社长广田先生。
2: 感谢大家出席。我相信莫氏集团在万乡里的带领下，将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1: 感谢广田先生的信任。在我们莫氏集团遭遇董事长病逝的危难之际，依然履行合约，愿意继续同我们合作，这对我们莫氏集团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呀。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

0: 姐姐，对，
1: 哎呦，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五十八的，像七十八的。
2: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说。
1: 我没说。

0: 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的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0: 好，
2: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独孤止、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 首先咱这个白头

0: 会啊，那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2: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2: 好不好？
0: 好
2: 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
2: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
1: 嗯，
0: 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
4: 嗯，
1: 哎，很好喝，
2: 嗯
1: 嗯，哎呀，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 挺好喝的还，
2: 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嗯，合到一块儿，
2: 嗯，
0: 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2: 啊、哦，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2: 啊、
0: 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2: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
2: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
5: 嗯，
2: 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
2: 嗯，
5: 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
2: 嗯，
5: 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
2: 嗯，
5: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2: 嗯，
5: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
2: 哦，
5: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
2: 哎呦，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 调理这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0: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 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2: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的。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1: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2: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1: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6: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6: 再猜猜。
0: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6: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谢谢。
4: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

0: 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2: 会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3: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6: 我吃不下了，你吃。
5: 别浪费啊，鲁家来。
6: 鲁家，
5: 鲁家，
6: 鲁家，
5: 鲁家，鲁家。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5: 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但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渊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渊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的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兴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另外没有这没有路的，不管这条路的，到这边去了，都到了山上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城里去卖。这边这里这边卖烧鸭店，这过的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们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过来了。我要去吃面。
2: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那在我手在我哥哥里一个家伙弄了一斤给你便宜点。不动啊，剪不动。我上次没有空哦。米有第二年香了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八百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在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

0: 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家户户都要行了，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一直这样子来写。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3: 这慢慢先要拼力了，主要我这缺水多少两毫。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漆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3: 先下雨，你都要准备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好，反正反正快点。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路生里， 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石墩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余越军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余任园过堂行，
4: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那个中转站，客人到了啊，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叫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提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余任园过堂行是余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陆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 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式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航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
5: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给你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听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得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是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在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老爷活着时候就说我说一个好铁能碾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讲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我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自己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这样式你万一有点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这不是人管的，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拎个小兜儿。
4: 是，哎呀，
3: 听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儿，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6: 扣个船坞吧，有沉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2: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
8: 就可能从我
2: 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8: 年年修，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然后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9: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10: 行，
9: 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10: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9: 乌了巴土什么？
10: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9: 你的人都好，
8: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9: 放点行李就是。
10: 那个俄罗斯的山
9: 了，
10: 就从山后出极光。
9: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10: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
3: 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2: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1: 谢谢你的款待。OK。
8: 一二三，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Hello。
4: 山东青的重庆，来重庆门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12: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4: 生的菜 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0: 你问谁呢？调不调棚？我也
1: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
0: 按理说是
1: 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0: 这一会儿漏这点感觉，
2: 这好像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干了，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他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他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1: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2: 没招，咋告诉你也不听啊？
3: 干了，他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4: 准备4块5块6块砖。
0: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4: 不会，
2: 不会，
4: 能接。
1: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零下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3: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听见了吗？在心里面念一遍啊，在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0: 行，
5: 这杯金墨哥，
3: 这
5: 杯金派派。
1: 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3: 3、2、1，走你！哎哎。
1: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3: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1: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3: 我先去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1: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
3: 啊！当缆骑给他系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6: OK OK。OK OK OK OK。
3: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7: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8: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9: 前天刚回来。
8: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9: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8: 快快快走，快冷。
1: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
8: 你要
1: 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8: 快听
9: 我跟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8: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9: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
8: 哎呀，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9: 没断溜。
8: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9: 我看出来你瘦了，
8: 这不为了赚钱吗？
9: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8: 他天天在麻辣爬犁吗？
9: 啊，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8: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

0: 我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1: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些活。
0: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1: 你也不让人干的，我嫌人干不好。
0: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2: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石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1: 但是。
2: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1: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就肯定要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3: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4: 啊，往北走呢。
3: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2: 石瑞娟的丈夫孙彦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4: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3: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4: 没有。嗯，
3: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4: 行，
5: 干嘛夏天来？
3: 嗯，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意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4: 真的、啊？
3: 那你看看，看你俩有没有那想法。
4: 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2: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6: 哎，这回排到了。哎。
7: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8: 送的吗？
7: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哦、
9: 免费。
10: 好，谢谢。
11: 这玩意谁研究的？
10: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8: 谁发现的？
7: 嗯。然后慢一点，就是溪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2: 哦，好甜啊！
7: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呦呦呦！
6: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11: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女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她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啊，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当啥当地的。
1: 对。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
1: 不
0: 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舒心。
4: 入住两晚、
5: 对
4: I like to have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

0: 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1: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2: 这是 my name 为的。
1: 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0: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 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3: 对。
0: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嫁？
3: 就是退房。从哪儿确认人家？
0: out 吗？ come out， out， come out。
3: OK OK，
0: 就是这个我会。
3: 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0: Reservation，
3: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0: reservation。
3: 可以，
0: 聪明。
3: 你
0: reservation，
3: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啊、你这念的多好，
0: 不是聪明。
3: 比划，
0: 你们比划明白。
2: 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0: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3: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0: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啊？
3: 干啥去啊？
0: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3: 行。
4: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our。
1: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5: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4: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5: 你看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6: The concept is fit,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Good.
4: 非常好。
6: Very good.
5: 谢谢。
0: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7: 好像是了。
0: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那块也是。就今天是
1: 哪天？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0: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1: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0: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
1: 6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0: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了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8: 青岛。
0: 青岛呀？
8: 第四次来了。
0: 第四次来北极村。
8: 对。
0: 夏天来过。
1: 在路上，
0: 文
1: 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0: 这闪烁吸引啊！
8: 这一次自己来。
0: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8: 肯定能来。
0: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8: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1: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0: 一二三，四只手在跳皮筋儿似的。
1: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0: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3: 真热闹，
9: 这年味儿比别的地方要重。
3: 真的，
1: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0: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3: 超级好的朋友。
10: 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1: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穷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3: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4: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2: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5: 97.87，
4: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以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6: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4: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是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3: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4: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2: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4: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3: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4: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

0: 盆琼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1: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1: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有给啊？
6: 哎呀呀呀呀呀！呀
5: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0: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9: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1: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9: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2: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3: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9: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0: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9: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4: 既然我拿不到，那他们也别想拿到。其实最想拿下这个钢厂的人是吴建设，求逼症只不过就是借个东风，想趁机跟着赚。

0: 钱罢了。
1: 你不能一边吃我的红利，一边这么干。
2: 那你又在干什么？这个拘留所，你说让我进去就进去，说让我
1: 报复啊！你这么对我，我不得给你点教训。

0: 徐总啊，那天在看守所外边啊，我说了一堆混账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这不是刚出来吗？我精神上有点不正常。那个，还是你说的对，商人嘛，还是得沟通，是吧？都得商量，对吗？
1: 你那天说什么了？
0: 我那天说什么都不重要。
1: 邱总，你知道这个女是怎么死的？他们一定很后悔，自己当初瞎游瞎折腾，所以死得这么难看，死了都要成咸鱼干。你说这就是你说的报应，是吗？
2: 那个，大雪啊，就算是报应，不是也得有个头吗？而且咱现在啊，付出已经够多了，差不多。
0: 徐总，你大人有大量，好吧，咱能让这事儿过去吗？
1: 邱总，我没想到你这么狠，你居然能让郭启东去替你顶包，真没想到。我那天接你出看守所，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想给你个机会，咱们做个生意，你非要逮着那个机会来骂我。你现在想跟我谈生意，晚了。
3: 行了。哎呀，小许啊，我听见了，你刚才说的呀，都对。哎呀，你看，事情闹成这个地步，就是因为一个沈二刚，是吧？你看。大家互相伤害，对谁都不好，咱们总得想办法解决，是不是？啊，我们过来呀，真，这真的是诚心诚意的，是吧？一起在做生意这么多年了，这彼此都互相了解，知根知底儿，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呢？
1: 我听明白了，吴总的意思是你们其实来之前都已经商量好了吧？有主意了是吧？
3: 啊，没错，这样啊。咱们四个人，每个人25%，你看，合理吧？啊，有一个情况得说一下，这个老冯啊，拿不出这么些钱来，他只能出10%，剩下的15%，你我老邱，咱们各5%，可以吧？
4: 其实那15%我都想要，
1: 但如果按照您的意思来，也不是不行。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也得是我。
3: 小雪啊，当老大哥的，反正不管好听不好听，我得说，你想过吗？你能够承担起这个钢厂的未来吗？这可不是你过去卖废钢，你这个时候买来了，那个时候就卖出去了，这是企业。钢厂是企业，企业就得经营，经营你懂吗？哎，你办过企业吗？哎，小雪，你不能想一口气就吃一个胖子，你主控，你操盘。那你想没想过我们这些出钱的人放心吗？你问问老邱、老冯，他们放心吗？
1: 有什么不放心的？您是前辈，我不懂，您可以教我。我保证，咱们大家一起干，我会非常尊重我的每一位合伙人。但是这个钢厂必须我说了算。
3: 你就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
1: 您不再考虑考虑了吗？

0: 冯哥，去我办公室喝个茶呀。
1: 老大，救不回来，你死了这条心，许半夏是铁了心，真的是没有退路。
2: 刚泡的，有点烫。说说吧，这怎么回事啊？离婚之前打了一架。离婚？你跟你那个宝啊？
1: 是。
2: 这都是你那宝弄的？这么狠呢？怎么又离婚了？
1: 这没多久啊，冯哥，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干吧，我也不用你出钱。我呢，真不是不跟你干哈，你看咱们这一大堆人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小雪，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滨海的商人能在全世界开花吗？就是因为啊，咱们团结。我不是想劝你啊，我怎么拿主意呢？你自己定，就是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我是真的就只想帮你。
2: 那你要是不嫌弃，真想帮我，要不你帮我把我那厂子给我收了。我把你厂子收了，那你干什么呀？我就是累了，想回村里了，提前享受一下退休生活。你要什么时候累了，你找我去，我请你吃青笋，吃烤肉。走了啊。
3: 坐会儿啊，
2: 不了，回去了。
3: 冯哥，那你还相信爱情吗？

0: 小陈怎么样了？
1: 挺好的，周倩一直陪着呢，她挺开心的。他们俩还去吃烧烤了。
2: 要不我还是陪你去吧，你一个人过去我不放心。
0: 我这次去东北会把设备的事情搞定，钢厂我一定会拿下来。要让小陈看到那一天。时间不多了。

0: 他们拿啥粘的呢？怎么这么难抠呢？
1: 费劲。
0: 我抢刀不铲平了，
1: 是吧？
0: 还有多少啊？
1: 不少呢，那边。
0: 那边墙全是啊。
1: 全是呗。
2: 天天踢，天天踢，没完没了。
0: 这玩意儿整的，
1: 整的这个结实，
2: 抠不掉。
1: 天天踢，天天踢，
2: 冻上了咋铲呢？一天。
1: 太结实了。
2: 完了还要铲干净。
0: 这边
1: 有，
0: 那
1: 层街有的是。
0: 哪边整那边墙啊？
1: 对呀，那层街
2: 那边
1: 有的是那层街。
0: 哎呀妈，赶紧整吧，整完回家吃饭了，太磨叽了。
3: 哎，大哥，请问那个钢厂的家属楼是往那边走吗？
4: 你干啥呀？
3: 我想找厂长或者书记问问厂里的事儿。
4: 你哪来的？
3: 我外地来的呀。
1: 你是不是记者啊？赶紧滚蛋，别以为换个人就能混进去。
3: 什么莫名其妙？谁是记者？
4: 对，我告诉你啊，你回去跟那帮老头老太太说明白了，就是你是找记者还怎么地，这都没有用，这地得拆，能听明白不？
1: 你包是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3: 那你干什么？
4: 看一眼
3: 包。干嘛？
4: 装有看一眼
3: 包。
1: 打开看看。
3: 哎呀！怎么了？
4: 你把包拿过来！
3: 干什么？你报警了！
4: 你报警也没用。
5: 什么？你干啥？谁让你们吃的？谁让你们吃的？谁让你们吃的？
4: 干嘛？
5: 谁他妈让你们吃的？
4: 谁他妈让你们吃的？
5: 我爹不能死吗？我家，谁让你们吃的？
4: 我叫你滚！我叫你滚蛋！
5: 我这是……
3: 哎，别打了！来，报警了！
4: 我让你爹
3: 别打了！别打了！行。

0: 你找谁呀、啊？
1: 阿姨，路口有两拨人打架，被警察给抓起来了，里边应该有您孩子。啊？他让我跟您说一声。
2: 哎呀，老贾，哎呀，小四儿又被抓走了。哎、快快快，姑娘，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来来来。进来说，
1: 我说完了，
2: 你快给大伙说说咋回事。
1: 他们
3: 来来来，姑娘坐。
4: 姑娘被抓走是几个呀？
1: 大概五六个吧。
5: 啊，五六个，
6: 完了。
5: 上回民警就说呀，他们要再闹事就得拘留15天呐。看这样子，他们出不来了。你说这帮孩子非得争什么气？
7: 这孩子们有错？
8: 不是，
7: 都是这帮王八犊子。
2: 哎呀，那个地方老冷了，你说这帮孩子可咋整？
7: 行了，哎，一会儿啊，咱们一起到派出所，咱们去叫孩子去。
5: 对，
7: 行了，好了，
9: 让孩子去。
10: 你们想的太简单了。要就能给你啊！
7: 你要不来怎么着？还把我也抓起来呗？
2: 哎呀，你可拉倒吧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可别在这瞎捣乱了。
0: 那这怎么办？
5: 咱们呢，不跟派出所冲突，咱就往派出所门口一坐，坐他一宿。
4: 因为啥呀？
10: 坐一宿，我冻死你！
7: 老贾，你跟不跟我们去？你不去，我们去。
5: 对，走，去。
10: 你看，
5: 哎，谁呀、啊？别他妈瞎琢磨了，让你们爸赶紧办。
7: 你有本事你上来，
5: 别
7: 你看我们揍揍他去。
10: 别这么冲动行不行？能解决问题吗？
1: 对，你们就是去了，他们也不会放人的。我当时就在现场，他们确实打架了，这是事实。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放人。
11: 你谁呀、啊？哪一部分的？
0: 他家亲戚吧。
10: 他不是我们家亲戚。哎，对了，孩子，你是谁呀、啊？
1: 我是滨海过来做生意的。听说这厂子要拆迁，我过来看一看设备。
12: 哎呀，我喘有点。啊。
1: 我从外人的角度来讲。你们拆迁的这个事儿还是要找律师，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
5: 哎呀，这厂子都拆了，我们饭都吃不上了，还哪有钱找律师啊？再说那玩意儿净骗人的，
13: 势力老大，告到哪都一样，给你停水、停电、停暖气，工资都开不出来了，饭都吃不上了，哪有钱请律师啊？
10: 找律师的事儿，我们不是没想过，可没人愿意接呀、啊。

0: 你们要是相信我，我帮你们找律师。
1: 你怎么掺和到这种事儿里边去了？许半夏，我跟你说，你别胡来啊！你才到沈阳几个小时，这里边的是是非非你根本就弄不清楚。
2: 我跟你说啊，国家要改革，要把陈旧的钢铁厂拆分重组，然后工人下岗，这些在工厂里生活一辈子的人，他们肯定接受不了。他们要闹事儿，要举回派出所，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0: 我说赵总，这怎么能叫起哄呢？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他们多可怜的吗？大冬天断水断电断暖气，你知道这边有多冷的吗？我才在这边待了几个小时，我都快冻死了。不行，我真看不下去。
2: 许半夏，
1: 是不是天太冷把你脑子冻坏了？你知不知道打官司是需要时间的？
2: 你有那么多时间吗？你自己去干什么你自己忘了吗？

0: 这设备你到底买不买？你要是不买，马上回来，别在那跟着瞎掺和。
1: 设备我也要，忙我也要帮。
2: 你让你那个律师朋友来酒店找我一趟，拆迁可以，你不能这么逼人家呀。
0: 喂。

0: 喂，刘律师啊。哎，对，是我。我这边有点事情需要你出马。
1: 我们现在已经跟全世界连在一起了，欢迎各位正式成为网民啊。这网络上面可是什么都有，你们想干什么我给你们找找。
2: 我之前听人说有一个岛叫马尔代夫，特漂亮，你知道往里有吗？
1: 有了。
2: 这就是马尔代夫
1: 啊？对呀。
2: 哎，周建，来，快看！天哪，这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看的地方！你看这海，多好看啊，是不是？
3: 要我说呀，去了这儿，感觉跟去天堂一样，是不是？哼，
2: 那你可去不了，得我先去。
3: 这儿这么漂亮，咱们大家得一起去啊！
2: 我是说呀，你刚入职，没有年假，去不了。小苏你也去不了啊。哦，你们要去啊，怎么着也得等我们回来之后再去。
3: 啊，对，等你们回来之后。哼。
2: 你想去看海吗？
4: 码头那边的吗？
2: 滩头那片海早就看腻了。我是说马尔代夫的海，跟天空一样蓝的大海，想不想去？我带你去。
4: 我听你的。
2: 你有个弟弟？
4: 嗯。
2: 你爸妈偏心，然后呢，想让你多寄钱回家，让他娶媳妇儿。
4: 嗯。
2: 放心，不会有钱的。哎，还想吃点什么？
4: 吃点甜品吧。
2: 那买点蛋糕去。
4: 行，可以。
2: 咱俩拍张照片吧。你总得留下点什么。
4: 你今天怎么净说些奇怪的话呢？
2: 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你挑啊，我替你挑吧。哎，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4: 挺
2: 不喜欢啊？这个好，你看，跟你特配。
4: 陈哥，这都拍结婚照用的。
2: 加钱。
4: 说什么呢，陈哥？
2: 我说加钱。就在。

恭喜你们！哎呀，真是漂亮的一对新人啊，珠联璧合一对啊，真好。紧张吗？不紧张。来，新郎来。

0: 花呢？花。
1: 哦，来了。好让这种感
2: 觉永远。怎么是假的呀？我要真的。
0: 假的，颜色一样，还鲜艳呢。真的贵，
2: 真的贵，贵怕什么呀？我就要真的。给我换啊！
0: 成，成，真的，真的。
1: 来了，来了。

0: 谢谢啊，这是真的非常感谢。这真的要谢谢刘律师啊，
1: 谢谢。
2: 情况我大致了解明白了，断水断电断暖气是明确的违规行为，是威胁恐吓，我们可以去法院去起诉。我呢，受徐总的委托，当然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非常乐意成为大家的代理律师，帮助你们打这个官司。
3: 来之前呢，拟了一份起诉状，我现在念给大家伙听听。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呢，就在上面签个字。哎，
4: 不是，这个断水断电多大点事儿啊？关键这厂子不能拆啊！
3: 断厂子不能拆呀！
4: 你们厂拆怎么办呢？
3: 对呀，
4: 为了卖地皮，我这边把厂子给拆了，
3: 太缺德了吧？
4: 是吧？
3: 这不是，
4: 你厂子拆了，我们怎么生活？
3: 我们要是在咖啡工厂，
4: 我们尊重班主任。
3: 我们能说拆就拆吗？我们上班。对不对？我跟你说，就这事儿，咱就不能同意。这个能卖。大家不要乱。咱们一个个说好了。徐总，刘律师，这个厂子坚决不能卖。别说我们这些在这个厂已经大半辈子的老同志，就连我儿子他们这些年轻人，也是为了这个钢厂去学习的先进技术，现在还没用呢，就突然停了，厂子也没了，你让他们怎么办？ 刘律师，我们同意你帮我们打这个官司，我们只有一个诉求，这个厂不卖也不拆。
4: 对，不卖，坚决不拆，我们坚决还我们厂物业。
5: 第一代的钢铁人，
3: 我们在这生活一辈子了，生活一辈子了都。
4: 我们这
3: 能行吗？厂子就是
4: 太缺德了，你们
3: 拆了以后
4: 是不是？我们太缺德了，怎么整我啊？
5: 我们和你们
4: 要不成下岗了？
5: 和你们哥们儿讲，
4: 坚决。
5: 你看见了吗？他们想的不是通水电。
6: 他们想的是通过打官司保住钢厂。那这有胜算吗？
5: 打不赢，钢厂是依据政策买卖土地、建楼审批，它所有的程序都是合法的。再说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流程，那就是拆迁，已成定局的事情，不可能推翻。
6: 那这中间能不能再做个工作，帮他们争取点赔偿金？
5: 关键是他们的诉求不是这个呀，那提高赔偿金多高算高啊？多少钱可以解决一家老小两代人的前途问题？哎，
6: 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他们那个房地产的？
7: 快点走啊！
6: 帮我约一下他们的那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我要跟他们谈一谈。老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儿。
7: 徐总。
8: 作为老赵的朋友，我由衷的劝你一句：这事儿还是别管了。
7: 玄夏，你是不是疯了呀？不是去买设备吗？怎么就千里迢迢变成去打官司了呢？你马上撤出这个烂摊子！
6: 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我撤不出来了。
7: 你这点同情心有什么用？
8: 人家房地产商有政策、有合同，一切手续合理合法。这个官司你打破脑袋，你也打不赢。
6: 合理合法，那合情吗？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合情？这个时代在变，你看不到吗？你不明白吗？你想想看，当初出国进钢，你回来之后。 被钢价差点压死，为什么能够突然翻身？不就是政策变了吗？每次都是这样，有人得利，就会有人被淘汰。你别到了东北就忘了要竞标的事儿。
8: 吴建设那边一点都没闲着，咱们这边也在整理标书，有太多细节上的事情要等你回来商量呢。回来吧，好不好？
5: 说完了吗？
0: 你没事吧，徐半夏？你搞清楚状况好不好？你都不知道你对面的人是谁，你就……我不是吓唬你，你要照这么下去，你早晚是要出事儿。
1: 徐半夏，当初我进公司的时候咱们谈好的，公司的事儿我说了算。现在我告诉你，马上回来。
2: 这现在不是公司的事儿，这是我的事儿，你别管了。
0: 行，既然你这么说，竞标的事我也不管了，我现在就撂挑子，
1: 咱们一拍两散。
2: 你敢？赵磊，这是两码事儿，
1: 这是一回事好吗？
0: 许半夏，我问你，这个钢厂是谁要竞标的？是你吧？
1: 如果你现在出事了，就算这钢厂现在拿回来了，竞标得到了，谁来管？我管吗？
0: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我不会管的，爱谁管谁管。
4: 赵磊，你给我听清楚，
2: 我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了，但是钢厂竞标的事儿，你得给我办好。总之，你哪也不许去。

0: 真好。
1: 我是说你好看。
0: 你好看。

0: 想到你了吧？道歉，对不起。
1: 你不是说给我加钱吗？这我应该的。

次恋爱了。你觉得呢？我这一辈子吧，也没谈过恋爱，这是第一次。但估摸着也是最后一次。

0: 吃饭，别恨我好吗？你看看，都是揣着他们几个的，我都没见过罚单能交这么多。他们这几个月挺勤快的，交点罚款正常。
1: 正常？你数数多少张，这正常吗？你管他多少张，交呗。
0: 反正咱有钱，
1: 有钱就能让他们这么糟蹋，油费加上维修费，这算下来一个月就等于白跑。你说说他们去。怎么说嘛？人超载也是为了给车队挣钱，咱帮人家交点罚款怎么了？
0: 按你这么说，那罚款就给交破产呗。
1: 哎，你这话说的，一群大老爷们干活就这样。再说了，我们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的，我是破产了还是完蛋了？
0: 你管不管？
1: 不管。
2: 行，我管。哎，你干嘛去啊？脾气怎么暴了？哎哎，
3: 你的，都是你的。什么呀？这是？
2: 你的，干嘛呀？
0: 都给我听好了啊！从今往后，谁的罚单谁去交。
2: 老大，这什么意思啊？
3: 没听懂，没听懂，我就再说一遍。从今往后，罚单自己交，不交的话，我就从你们工资里扣了，替你们去交，听明白了吗？毛姐啊，兄弟们最近跑的次数多，那么罚单多也很正常嘛。
2: 对
3: 呀，再说我们还不是为了车队挣钱啊？
2: 好多你就有理了，好多你们就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
4: 我看是有人替你们擦屁股，你们不心疼，我还就不信了，还治不了你们这些臭毛病。
5: 老大，你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啊？
6: 野猫，
7: 干嘛？
4: 出去说。
6: 在这说。哎，治不了你了是吗？
7: 我要急，我要急，好急！
6: 能不能好好说话？
7: 放下，你放下来！哎呀！
6: 能不能给点面子？
2: 你这样能干下去吗？
6: 怎么干不下去了？我车队怎么了？我赔钱了吗？
2: 你就这么惯着你那几个兄弟，那赔钱不是早晚的事儿？这车队得改。
6: 改什么改？我这车队风格就这样，再难不也挺过来了吗？
2: 那些开开心心不挺好的吗？
6: 你就这点出息？对，我就这点出息，怎么着吧？
2: 行啊，我看你那几个兄弟，迟早有一天得继续回去蹲着。
6: 滚蛋，乌鸦嘴。
8: 徐总给你打电话了吗？哎，哦，没。
9: 董小姐呢？给他咋了吗？这我不知道，你得问他呀。哎，
2: 赵总，哎，赵总，
10: 喂，赵总，
9: 喂，
10: 那个徐总给你打电话了吗？
9: 好几天都没联系我了，怎么了？
8: 没什么事儿，你这样，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你跟他说我找他有急事儿，让他赶紧给我回电话。
10: 哦，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8: 他电话我打不通，我找他有事儿说。啊，赶紧打吧。哎，
9: 赵总，
8: 哎，
9: 这个是我写的车队的规章制度，你是行家，你帮我看看。同样骑那个车队，必须得整治一下。
8: 行，我给你。
10: 喂，
9: 喂，
10: 赵总，
8: 电话打通了吗？
9: 接了，你跟他说我找他有事，让他赶紧给我回电话了吗？
8: 说了，现在给徐总打个电话。现在就打。
9: 哎，姐。
8: 喂，半夏，我确实。
9: 怎么了？
8: 那个，这先放这儿吧，我看看，看完我跟你说。你先回去吧。
9: 啊。哎，赵总，那个手机。
8: 啊，不好意思。
9: 谢谢赵总啊。
8: 哎。

0: 确实，时代的发展，有人欢喜，有人忧，我们的确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作为我来说，我还是想帮他们争取些什么。
1: 行，按你说的，我给他们通水通电。徐总啊，你也帮我说说话，跟他们说一说，把我拖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这补偿款不是我定的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0: 我来收拾你！
1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0: 是谁在打电话？
1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3: 电工，
14: 你要给啊？
13: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12: 急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5: 哇，好想摸一下。
1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说赵总，这怎么能叫起哄呢？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他们多可怜的吗？大冬天断水断电断暖气，你知道这边有多冷的吗？我才在这边待了几个小时，我都快冻死了。不行，
17: 你没事吧，徐半夏？你搞清楚状况好不好？你都不知道你对面的人是谁，你就……
18: 我不是吓唬你，你要照这么下去，你早晚是要出事儿。

徐总，你也别太往心里去。这些人啊，都在气头上，憋了这么长时间的火，没处撒，就一股脑子冲着你来了。

0: 没事儿。
1: 他们这么折腾，这么闹，就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在心里边都明白，再怎么折腾怎么闹，最后也没什么结果，这都是命啊。
0: 贾叔，你回头也劝劝大家别再赌气了，这么冷的天，再这么停水停电停暖气的，大家身体都熬不住，也不能说因为钢厂就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不争取吧。
2: 就是
0: 这个官司还是可以打。
1: 我之前就是这个厂的副总工程师，老伴是高工，儿子也是工程师，要说钢厂的事儿那都没问题，可打官司还真是没经历过呀。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我要跟他聊聊。听见没有？

0: 要不然说点什么？尴尬。
1: 我会对你负责的。
2: 我说句心里话，你们俩也别不高兴，这个官司基本告不下来。人家收购土地合法合规，也按照政府标准提供了补偿金，当地政府也为厂里的工人安排了专业培训。咱们还是收手吧。
3: 你们千里迢迢来这么一趟，为的不就是工厂里边那些东西吗？你们就抓紧把东西买完就回去。
4: 他们的诉求你也都听到，光靠同情心其实救不了他们。而且钢厂那块地用于商业开发，它已经是板上钉钉，生米煮成熟饭了，谁都无力回天，所以咱们也帮不上忙。
1: 我跟你们讲一个事儿，一个真实的事儿。我们那边有一个渔村，那儿的村民以海谋生，后来也是因为村子想要发展，想要出租一块地，是我的一个朋友租了那块地，但是因为中间价格谈不拢，我这个朋友用了一些极端的方式，最终租下了那块地。

后来村子发展的还不错，我这个朋友得意了几年，但是那块地对于那儿的村民来说就是他们的根。不管村子发展的有多好，那些孩子就是没有了玩耍的地方，他们确实是失去了以前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0: 我这个朋友这些年良心也都没有安宁。他一直在想该怎么去补偿，怎么去弥补，也一直没想明白。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1: 我懂。你就是想在事情还能弥补的时候做点什么，对吧？
0: 对。确实，时代的发展，有人欢喜，有人忧，我们的确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作为我来说，我还是想帮他们争取些什么，哪怕是发发声，能做多少做多少。
2: 行，那我再想想办法，至少为他们争取一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3: 老板，
4: 哎，来了来了，
3: 算账来。哎，
5: 已经结过了。
3: 谁结的？
5: 那桌兄弟给你们结的。
6: 刘律师，嗯，回头再陪我去一趟江城。
2: 行。
3: 赵老板，
6: 他们怎么知道你姓赵？
7: 他们连你叫许冠夏都知道，当然知道我姓赵。没事，你们俩在这儿。
8: 有事啊？我们老板想找你聊聊。今天晚上2点，我在你酒店门口等你。就你一个人？
7: 你们老板终于肯聊了。行。
6: 他们找你干什么？
7: 没事，就是常规操作，吓唬吓唬我。
2: 没有，
7: 放心。怪冷的，走吧，回去。
9: 哎，你怎么来了？
6: 来你这待会儿，都清静。
9: 来，进口的小饼干，来。
6: 哎，你别管我，看会儿书，你忙你的吧。
9: 说吧，出什么事儿了？
6: 妈，你说想改变一个人怎么那么难？
9: 你要改变谁啊？
6: 小琪啊？
9: 嘿，你怎么觉得跟人家谈个恋爱就可以改变谁呢？这爱情啊，就是得相互适应。
6: 那对啊，那他怎么不适应我？凭什么要我去适应他呀？
9: 对啊，凭什么不是他适应我闺女呢？他也不愿适应你，你也不愿适应他，分手啊！这晚分不如早分，咱不瞎耽误功夫，早点跟他分，好不好？不愿意啊？那就得适应，没办法，
6: 我一定会改变他的。
9: 你怎么这么逗呢？你凭什么觉得你就可以改变别人呢？啊，那咱换过来说，你觉得？

0: 那童潇齐能够改变你吗？你、童潇齐，还有你爸，其实你们都是属于一类人，那种很难被别人改变的人。你爸那个时候做的很多决定，我都是不同意的。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尊重他，适应他。后来出事儿了，进去了。我愿意等他，那是我的选择。我去适应我爱的人。你呢？你准备好去适应你爱的人了吗？
1: 对，他要是爱我，他必须得适应我。

0: 你这么盯着我干嘛？怕我跑了呀？
1: 你跑啊！
0: 那我还真不敢。
1: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2: 哪段不相信是真的？是你还是我？
3: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怎么了？这么快就不想对我负责了？
1: 我是怕你没想清楚。
0: 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没想清楚？
1: 哎呀，自从到这儿，我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咱们睡吧。
0: 好好睡一觉。

0: 你贵姓啊？免贵姓王，王大胜。
1: 王总您好。你好，赵总。<笑>这大半夜的，就这么大冷的天儿，叫我来钓鱼啊？
0: 没错。 哎呀，你们南方人不懂啊，这东西啊叫冰钓，一般呢得多凿几个窟窿。这鱼啊，它不是自己的呼吸嘛，就会自主的往这往里钻。但是今天这个冰钓啊，凿一个窟窿就够了。我看你这身子骨。

0: 哎，咱这么大个了，
1: 长见识了。我打听过，你们是来看设备的吧？我不太明白啊，你说你们不好好在家待着，来趟这浑水干啥呀？哦，对了，许半夏是你的女人吧？你得回去好好管管你娘们儿，少管这闲事儿，赶紧走。
2: 王总，跟您实话实说。
0: 我要是能管得了啊，当初他就不会来东北。哎呦，那这就不好办了，枪打出头鸟啊！<笑>
2: 王总，您看啊，之前约您，您也都不见，对吧？ 徐总呢是个生意人，我也看出来了，您也是生意人，您看咱们能不能坐下来，用生意人的方式，好好聊一聊，把问题给解决了。您说您老是半夜叫我出来钓鱼，您要这样不是办法，解决不了问题。您说呢？
0: 底下有网，兜得住你。<笑>

0: 王总，
1: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确实是自愿跳下去，但等我爬上来的时候，咱们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
2: 不，等会儿，你刚说啥？我没听见。你自愿打算干啥？
1: 您就说，能不能坐下来聊？
2: 就这温度，这水可凉。
1: 您有没有时间限制啊？我跟您说啊，在这里边，我最多也就能待三分钟，如果超过了三分钟，就得麻烦您送我去医院了，行不行？
3: 真跳啊！哎呦我的！捞捞捞！快捞！快捞！快捞！

0: 之后有什么感受啊？
1: 没什么感受。
0: 没什么感受也是一种感受。看完人家就知道你们车队跟人家正规军的差距了吧？
1: 这不能比。
0: 你们那个霸王花车队啊，靠兄弟，靠义气，开车还行，开公司不行。就别说什么企业管理了，你再怎么读书也不过是守着一个小车队，拉拉小活挣个小钱，哎，也行，挺好的啊。你若是真的搞不定童小琪那些兄弟，就把他们给解散了。你跟童小琪开着你们的车直接并到今天的这个运输公司去，去当个什么主任啊、经理啊，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1: 我考虑好了，我们就自己干，走着瞧。

0: 干活，来。
1: 我让不让人活？
2: 不是，昨晚哥几个都干到后半夜，活都干完了呀。
0: 来，老板，起来，帮我去后备箱把那两块板拿过来。慢一头，帮我搭把手呗。
1: 不打。
2: 野猫，你到底要干啥呀？
3: 我要整顿。
2: 整啥？
0: 来来来，你们几个把那边收拾收拾，揣子往那拿去。
4: 来，来了。
0: 打桶水，把地拖干净，被子叠整齐。哎，这床底下臭袜子都给我扔了，不留死角啊！一会儿我检查。
5: 这几个大臭袜子还要不要？
2: 要要要。
6: 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呢？
2: 这是又回到里边的感觉啊。
1: 对呀，这不就是回到里边了？小手就是回到里边了。
2: 干啥？
6: 你说干啥？给老大打电话。
2: 哎呦，快快快快快，赶紧打电话！
6: 老大还变天了呢。
0: 哎，来来来来来，别看了，以后有的是时间看。
1: 哎，队长，哎，出事了。你快来趟宿舍，
0: 来，这卡片每个人一张，把名儿写在这儿。你们每次出车的时候呢，这么插进去，回来再查一下，你们工作时间就录进去了。每天我会给你们记录你们的油耗、运货量和工作时间，咱每个月月底结算一次。奖罚就按你们刚刚看那块板上走，违章的话呢，就从你们每个人的工资里面扣。每个月超过

0: 三张罚单，咱们就另收30%，多一张就多10%，以此类推，听明白了吗？来，小明，小伟。
1: 你还冷呀、
2: 啊？寒气一时半会儿出不去。
3: 二位，我们王总说只见一个人，见说话管用吗？
1: 去哪儿啊？
3: 跟我走就行了。
1: 行，我去。
3: 这边，
2: 手机拿好了。
1: 嗯。

0: 你男人是个爷们儿，汉子，我喜欢。
1: 这是什么？
0: 买卖合同，我买下这钢厂的合同。你想买什么东西？花多少钱？都得跟我谈。在这个厂子，但凡落在地上的，都是我的。那些废铜烂铁看上什么，随便拉走，给不给钱的都好说。但是，记住，但是，不该你瞎操心的，别瞎操心。办完正事儿，马上走人。
1: 我走了，他们就能不跟你闹了吗？您要解决的不是我。
0: 许半夏呀，你啥都不懂。那块地皮是我拍卖下来的，给他们的养老金、补偿款我都已经发放完了。我该做的我可都做了，我该花的钱我一分都不少。可是我的人一个都进不去，他们不肯走，这事儿怪我吗？
1: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好好谈谈呢？光靠给他们断水断电，找几个彪形大汉天天堵他们，这能解决问题吗？
0: 你傻不傻呀？啊，我谈的是生意，他们谈的是感情，跟那个破钢厂的感情，这是两码事儿啊。他们想让这个厂重新的运作起来，你认为这可能吗？
1: 他们这些人几代都生活在这个钢厂里，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但是他们现在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这是以断水断电造成的吧？不可否认吧？你有去看看他们现在生活环境吗？你有去听听他们的想法吗？你能花上亿去买的土地，为什么就不能为他们的将来考虑一下呢？
0: 我为什么考虑他们？我的本事谁考虑啊？你考虑吗？我告诉你，徐半夏，在这之前，他们本来不打算告我了，可是你来了之后，又把这些破事掀起来了，你知道吗？
1: 王总，你说的没错，我就是来买设备的。你要是能低价卖给我，我感激不尽。但是，家属区的困境你得解决，恢复他们的水电，给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证，否则，我陪他们告到底。

0: 我要是给他们通了水电，你能保证他们不再闹事儿吗？
1: 这我不能保证。
2: 你看，
1: 但至少我可以保证你们的矛盾不是在激化。你想一想，你现在也是寸步难行，不是吗？

0: 行，按你说的，我给他们通水通电，定的呀。
1: 那是国家定的呀。
2: 你长款的事再说，我什么时候能去看看设备？
0: 哦，这个好说，我马上让我的秘书陪你到工厂看一下，你喜欢什么设备随时拉走。
2: 那说好，我就带着当地的工程师一起去看，别为难我们。
0: 你放心，那咱就说好了啊。祝徐总不虚此行，生意兴隆。
3: 啊，老大，
4: 老大，
3: 干嘛呢？老大，看这，看这，豆腐块，看这个，这个熟悉吧？跟咱们以前在里面是一样的。这叫什么事儿吗？
5: 你看人家弄的，你就惯吧。
3: 就是，你说兄弟们苦点累点都没什么，只要能挣钱，他这么弄不自由。

0: 想干嘛？
1: 我都写上去了，你不识字吗？
0: 咱别弄那些条条框框的，行吗？这些东西我们在里面看了几年了，被管够了，也看够了，不想看了，行吗？
1: 那能一样吗？我在给车队立规矩。
0: 怎么他们那么多规矩啊？你到底想干嘛？
1: 我想让你好，我想让车队好，不行吗？
0: 怎么叫好？你说说怎么叫好？
1: 霸王花车队变成霸王花运输公司就叫好，你们别总去拉散活拉沙子就叫好。
0: 那是你认为的好，
2: 你想弄好可以啊，你弄这些干嘛？
0: 这车队是怎么一点一点起来的？忘了车队刚起步的时候你在啊，兄弟们什么脏活累活都接，人家运动员是接力赛跑，我们是接力睡觉，拉沙子的时候装卸司机，他们哪个不是一个人扛下来的？车坏了没钱修，揣着他们舔着脸去汽修厂捡人家不要的，开着报废车还得超载，为什么？挣钱吗？他们都在赌命，你知不知道？人家那时候也没嫌我们正规啊，好，现在挣钱了，开始挑剔，立规矩，嫌弃人家不正规。
1: 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过河拆桥、见利忘义的人是吧？你就这么看我高心怡的？
3: 我不管你怎么想。你今天弄这套就要弄他们走，
1: 你跟我说这么多，你是要逼我走吗？
3: 我不管你怎么理解，你弄这套就行不通。我告诉你，你要是逼他们走就是逼我走，你记住这句话。
1: 王阿琴，我去别人的运输公司，一条条抄他们的规章制度，人家赶我走，我就请全办公室的人吃饭。我为了跟那个财务的小姑娘套近乎，我穿着高跟鞋跟人家逛了一整天的街，就是想知道人家到底是怎么控制成本，怎么到你这儿来就是我过来挑剔你们，要逼你们走呢？你要是真想让这个车队变好，那就只能这样，没别的办法。你要是为了你们的哥们义气，那我今天就逼你了，你这车队别干了。

你们这些人，我车队干不干？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当初老大都没管我们，你凭什么呀？

0: 你再多给他们点补偿金，再想个更好的补偿方案。你想，他们好过了，他们就不会告你了。
1: 那天贾叔陪我去参观钢厂，我也才知道你们才是这个钢厂的灵魂。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问问大伙儿，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滨海

0: 庆幸的自己。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确实，时代的发展，有人欢喜，有人忧，我们的确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作为我来说，我还是想帮他们争取些什么。
3: 行，按你说的，我给他们通水通电。徐总啊，你也帮我说说话，跟他们说一说，把我拖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
4: 这补偿款不是我定的呀。

0: 我今天就逼你了，你这车队别干了。
1: 我车队干不干，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当初老大都没管我们，你凭什么呀？

0: 你说的对，我凭什么呀？陶琪，不管你了，分手吧。
1: 分就分，你可别后悔。滚！

0: 徐总，这台电炉设备是建厂的时候就在的工程。你们别看它老啊，这里边的温控、吹氧和控制程序都是从德国进口的，也是当时最先进的，可以说是国内当时同等同类的产品当中领先近30年的产品。我不知道你们厂的这个电炉啊到底是什么样，但是我建议你最好能把它拉回去，因为现在首钢和宝钢至今用的都是和它同时代的设备。哦，还有这台连铸机是当年我和老冯亲自到苏联盯着运回来的，我们看着它装箱上船，当时那心情啊真是激动，记忆犹新。
1: 哎呀，你还提当年的事儿呢。哎呀，徐总啊，你不知道这个人呐，是很不适合于坐船的人。那时候啊，他就是争着抢着非要去，这一路上啊，你说老冯把你嫌弃的，你吐了多少回？
0: 这些设备，当时是我们国家第一次进口设备，就落到了我们厂，你说那是多争脸的事儿。特别是这台机器进厂的时候就是我亲手接管，它和我们家小翠的年龄一样，可以说它的每一颗螺丝钉我都非常清楚。现在想想这些仿佛就像昨天一样。
1: 我以前老说啊，这连铸机啊就是他亲生的。我们家小翠小的时候生病他是不管不顾，他当没这回事儿似的，一点都不上心。你要说机器设备有问题了，哎呦，他是急的呀，吃不下睡不着的，那个闹心呐、啊！哎呦，我们小四儿啊，小的时候就在这个厂里头长大的，整天整着一帮孩子到这厂里头来玩。哎呀，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你看这一晃啊，孩子们都长大了，这小四儿都当上工程师了。这突然厂没了。虽然政府安排了转业，可小四儿这帮孩子学的本事。
2: 站住！站住！老贾，
3: 我们来了，
2: 东西都拿回来了。
4: 啊！
2: 孙总，你看我这一大包子呀！
0: 你看，他们来了。
5: 站住！
2: 我
5: 站住！孙总，
3: 贾总，
5: 来了！来了！
0: 徐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老沈之前呢是我们热轧车间的主任啊，这是老冯，他是负责高炉维护的，老梁是负责。

技术指标检控的，他的儿子小梁是跟我们家小四儿同班同学，也是到德国去学习技术。这些啊，都是我们厂里边的个顶个的能手。好，说明书找到了。

0: 这都是您的毕生所学，我都不好意思。收下吧，我跟他们大家也都讲了，把他们身边所有的图纸和资料都给您带上，把他们拿给您的工程师，他们一看就懂。
1: 啊，你搞得像嫁闺女似的。
0: 徐总，这设备呀，三分用，七分养。要说淘汰，应该淘汰我们这些老顽固。
1: 不应该是他们，他们遇到了您，算是有福气了。我推荐两位去天堂岛住啊，这个天堂岛是马尔代夫最漂亮的岛，这上面有很多的水上项目，真是岛如其名，就跟天堂似的地方。
2: 哎。
3: 您把这几张照片送给我，
4: 没问题啊。那个您二位看好哪张就拿哪张。嗯，咱们办个自主游吧，还是多天，或者更长。
3: 嗯，不看看别的了。
4: 我就喜欢这儿，咱们一块儿去看白螃蟹。到晚上，我们就在这屋顶上看蘑菇鱼在海里游来游去。
5: 就这么定了，您太有眼光了，稍等我一下，
4: 我去拿个单子啊。恨不得明天就去。你给我假的似的。
3: 胖子，还有知道我们在外边瞎逛，非得欺诈。
4: 想先去打电话。
3: 喂，胖子。
5: 干什么呢？
3: 我能忙什么呀？
5: 你们都不让我忙，我就忙着在医院、在家里打针吃药治病呗。
4: 小童呢？他忙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他跟野猫干什么的，好像最近老往车队跑。看样子，他俩好像是闹点矛盾了。
5: 行，还好心思吵架，看来是过得还不错。
3: 你在那边怎么样啊？
4: 你突然给我打电话，是不是那边有什么事儿啊？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吗？
3: 你少来。
4: 你我还不知道，每次一有心事就跟我东拉西扯的。说吧，到底怎么了？嗯，我是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但是我还没想明白，还一直在纠结。
3: 难得你给我打电话，那我就给你汇报汇报，我最近在干什么吧。
5: 你在干什么？其实周倩是婚托，不知道，你也知道。不过没关系，我喜欢就好。我拉着她去拍了张照片，结婚照，拍的挺好，我很喜欢。
3: 活不了多久了，我知道。你也早就知道，这就是命。既然是命，那就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我高兴就行。 现在算是想明白了，没有什么事比自己高兴更重要。行了，我挂了啊。

0: 我回来了啊，机票买好了。哎，你不用收拾的这么早啊，明天还有时间。我收拾的都是你的行李。赵磊，我想了想，还是你先回去吧。为什么呀？事情不都解决了吗？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东北的那些技术员工、工程师们，你也都看到了。啊。未来我要建新钢厂，肯定会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我想把他们都带回去，这样也能根本的解决他们的问题。只是这还需要点时间，所以我再多留几天。好，那这样，我也留下来陪你。
1: 我不知道我会在这待多久。小春现在病得越来越重，小彤那边也一直在跑他的车队的事儿。这俩人在那边，我也不太放心。我觉得你回去，也正好帮公司主持大局。我也安心一点。钢厂的节目时间也越来越近了，午间的时候他们可都没闲着，他们干什么我可都知道。咱们俩别都耗在这儿，得先回去一个。
0: 我就是担心，
1: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放心，我会注意安全的。要是他们真的故土难离，我也不会勉强他们的，我就回去了。

0: 徐总。
1: 王老板，您把我约这儿来是什么活动啊？
2: 打猎。
0: 来，拿着，拿着，来，这手拿好。哎，枪口千万别对着人。
1: 我不会，我不会这个。
0: 没试过吧？别紧张。
2: 这个呢是保险，这么一掰就开了。
0: 这是子弹，放进去，好了，随时可以开枪。来，
1: 我不会这个。
2: 哎，没事，
0: 开一枪就会。说说吧，你为什么突然决定留下来跟我作对啊？是对我上次的条件不满意？
1: 你想我怎么回答您？我不是想跟你作对，反而我是想帮你解决麻烦。
0: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心思找我的麻烦。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给他们通了水、通了电。可是然后呢？他们一部分人居然联合起来，又把我告了。
3: 别动！
0: 别动！慢慢放手，慢慢放。
3: 哎呀，我的妈呀！
0: 来，这么拿着就没事儿。徐总，我按照你的要求，我都做到了。可是你呢？啊，你反悔了，你没走，

0: 还让你的律师来找我，太不上道了吧？你们这种人谈生意是不是都这么喜欢出尔反尔啊？
1: 这不是生意，我们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让他们好好过。办法有很多种，我不想选择最差的那一个。
0: 我倒是想听听你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吧，你再多给他们点补偿金，再想个更好的补偿方案。你想，他们好过了，他们就不会告你了。
0: 鞠总，听说过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吗？啊？
2: 我又不是大傻子。
0: 看来你这方面还是没想清楚，那你就在这儿好好想想，等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咱们再聊。不，
1: 哎，什么意思，王总？你这要去哪儿？哎，你别想把我一个人撂这儿啊！

0: 赵总，这是公司所有的财务状况和签订的合同，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好。喂，半夏。
2: 喂，我后悔了，我不该让你走。
1: 喂，喂，
2: 我错了，我之前说错了，我说我会对你负责，现在我改口，是你应该对我负责，你要对我负责。
1: 喂，信号不好，我听不清楚，你找个信号好点的地方说。
2: 我迷路了，我被那个王八蛋王老板带到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的地方，一个深山老林里面打猎。
1: 什么？打猎？打什么猎啊？你在哪儿呢？
2: 他把我一个人落在这儿了，我就不应该上他的当，我就不应该来。
1: 喂，半夏。喂。
2: 喂。喂，你说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遇见你？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对别人有感情。后来我爱你。
1: 半夏，你把话说清楚。
2: 我爱你。
1: 喂，
2: 我要是死在这儿了，你要给我报仇啊。
1: 喂，

4枪啊，足足4枪。哎呀，还是让他给跑了。这野猪啊，命还真是挺大的。来，徐总，暖和暖和。

看来啊，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这求生欲还是不能小看的。不过至少也让这头野猪长记性了，以后不该出现的地方别乱晃，否则没好下场。徐总，你说是不是呀？

0: 那个到点了，走啊，吃饭去。
1: 吃什么呀？
2: 我不去了，我还有文件没弄完。
3: 你说他是不是无理取闹？
4: 就为了这么个破事儿，还跟我提分手，他还觉得他有理了。
5: 哼！哎呀，这次我倒觉得野猫说的挺有道理。
4: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哪边的？
5: 幼稚不幼稚，还哪边的？我这就事论事。小姐，过去呢，鱼有鱼路，虾有虾道，大家随便怎么着，这个路只要走过去就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路平了，稳了，大家都在路上。你要是想绕过去，对不起，不行，因为你坏规矩了。再说了，也没有人能无法无天一辈子，是不是？这飞再久的鸟，也总有想要落地的一天。我觉得吧，这野猫兴许就是累了，想落地。
3: 别跟我扯那些。
5: 行了，赶紧找他道歉去，还分什么手？别乱来啊！我告诉你，你出事住院的时候，这野猫在那儿帮你拉火，一碗一碗的熬，你是没看见？一白白净净的小姑娘，让那水泥石灰搞得

0: 让他扎在那帮大佬粗堆里，你认不出来。当时我就想，佟潇齐这臭小子真有福气。哼，你要对他不好，我第一个不答应。再说，有时间能吵吵架，多好。
1: 嗯，干嘛去？
2: 我谈恋爱，看电影去，管得着吗？走了，
1: 见色忘友。别乱跑啊！
0: 放心吧，

0: 去哪儿？你没走啊？
1: 哎，没走。你看看都谁在家？让他们都去贾叔家，我有事跟大家说。
0: 啊，好，我现在就。啊。班长，班长，大家我都出来了。
1: 贾叔。
0: 到家里来，有事儿来。
2: 哎呀，小许，你没走啊？
1: 我没走，
2: 快快快，老贾。小许来了，
3: 起来了！
4: 哎呀，许总啊，来了！哎，太感谢了，那个自来水来了，那水也是哗哗的。
5: 不是这边，
6: 就来。
7: 晚上去我家吃饭吧。
1: 行，大伙儿先坐下，坐下，坐下说。
4: 来，坐，来坐，坐。
1: 听王老板说，你们又有人把他给起诉了。政府不会支持你们这么做，钢厂也不会再回来了。你们现在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
8: 大伙也知道，我这趟来是来看设备的，同时我滨海那边也要组建自己新的钢厂，非常需要你们这样的技术骨干。那天贾叔陪我去参观钢厂，我也才知道你们才是这个钢厂的灵魂。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问问大伙儿，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滨海啊？对，南方。我知道大家都是故土难离，但是树挪死，人挪活，咱们还是得朝前看吧。我也是非常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去滨海，咱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只要你们愿意，我都随时欢迎。大伙儿商量商量啊。这两天我跟刘律师都在，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
9: 江二，你没有，管不管得住？
10: 等着贴张纸吧你，
9: 管不管得住？
11: 不管。

0: 墙上写着呢，宿舍不许打牌，看不见啊。
1: 收
0: 起来。
1: 还吵架呢？啊，那个小陈哥来过，说是替野猫发钱给我们。我算了算，没扣我钱，要不去道个歉？
0: 钱交上。
1: 想发给我？
0: 把墙上那些挂着的都给我背熟了，下回我来检查，以后就按

0: 一个制度办，听到没有？
1: 你放心，
2: 收收收，
1: 我盯着他们，
3: 好好收拾一下，搞得跟猪窝一样，你像什么样？
2: 钱钱，啊，桌子。
4: 贾叔，你也知道，现在办钢厂不容易，要办个好的钢厂，得需要更好的技术，更多的技术人才。
5: 对于技术专业这方面，我确实还不太懂，所以我特别需要你们。
6: 那个徐总，现在政府给我们解决了安置房，也正在努力解决我们这帮年轻人的工作问题。你这钢厂能不能建成，现在还不知道。你说万一我们去了，你一句话说做不成了，打发我们回来了，到时候这儿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你让我们怎么办呀？
4: 做不做得成呢？虽然我没有把握，但我总得要试一试。你们呢，至少有个出路呀，总比在屋里面发牢骚强吧。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不用担心，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总之就是你们需要一份工作，我需要你们的技术，具体怎么选还是看你们的选择。
7: 别的呢倒也没啥，咱俩工作不是工作哎，你说是吧？
1: 是。那孩子呢？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哪儿没有学校？孩子上哪儿不能上学？
8: 这样，孩子上学的问题呢，我们会想办法的，肯定不能耽误。这个钢厂竞标的事儿呢，是省委省政府支持的，我们也向省钢铁公司、省委省政府产业办公室做了汇报。像你这样的技术型的人才呢，他们是处处开绿灯的，所以这一点你放心，一定给你处理好。
7: 那你给我写合同里啊？
8: 我这合同范本里有啊，你肯定没仔细看。你看看，一个是老人养老的问题，一个是孩子的上学问题，都考虑到了。呀，
1: 这合同里那公费医疗没有啊？
7: 有啥公费医疗啊？你前两天打破头拿了单子报，谁给你报去啊？做饭去吧，做饭去吧。办公室，
9: 饺子来喽，吃饺子。
10: 徐总啊，我想问你一下，你们招的技术员都是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像我们这些老同志，你不考虑吗？
4: 当然不是了，只要有技术，不分年龄，我们都欢迎。当然，像您这样的技术专家，如果能来，那我们求之不得。
10: 真的吗？
4: 真的。
10: 好啊，其实原来在钢厂，不管是高炉维护的，还是技术指标检测的，都归我管。可以这么说，从我们这个楼里边随便拎出来一个，放到任何钢厂，那都是专家。其他人我不管，现在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向你表态，我们跟你走。
4: 真的？
10: 真的。
4: 嗯。哎呀，太好了，贾叔。有杯子吗？我陪你喝两盅。
10: 加油！来，
4: 贾叔、孙阿姨、小贾，欢迎你们加入我的钢厂。
10: 哎，
11: 好，
10: 谢谢徐总。
11: 哎呀，这样好，总比整天待在家里唉声叹气的强，是吧？
4: 对对对。
12: 别扭着手，
13: 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我生着病呢。
12: 行不行？
13: 你行不行？走吧，赶紧的，
12: 来，
13: 一、二、三，
12: 走，
13: 走，
12: 走，
13: 走，
12: 走，慢点啊，哥，
13: 来，起高点，你慢点啊，脚底下，好嘞。
12: 徐总不是去买设备去了吗？怎么带回来这么多人呢？哎，你们看欧美那些地方啊，很多事情都可以用科技还有互联网去解决。
14: 你废什么话？那你让电脑过来搬东西。
12: 不是，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听老大的就完了。
15: 盲目信从，现在这个时代不改变，那早晚得死。
12: 哎，你这什么意思？老大说的话你都看不上了？
15: 我不是看不上老大的话，我就是看不上那些死活都不愿意改变的人。
16: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那什么，下边东西。

0: 还多着呢，接着搬吧。
1: 别，你休息会儿，我们搬就行。
2: 对，
3: 别弄了，你歇会儿吧，我们来。
0: 你要你管我啊！我跟你说，谁都别拦着我啊！今天谁要拦着我，等胖子回来，我就告诉他是你们让我来这儿干苦力的。赶紧搬吧，废什么话呀！
4: 倔驴，你刷均匀点儿。
0: 哎，你说我，你会不会？你看你。哎，对，这样才能刷匀。柜子，柜子靠墙，对。
1: 你别累上了。
0: 没事，忙你了去。
1: 慢点啊。
0: 放心吧，没事。
5: 过来，
6: 好，
5: 一个一个来，来，
6: 快快快，来吧。
1: 想
7: 怎么
1: 了？
7: 这么好啊？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别紧张。今天我们王总没好意思来，他写了一封信啊，让我给大伙念一念。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知道大家今天要走，不能当面相送，心里深表愧疚。俗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我特意打了只野猪，送来给大家包顿饺子，再上车吧。到了南方，肯定吃不着了。以前的恩恩怨怨，是我的不对。在这儿，我给大家赔个不是。鞠躬。

以后，咱老家这儿，不管有什么事儿，能用得到我王大胜的地方，来个电话，或者写封信也行啊，我一定投拱地给大家办了。希望大家不要记恨我，也欢迎乡亲们常回家看看王大胜。

0: 我都打听了，现在国外有好几种药，都特别有效。我已经找人给我弄去了，到时候我们都试试，我就不信他妈这病治不好了。
1: 遗传类的血液病。

0: 发病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一句话说不清楚。虽然现在医学比较发达，但是面对他这种家族式的功能性缺陷，还是无能为力。
1: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2: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3: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熊中、电鹰都会有雨。
1: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里姆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4: 谢谢，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喝一喝，喝一喝桑尼。
5: 哦，好香啊！
4: 嗯，对，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1: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5: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1: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个像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 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构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掉下来，
5: 就有营养。
1: 啊，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荫蔽度也是蛮大的。 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因为土壤和水呀。但实际上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5: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1: 留一个悬念。实际上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5: 资源共享呗。
1: 对。
5: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6: 呀呀呀！一只蛙。
7: 哦，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1: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得这么多神奇的虫子，别切得很好啊！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5: 大黑，等等我。
7: 当心啊！
1: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哦，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 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4: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7: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1: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而这里姆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里姆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里姆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奔赴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

0: 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1: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0: 对，是的。

0: 着惊喜的笑容。那么在他心中，一座理想的展馆该是什么模样呢？一切悬念静待揭晓，下集精彩，敬请期待。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CBS is pushing the Maltese coming to China.
1: Yes.

0: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2: 各位观众好，今天我带您见证一场特殊的奔赴，企业出题，部门答题。这里是海南自贸港政策直通车海口产业园区专场，这也是2026年海南省五项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当中极具特色的一项政策直通服务。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不断释放，那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企业走得到底顺不顺，堵在了哪里，部门又将如何作答？今天我们一起去会场听一听。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这个活动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它是省委深改办致力于打造的定期向企业通报封关政策及进展情况的机制，重点是政策，关键是直通。我们看到第二个关键词是为群众办实事，今天我们这个活动也是希望通过各业务主管部门跟企业面对面的答疑解惑，真正的做到我为群众办实事，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3: 去年申报的奖补就昨天已经开始公示了，是208家企业，1.3亿，

0: 那每年我们对企业的研发投入的奖补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前提是企业是真正做研发，同时取得相应的资格。
1: 零碳工厂，中国消费品培育分类给予最高200元。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我是主持人香怡。就在刚刚，我跟观察员智宪老师共同参与了自贸港政策直通车海口产业园区专场活动。那活动当中，我们共同倾听了企业最真实的诉求，也看到了相关部门最直接的表态。活动一结束，我们就邀请到了3家不同行业的企业的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哈，3家企业在今天的政策直通车活动现场都关注了哪些问题，你们的企业诉求有哪些？
3: 那么我们企业主要关注的问题还是鼓励型企业认定，如何认定以及咨询哪些相关部门的问题。
4: 我们是一家在海南30几年的一个药企，就我们坚持就是药品安全生产加绿色发展双重并重的发展的观念。这次主要关注零碳工厂的创建问题。
5: 我们主要是关注了演艺和大型演出的奖补，还有房产土地税使用的这个减免的问题。
2: 先请问一下，咱们万科物业为什么会集中注意到这个鼓励类产业认定这样一个问题？
3: 一个呢是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实际经营，然后再一个呢它能够对我们的税收进行一个15%封顶的一个有效减免，所以说呢它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在海南包括海口的一些用工成本，包括我们一些业务拓展，还有未来对海口这边的一些战略规划是有直接影响的。
2: 那对于你们来说，目前企业的发展面临哪些制约因素？
3: 我觉得还是目前现有的政策，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类型的一些帮扶政策会比较少，一些切实可行的东西会比较少。
2: 那对于今天这个活动当中反馈的认定的标准问题，你们有哪些收获？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吗？
3: 今天的这个认定标准，我们财政厅给到的口径就是由我们企业自行认证，只要我们按照类目目录里面呢，我们是符合条件的，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申报，然后呢留存材料，以备他们后续检查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是优化了我们很多工作的，因为正常来说这些申报的手续啊都是比较繁琐的，那我觉得就节约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
2: 那么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鼓励类产业认定的问题，你们还关注了哪些问题？
3: 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省人社厅那边有提到的一些招工用人的一些补贴政策，包括人才引进，比如说那个失业人员超过半年以上，那么我们招聘的话呢是有一个一次性补贴2000元。再有就是我们的那个人才引进，那么各类人才最低的门槛一次性也有2000元的，就是毕业2年内的应届生嘛，那么都有一些补助。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我们招聘，也包括那个从业人员投递简历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6: 海南啊，有一个最好的优势就是政策的独一无二。好，那企业它很关注的就是要分享政策红利。好，那具体落实到各个不同的企业，他们首先他要了解这个政策的内涵和外延，现在他仅仅只是看公布的那些简短的条文，他不是太明白，他需要更深度的解读，如何让政策的红利能够解决企业当下的问题，以及能够推动企业能够稳步的快速的发展，这就是他们最大的贡献。
7: 物业企业最发愁的是鼓励类产业到底怎么认，多个部门坐在一起给了企业明确的说法，而一家在海南扎根35年的药企关心的则是另一个前沿话题，零碳工厂，它该怎么建，政府有没有扶持。
8: 经与工信部沟通，目前国家层面零碳工厂的申报通知和相关标准正在起草准备中，我们省里面对零碳工厂扶持资金的政策细则也处于草拟阶段，所以请关注我们工信部或者是我们省工信厅的网站，以便于及时了解最新的动态。
2: 作为一家长期深耕海南的企业，我发现这次关注的这个问题焦点在这个零碳工厂的建

0: 建设哈，为什么会把目光聚焦在这里？
1: 我们是在2024年通过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一个评审，那么我们想在这个基础上持续提升我们这个水平，然后往零碳工厂去创建，提升企业的一个综合的竞争能力。
0: 其实你们也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哈，就是对于零碳工厂它的标准的认定以及扶持政策。那对于今天相关部门的回应，你们有什么样的新的收获？
1: 目前我们海南这边还没有具体的一个比如说补贴的一些措施政策去落地。我们中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零碳工厂的一个一些指导原则，我们也会根据这样的一个分阶段去开展。短期来说可能还增加了我们企业的一些投入的一些成本，因为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技改可能要往这方面去靠，我们也可以从我们能耗管理方面去优化，从长期来说也是能够实现一个降本。
2: 一个从显性的这个层面来看，以往的就是单方面宣讲，好，那今天的这种形式上就是面对面的一种互动。但是从隐性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种形式就导致了一个话语权的一个变化。好，那之前是我说你听，那现在实际上就等于企业提出的这种诉求和疑问，实际上就是企业出题了。这个职能部门要根据企业的出的题，他来答题。好，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服务理念的转变。你的回答企业满不满意，是不是解决了企业的问题，就是归结到底是不是就是为企业做到的服务，最终就导致企业在这种互动中间能够通过政府资源部门的拾遗解难，能够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能够提升了自己的一种情绪感。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Wie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5: einstellen？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0: 老牌药企关注绿色转型，文旅企业更关心真金白银的成本。大型主题乐园投入大回本慢，企业每年房产税、土地税先交后返，影响了企业的现金流。
11: 因为我们是长沙奇幻乐园，是一个大型的电影主题乐园，作为文旅行业的一个代表吧。因为是整体上我们企业投入是比较大的，因为前期投入都是这个重资产投入，所以说呢，对于房产土地税呢，我们尤为的关注，因为它每年呢也占用了我们企业的一部分资金。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符合这个土地和房产税的减免，只不过现在的政策呢是先交后返，我们想申请的是直接减免，就不再是先交后返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企业省下来的资金呢，可以把这部分资金呢投入到这个园区的经营啊、设备升级呀、房屋改造啊，包括补充园区的业态方面。这样的话也能为企业呢持续发展呢做出更大的贡献。
0: 那么今天省税务局和省财政厅是怎么回应的？
11: 根据政策呢，目前呢现在去返房产土地使用税，我们也得是先交到年底了，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来确定这笔那个房产土地税是否返还。后续呢也在积极的跟税务局去沟通去申请，看看在大政策允许的条件下是否细节方面是否可以调整。
0: 会上以及会后你有哪些新的收获？
11: 通过会上呢，对政策的这个相关部门呢对政策的解读，我也了解了政策的更细致的这个内容。就我们企业呢 为了符合这个政策，我们企业可能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呢，我们企业作为企业方来说呢，我们切实的，比如像大型活动也好啊，包括这个演艺也好啊，我们企业实际上每年也都在做这方面的这个项目。这样的话，为了切合

0: 这个政策的这个切合度，我们企业自身呢可能也需要去调整一下，这个是比如说收费的这个项目啊，或者是收费的分配啊，因为它还政策的具体内容上来看，它还要区分省外这个省内，所以说我们这方面呢可能还需要一部分升级去改造，这样的话更能切合政策的这个奖补。
1: 海南的这个市场主体越来越多，尤其封关运作以后，就一下就增加了十几万。那这么的企业，你说完全能够面对面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出席这个会议，这些企业它是有代表性的，解决你一个问题就解决了一类的问题。
2: 从产业认定到零碳工厂，从房产税到演艺补贴。活动现场涉及外贸、金融、医药、人才等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是真实的生产经营压力，而部门的每一次回应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如何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到企业心坎上。
3: 或企业家、企业代表们，你有这个需求，你要可以通过我们1345的这个服务热线，把这个问题集中。我们营商厅对1345收集到各企业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提出一些高频的、急需的、及时的，向省里和有关部门联动起来，重点作为解决。
4: 对待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并享受优惠政策的高端紧缺人才，实行清单管理，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
5: 支持产业出海方面呢，我们药监局立足本职工作，为企业举办药品国际高端认证培训，提升省内企业走出去的能力。
6: 您怎么看今天这种企业出题、部门答题的形式？它跟传统的政策宣传会有什么不一样？
1: 我们就发现，就是说，这么多，你看听局一起到场，你要走一遍多难啊！而且有的听是好几个处室参加，因为它涉及到不同的方面嘛。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高效率。那报道就通过传媒就把这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就广而告之，就真正通过媒体的这种放大效应呢，就真正达到了政策直通到千家万户，到所有的企业。
6: 就像在这场活动开场的时候哈，一位负责人也提到了，今天的活动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直通，一个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哈。到底办得怎么样，其实企业的反馈是最真实也最直接的。想也听一下三位对于今天的这个政策直通车的活动有什么样的评价。
7: 站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咱们这个整体的营商环境还是稳步向好的啊，因为今天有荣幸能够参加这个直通车节目，包括我们这一次的政府面对面的交流，其实它是能够一次性的将我们所有的顾虑答疑解惑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也对自己企业短期的规划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认知，各个省厅部门、厅局部门能够抽出那么多核心业务的骨干到现场来给我们几十家企业做一些针对性的政策解读，这个也充分说明了政府对我们关注以及重视啊。然后呢，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活动以后有机会可以多开展，我们也很愿意参加。
8: 应该说有这三个词。一个是踏实，因为原来对我们关注的问题不太了解，也不知道相关的政府部门、监管部门，就是说职能部门会不会关注到我关注的问题，能不能给我一些回复。那么通过这样的面对面的一个交流，他给我一些明确的一个回复。第二个词是期待，今天我关注的这个问题呢，相关职能部门给了明确的回复，那我想今后如果有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可以落地，我们也期待职能部门能够主动跟我联系，或者是我们知晓以后呢，也会主动与他们沟通。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持续，从以前的政策来讲，它也是有一些是时效性的。我想，如果企业反馈良好的，是不是可以适当延长一定的期限？
0: 我们公司呢，已经是两次参加这个政策直通车了。

0: 通过这两次呢，我也深有感触。第一呢是务实，我也感受到政府职能部门也没有那种花言巧语也好啊，或者是这种客套话，都直接面对的这个问题，直接去解答企业所需要的这个诉求。第二呢，精准。根据那个政府职能部门呢，事先呢也做好了这种政策的分析理解，包括对各企业的提出的问题，也回去他们也做了深刻的讨论呢呀。第三呢就是高效，通过这次的政策直通车呢，就马上就职能部门跟我对接，跟我解答了我们企业面临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来呢，自贸港营商环境呢，我也希望呢释放更多的红利，让更多的企业呢能够在这里长足的发展。
1: 参加完今天的活动，相信三位的收获和感触还是不小哈。那么未来对于在海南的布局啊、计划，有没有一些新的打算？
2: 作为这个服务型企业，我们虽然目前我们万科物业主要的项目还是集中在海口和三亚，但是呢，经过这一次的一些政策解读以后，我们会利用好这一次的这些政策抓手。我们会开始逐步落实在比如琼海啊、万宁啊、东方啊以及下面各个市县，我们都会开始承接项目进一步的去拓展我们的市场业务这个也给了我们对于这个海南未来的市场前景很大的信心。
3: 对这个项目虽然暂时没有，但是我们还本着我们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这个企业的一个策略，持续往这方面去靠去做那么企业的发展也会结合我们的产品，引入新的产品，不断丰富我们的生产管线。
0: 我们企业呢依托于园区为平台，未来在演艺方面、影视文化方面，还有酒店管理等多方面齐头共管，这样的话呢形成了多板块多营收的这个点，未来呢也为整个企业的发展呢奠定了一个基础。
4: 今天啊，一个主关键词就是政策直通车。我们知道政策直通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它是多部门协同啊，能够推进和改善政策供给的一种机制。那这种机制的它的主要特征呢，是体现为五个定。第一个定就是定向通报。所谓定向通报，就是向国企啊、向央企啊、向外企啊、向所有的民企啊，它定向的去通报自贸港的相关政策。第二个定呢，就是定题解读，就是把自贸港的政策拆分个若干个题目去精准的解读，解读它的应用场景，解读它的内涵，解读它的外延。第三个定呢，就是定期推送，它有三种形式，一种是高频，那高频呢，省里有要求，高频的推送呢，就是政策一发布，24小时要推送到企业。好，第二种呢是中频，好，那中频呢就是说的一个月要出月报，就相关的政策就集中发布。好，第三种呢就是低频的呢，就是时不时啊不定期的开一些通气会，像今天呢就是通气会。那第四个定呢就是定人联络，那对一些大企业、一些重要企业的就要定人，政府方面要定人。企业也要定人，企业要有政策联络官，那你这个双方都有一定期一联络了，那政策当然就能够通了。好，第五个定呢就是定点交互，结果怎么样，你满不满意，有什么反馈，要不断要有反馈，这五个定就把政策一打通了，实际上就解决了政策直通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就为企业办了实事。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这份承诺写在每一项政策的落地实效中，让企业找得到人，问得清政策，办得成事。感谢您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5: 啊，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

0: 即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它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的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岭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另外没有在没有弄的，不管怎样弄的，到这边去了，都到了山上砍下来的茶，那就到城里去卖。这边在另一个这边卖烧鸭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0: 爷爷，你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过来了，我要去吃夜。
0: 啊，五点半。
2: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0: 那在我手掌我哥哥的一个肩膀弄了一斤哥的，我便宜点。古董啊，捡古董。
3: 我上次没有空哦。
0: 你有第二年想了嘛？
2: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

0: 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乌篷船的船棚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7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务都要行了，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

0: 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到一直这样子的去。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3: 这慢慢先要拼你的，主要我这七岁多两行。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3: 先下雨，你都要准备那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好，来点来点。快点。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桨影橹声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石墩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2: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那个中转站，客人到了啊，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要带货啊，到我们这个古堂行里来。为什么叫古堂行？要雇个堂，要雇个底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行站，起源于明代， 新政亲我

0: 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周际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临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给你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得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是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是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要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头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碾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左脚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要是你万一有点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这个不是你要管的，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的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4: 是，哎呀，
3: 就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6: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2: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

0: 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1: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2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然后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其实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
2: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3: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4: 行，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3: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4: 乌了巴土什么？
3: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4: 这里的人都好，
2: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4: 你
3: 看，放点行李就上。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4: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我？
2: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
5: 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0: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6: 谢谢你的款待。OK，
2: 1、2、3。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7: Hello，
2: 谁是燕儿，谁是凤哥？我光喊燕儿跟凤的，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猫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7: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馒，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2: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7: 看着
8: 多
7: 好吃，
8: 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3: 你问谁呢？掉不掉棚？
0: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
3: 按理说是
0: 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3: 这一会儿弄这点感觉。
8: 这好像都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干了，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0: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8: 没招，咋告诉你你不听啊？
9: 干了，
8: 它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0: 准备4块5块6块砖，
3: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10: 不会，
8: 不会，
10: 能接。
0: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8: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3: 对，
8: 看到吗？在心里面念一遍啊。搁心里面念一个，你说明天我喝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3: 行，
7: 这杯金墨喝。
8: 行，这杯金墨。
7: 这杯金派派。
0: 行行行。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11: 3、2、1，走你！哎哎。
0: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1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0: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

0: 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就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1: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0: 当缆机给他记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2: OK OK。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OK OK OK OK，
0: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3: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4: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5: 前天刚回来。
4: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5: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4: 快快走，快冷。
1: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
4: 你要不
1: 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5: 快进屋。我跟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4: 是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5: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
4: 哎呀，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5: 没断溜。
4: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5: 我看出来你瘦了，
4: 这不为了赚钱吗？
5: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4: 他天天在麻辣爬犁吗？
5: 啊，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4: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的功夫，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5: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些活。
4: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5: 你也不让人干的，以前人干不好。
4: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1: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石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5: 但是。
1: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5: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店，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就肯定要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6: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7: 啊，往北走呢。
6: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1: 史瑞娟的丈夫孙彦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7: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6: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7: 没有。嗯，
6: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7: 行，
8: 干嘛夏天来？
6: 嗯，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意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7: 真的？
6: 那你看看，看你们俩有没有这想法。
7: 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1: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2: 哎，这回拍到了。哎。
9: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10: 送的吗？
9: 啊，送给你们的，免费品尝。
2: 免费。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1: 这玩意谁研究的？
2: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11: 谁发现的？
9: 嗯。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2: 哦，好甜啊！
9: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
11: 哎呦呦呦，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女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她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当啥当地的。
1: 对。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吗？
1: 对呀、啊，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舒心。
4: 入住两晚、I like to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呀，你这老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6: 这是 my name is。
0: 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5: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 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4: 对。
5: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4: 就是退房。去从哪儿确认人家？
5: out 吗？要不 come out out come out。
4: OK
5: 就是这个我会。
4: 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5: Reservation。
4: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5: Reservation。
4: 嗯，可以，
5: 聪明。
4: 你
5: Reservation，
4: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你这念得多好，
5: 不是聪明。
4: 比划
5: 能比划明白。
6: 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5: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4: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5: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啊？
4: 干啥去啊？
5: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4: 行。
7: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our。
0: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8: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7: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8: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9: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Good.
7: 非常好。
9: Very good.
8: 谢谢。
5: 就那个小抢。

0: 能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1: 不好使了。
0: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桥那块那个撅口那位置，那块也是。就今天是
2: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0: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2: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0: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
2: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0: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了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3: 青岛。
0: 青岛呀？
3: 第四次来了。
0: 第四次来北极村。
3: 对。
0: 夏天来过。
2: 在路上，
0: 文
2: 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0: 这闪烁吸引啊！
3: 这一次自己来。
0: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3: 肯定能来。
0: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3: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2: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4: 一二三四，
0: 就想在跳皮筋儿去。
2: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0: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5: 真热闹，
6: 这年味儿比别的地方要重。
5: 真的
2: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0: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5: 超级好的朋友。
7: 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来左手啊！
2: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的白化动物上。

0: 完美的配合，兔兔兔。
1: 队长，滑坡东部区域已经清理完毕了。
2: 很好。干得好，伙伴们。衣裳。
3: 谢谢你。
2: 我发现了两只松鼠，它们受到了惊吓，麻烦你给它们检查一下。
4: 好的，队长。你们好啊，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
3: 哦，你好，我叫丁丁，他是豆豆。
5: 你好，
4: 让我来给你们检查一下。
2: 主峰，这片区域的滑坡清理的差不多了。
0: 太感谢你们了，巴克队长。前段时间的雨下得太久了，神农架发生了好几处山体滑坡。
6: 那是真正的山洪，大水哗就冲下来，一下就把我们卷进去了。还好我左闪右暴力。
1: 咦呀哦，真是一段惊险的勇士冒险。
0: 可是这附近的水量并不大啊。
3: 那只是条小溪，涨了点水，并没有发生山洪。是豆豆喝水时没站稳，还把我给拖了进去。
2: 好在现在你们安全了。
4: 是的，身体也很健康。
3: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6: 谢谢你们。
3: 我们要去找个新家啦。
6: 那就是山洪。
3: 那不是山洪，
6: 就是山洪，
3: 不是山洪。
6: 不是山洪，
1: 是松鼠的叫声。
2: 伙伴们，跟我来。他们在那儿。丁丁，发生什么事了？
3: 我们刚到这里，就看到一个白色身影在树林里横冲直撞，他撞断树跑了，豆豆被吓晕了。
1: 队长没有发现。
0: 从断裂痕迹来看，撞断树的动物力量非常大。
4: 豆豆醒了。
6: 有白色的怪物，它眼睛好红，还有长长的爪子。它撞树的时候，整个森林都在抖。
1: 我猜你们一定是遇到了传说中的红眼白毛怪。红眼白毛怪有如雪般的白色皮毛，有红宝石一样的眼睛，快如闪电，力大无穷。
6: 红眼白毛怪。
3: 可我感觉没那么可怕，我只是看到了白色的影子，还有发红的眼睛。
2: 一个能够撞断大树、行为异常的白色动物在神农架游荡，对动物来说都是潜在危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队员们，神农架里出现了一只行为异常的白色动物。
6: 是凶狠的红眼白毛怪。
7: 白色红眼，我不确定是什么动物，但我倾向于 我们是遇上了白化动物了。白化动物的眼睛大多为红色，在自然界中它们较为罕见，但神农架却是白化动物出现较多的地区。
1: 为什么？
7: 这个现象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一般的白化动物习性与正常毛色的同类没有差异。
3: 它会不会是生病了？
2: 很有可能。
4: 我们要尽快找到它，为它治疗。
0: 我整合了神农架白化生物讯息以及动物行动轨迹，生成了两个白化动物出没区域。
2: 我们先从这两个区域找起。
8: 但我们要怎么确认目标？
2: 豆豆、丁丁，你们是目击者，我想请你们加入搜寻队伍。
6: 我去追红眼白毛怪。
3: 太夸张了，豆豆，那是白化动物，我们之前见过的。
1: 要是有勇士接受挑战，就可以获得美味的食物。

0: 真好吃，勇士同意了。
1: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们会确保你们的安全。
2: 队长，快下雨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清理剩余的滑坡区域。
1: 我们兵分三路，朱峰、皮衣裳前往南面区域，呱唧、谢灵通前往北面区域，达西西、兔兔兔和我继续清理山体滑坡。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到了吗？好像有声音。
1: 豆豆，你太紧张了。
2: 我们已经进入标记区域了，大家小心。
0: 真的有声音。是魔牙蛇，他在想吃了我们。
2: 别紧张，豆豆，我们要先看清楚到底是什么。冷静点！
0: 快
1: 让
0: 吃了我！
1: 豆豆，我看不到了，
2: 小心！
0: 他不是要吃我们啊？
2: 这是一只白化戟，他们应该是在争夺领地，这是雄性戟常见的打斗方式。
1: 他看着很健康，并没有行为异常。
2: 他不是想攻击我们，只是我们正好在他奔跑的道路上。豆豆，你见到的白色身影长这样吗？
0: 会更大点儿。
2: 看来红眼白毛怪不在这里。
3: 陛下，卢峰请求支援。
4: 我们被金丝猴袭击了！太危险了，
5: 这真是太奇怪了。金丝猴是性情很温顺的动物，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粗暴？你们小心点。
4: 那还用问，他就是红眼白毛怪，那些都是他的手下。
0: 不是的，我在森林里看到的白影比他大很多。
6: 敌人，敌人！
0: 他们到底怎么了？
5: 关机，他们追上来了。
4: 加速！
5: 谢了，丁丁。
4: 是谁啊？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的白化动物下。
3: 我们差点变成白化动物的口粮，它的嘴有两个我那么大，还好我够勇敢，带领大家一起逃跑。
4: 听着可真酷，
3: 真有那么大的嘴，大家都跑不掉的。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们出发。
5: 伙伴们，我们知道金丝猴异常的原因了，
6: 他们中毒了。
7: 所有的，
5: 我和皮医生在他们体内发现了低浓度的毒蝇伞毒素，这是一种含有神经性毒素的毒蘑菇，误食后会神志不清，产生幻觉。
4: 不，所以他们才会袭击我们。
6: 还好他们体内的毒素不多，我用草药调配了解毒剂，希望对他们有用。来，张开嘴。
3: 他们连毒蘑菇都吃，是有多饿呀？
8: 我们没吃过什么蘑菇，早上只一起喝了水。
6: 只喝了水？
7: 能带我们去你们喝水的地方看看吗？
8: 当然可以。就是这里。
6: 我的小乖乖啊，
4: 这里也遭遇了滑坡，我得马上通知队长。
2: 你们在调查白化动物时发现了一处新的滑坡。
9: 是的，队长，我把定位发给你们。
2: 好的，我们把这片区域清理完毕就立刻前往，你们注意安全。

0: 是……
1: 哦，什么声音啊？
2: 别怕，勇士应该无所畏惧。
1: 我当然没怕。
3: 我的老天爷啊！
2: 大家快跑！
1: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红眼白毛怪。
3: 这是一只白毛黑熊，黄皂出现幻觉，它的症状和之前失控的金丝猴们很像。
0: 它也中毒了。等等。
4: Ah!

0: 大熊，看这里，
1: 蜂蜜。
0: 小心点儿！我
2: 关机。
0: 什么？
2: 小心，熊很擅长爬树。
1: 蜂蜜，蜂蜜。
0: 快跑！
3: 伙伴们，
4: 大家怎么都不动了？丁丁，丁丁，你怎么了？
3: 我的小乖乖呀，大家好像都

0: 子的风潮，爷爷是绿荫的江波。
1: 哟，天哪，他们到底在干嘛？
2: 他们好像全都产生幻觉了，把白化黑熊当成了巴克队长。这是？这是毒蝇伞。毒蝇伞的毒素可溶于水啊！刚才他们都喝了这水，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中毒了。队长，我在水塘里发现了大片毒蝇伞。
3: 所以红眼白毛怪其实是中毒的白化黑熊，是因为喝了含有毒蝇伞毒素的水。
2: 是的，队长。
3: 可是毒蝇伞为什么会出现在水塘里呢？
4: 队长，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山体滑坡，山体滑坡的积水形成了水塘，淹没了毒蝇伞区域。
5: 队长，下雨了，很有可能会发生二次滑坡。
3: 医生，尽快远离滑坡区域，我们马上就到。
2: 是，队长。停下！
1: 海底报告，
5: 要滑坡了！你干嘛？
2: 我给他们喂解毒剂。豆豆，你离远一点。
1: 小心点，皮医生。
2: 没事的，豆豆，我是个医生，我会很小心的。呱唧，海底报告，海底报告。心小皮，你可以的。解毒剂！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我不是鸟蛋，我是医生。清醒一点，
0: 鸟蛋！
1: 我是勇士，我是勇士。

0: 必须把他们引到别的地方。怎么感觉好累啊？你是谁？
1: 这是哪里？发生什么事了？
2: 别紧张，白桦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你经历的事有点多，我们需要请一位勇士来告诉你。
0: 勇士？说的是我吗？
3: 对，让最勇敢、最敏捷的豆豆勇士来告诉你们。一切都要从一场山洪说起。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毒蝇伞。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化石保卫战。
3: 这边也要挖一挖，还有这里。好像还缺了点什么。啊，有了。
4: 张教授，我们到了，这里就是我发现化石的地方。
5: 哎，为什么出来这么多的洞穴啊？这又是一块化石。
6: 谢谢你能带我来这儿，小五。让我看看。啊。看来我猜的没错，这是古老的鱼化石，要是能找到完整的就好了。
4: 鱼化石？可是这里都是陆地，难道以前真的有会飞的鱼？
6: 你的猜想很有趣，不过这里会出现鱼化石是因为高原盆地曾经是个湖泊。哦，随着湖水落去，陆地浮出水面，曾经生活在这个地块的鱼儿已化为永恒的化石了。

0: 今天也真够倒霉的，不仅没找到吃的，还碰上一只豹子和一只什么东西。算了，我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
1: 这里还得再填点土。
0: 呀，这里还有只肥嘟嘟的粉鼠，正合我意。哼，化石背后竟然还藏着这么大的秘密啊，真是了不得。
2: 是啊，化石能够让我们了解亿万年前的动物，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可不想错过能够亲自调查化石的机会。
3: 那个小家伙好像又有麻烦了。小心！
0: 不，我的午餐！都怪你们，偷我的午餐！
2: 我很抱歉，不过现在不是吃午餐的时候，我们需要尽快找到那只高原粉鼠，它会破坏这片化石层区域的。啊！老五，启动章鱼警报！
4: 张教授，小五，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吗？
5: 是遇到了极端天气，
6: 该不会是舰艇坏了吧？
7: 还是有动物受伤了？
0: 哎，都看我干啥？不是我受伤。
8: 需要帮助的家伙在洞里。
7: 需要帮助的是他，高原盆地北缘的化石层。
2: 我们发现了在这儿打洞的高原粉鼠。
9: 高原粉鼠擅长挖洞，如果它继续挖掘，可能会对化石层有影响。
2: 是的，我们得保护化石层，但洞太小，我们进不去。
0: 石头有啥可保护的？
6: 我知道什么舰艇最适合这次行动了。
4: 那就交给你了，兔兔兔。
8: 平时我们都是保护动物，帮助化石层可是头一次。
7: 这里的情况非常紧急。
0: 哎呀，我的肚子好饿，谁能帮帮我？
4: 哦，我想我们的美食不会让你失望的。
7: 你好，粉鼠先生。
2: 我猜他刚才受到惊吓，已经逃到别的地方去了。
7: 那我们该怎么找到他呢？
6: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进入洞穴找到他。久等了，伙计，你一定饿坏了吧？
0: 什么？你们说的美味就是些长得像鱼的化石？
6: 这是鱼饼干，是我们最受欢迎的点心。
0: 听着就很干。我还是自己找吃的吧。
6: 这
7: 兔兔兔，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6: 用这个白蚁艇。
7: 哇，真是太酷了，就像是我们变小一样。哇，
6: 这里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2: 粉鼠的洞穴足足有好几层，有可以吃到新鲜草根的取食洞，用来躲避天敌的盲道，还有树枝的朝天洞，而主巢的位置很有可能在化石层，
6: 听上去就像我们的章鱼堡一样。
7: 我已经等不及要看看了。
6: 出发出发。这里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
7: 又是分岔路。
2: 这里右转。
6: 还好有张教授在，我们才能这么顺利地下到这里。
7: 接下来该往哪儿走？
2: 也许他会在下层的主巢里，想要去到那里得通过那个像滑滑梯一样的朝天洞。
6: 这里就是他的主巢。
2: 正如我们担心的那样，他已经挖到化石层了。
1: 石头，又是石头，这些石头也太实了。这样看上去就完美多了。这里的石头也太多了，等我以后搬家了，一定会建一个更大的地下。
2: 我的天哪，他摔碎了珍贵的化石，快阻止他。
1: 越多越好。还有，
6: 别着急，他好像说要搬家。
2: 有了新家，他就不会破坏这里的化石了。
7: 啊，附近好像就有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会找到他，把定位发给你们的。
2: 那我们就去跟他聊聊搬家的事。哦，他又开始挖化石了。
6: 你好，你好。

0: 鼠们长期住在地下，听力都不大好。你好，番薯先生。
1: 谁大鼠啊？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里的化石层非常珍贵，你在这儿挖洞会破坏它，所以我们想请你搬个家。当然你可以带上你的食物，我们会给你找好新家。
1: 你说什么？你想带走我的全部食物，真是太嚣张了。
2: 看来这家伙尔贝可不值一点点啊。
0: 这下更麻烦了。
3: 有了。
2: 没错，我们不仅要带走你的食物，还要把你的家搞得一团糟。
1: 什么？我的家很糟糕？
2: 成功了，快跑！
1: 别想跑，你这个坏家伙！
0: 这是怎么一回事？
2: 至少他不会继续挖化石了。
3: 什么声音？
2: 老公，
1: 你是这个可恶的坏虫子！
0: 你分数先生，你别冲动。
1: 什么？你说我这里是个臭洞？
3: 您还记得怎么出去吗，张教授？
0: 在哪一页来着？
3: 好像甩掉了。
1: 你在这儿，臭虫子！别跑，给我站住！
3: 要被追上了！
4: 不叫兔兔兔，我已经找到合适的地方来安置高原分数了。你们那边怎么样？
0: 聊得还算愉快吧。
4: 那就好，我这就把定位给你们发来。
1: 哪里跑？
5: 是粉鼠的声音，而且还不止一只。
1: 你给我回来！
3: 不能再这样被追下去了。我们只能到地面上去了，张教授。
1: 你站住！
0: 怎么突然变黑了？
6: 不是你，
3: 是那只赤狐，
0: 看上去比刚才要大得多呀。
6: 跑哪儿去了，坏家伙？
1: 好啊，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2: 抱歉，我们只是想让你搬个家。
6: 同样的办法可不能用第二遍了。
1: 你休想抓住我。
0: 兔兔兔，我们得拦下他们。
3: 等一下，
6: 走开走开。
3: 冷静点，伙计，这里太危险了。
0: 或许你想来点鱼饼干吧。
6: 不，我现在只想吃你。
4: 不平，前来帮助。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6: 吓死我了。
7: 他只是惊吓过度。
4: 谢谢你，皮医生。
8: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叫芬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尽管开口吧。
0: 我们想要考察这里的化石层，但是需要一个会挖洞的帮手带我们进入地下。
1: 你交给我吧，这次我保证不会再挖碎化石了。
8: 好吃好吃。哎呀，我这肚子好饿，谁能帮帮我？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高原粉鼠，
12: 高原

曾经，我的世界是一首彩色的交响乐，我的画笔就是我的指挥棒。直到有一天，一口烟雾化作声音告诉我，它能给我更极致的旋律。那一刻，所有颜色都在尖叫，我以为我触到了极致的快乐，却不知道，那只是坠落的开始。从此，我的世界像一台坏掉的旧电视，只剩下嘶哑的灰和白。我拼命地挤着颜料管，挤出来的只有绝望的灰浆。我成了一个色盲，一个被困在自己黑白默片里的囚徒。后来，那个叫阿哲的社工在废墟里捡起了我丢掉的一只蓝色，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我的世界。他带来一盆花，那么红，红得像一个警告，更像一个承诺。我开始日复一日地描绘这盆花，在那些只有灰色的日子里，这朵红色是我唯一的坐标，而我的手在替我的灵魂颤抖。然后，在那个早上，奇迹发生了。当我一次也没有向毒魔屈服后，色彩回来了。我终于明白，最绚烂的色彩不是化学物质编织的谎言，而是脚下这片真实的人间。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再多给他们点补偿金，再想个更好的补偿方案。你想，他们好过了，他们就不会告你了。
2: 那天贾叔陪我去参观钢厂，我也才知道你们才是这个钢厂的灵魂。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问问大伙儿，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滨海啊？

0: 到那儿了。
1: 再见啊！
2: 哎，景爷，景爷，还生气呢？下班，咱们吃饭看电影去吧。
3: 我不去了。
2: 别，这不一直想看这个吗？好不容易买到的。
3: 都过去这么久了，故事和结局我都知道了。就是有一群人上了一艘船，里面有个大小姐爱上了一个穷小子，两个人没幸福一会儿，船就撞上冰山了，那穷小子就死了。哦对了，我这两天去夜校报了一个班，准备好好学一下计算机，也给你报了一个，这是教材和资料，去不去看你吧。

0: 这个感冒冲剂记得多备一点啊。
1: 好，
0: 他们第一次到南方来过冬，这儿虽然不比东北冷，肯定不习惯。
1: 下午就安排。
0: 嗯，然后这个电热毯每家每户都要多弄一点啊。
1: 好的。
0: 这家有老人，记得床边啊、洗手间啊都要装扶手，然后尤其是洗澡的卫生间要装那防滑的垫子啊。
1: 明白了。
0: 行，
1: 下午就找人来。
0: 行行行，办去吧。
1: 好嘞。
2: 好的，徐总。

0: 有两个消息啊，一喜一忧，你想先听哪个？
1: 赶紧说。
0: 一个是沈二干的竞标时间下来了，就在下个星期。
1: 这个我知道，还有呢？
2: 还有就是，小陈做了几次化疗，头发掉了不少，你得做个心理准备，你要见着他，表情别太严肃，开心点儿。

老大，你真的好好劝劝他。我都听说了，癌症不可怕，可以治，只要他配合治疗，再缓个十几二十年没有问题。但他就是不听啊！我都打听了，现在国外有好几种药都特别有效，我已经找人给我弄去了。到时候我们都试试，我就不信他妈这病治不好了。你真的好好劝劝他，你让他看看这些书，让他好好看看。没文化还不听话。

0: 胖子，不是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1: 新发型不错啊，
2: 我觉得也挺好的。来来，进进进，
1: 冯老板回来给你带点特产。
0: 来，周倩，来接一下。
3: 坐，坐呀。
4: 中午好，观众朋友。
5: 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三十分。
1: 你为什么不去住院？
0: 我为什么要住院啊？哼，我以为这些片片消气也就算了，你也信啊？这都是骗人的，我扔了啊！我都跟周倩商量好了，等你回来，我就带她去马尔代夫。我从旅行社带了好多资料，哎，你就看这个，这海，见过这么蓝的海吗？湛蓝湛蓝的，多漂亮！还有这个白沙滩，我听去那儿旅游的人都跟我说，他们就会把这沙子带回来。
1: 啊，是。
0: 准备好多瓶，我也装沙子回来。哎，你要不要考虑跟我们一块儿去？
1: 我去干嘛呀？给你们当电灯泡啊？
0: 也行，那我就给你带沙子回来。放心。到那儿，我就给你寄明信片，行吗？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
1: 谢谢你。
0: 事我得麻烦你。

0: 我找个律师呗。我想提前立个遗嘱。
1: 别闹！我看小陈精神还不错，你把他照顾得挺好的，辛苦你了这段时间。
2: 徐总，我要加钱。
1: 加多少？
2: 你看到小陈的样子了，他每一次化疗完以后一直吐，根本吃不下去饭，头发也是一把一把一把的掉，我就是这么看着他一步一步离死越来越近，我就是这么煎熬着的每一天。你说我该加多少钱？
1: 我给你加一倍。
2: 我演不下去了。
1: 你别这样，你再帮我撑一段时间，我给你加两倍。你要多少钱我都嫁给你。
2: 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

0: 我有什么举世不周的，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其实这个钢厂也是小陈的梦想，我每天就在跟时间赛跑，虽然我知道最后他不见得能看得到，我只要他开心，不管是什么我都想给他。
1: 你这样做你就是为了让自己好受点吧。
0: 其实不管我做什么，我这辈子永远都对不起他。

0: 刚接了个电话，之前投简历的那家英国公司给我回信了，说要跟我见一面，安排在下个月上海。
1: 你还是给自己找了个洋主子。
0: 这话说的，咱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再说我也不会马上去的，我等到竞标结束之后才去。
1: 慌什么呀，我也不会拦着你。我知道早晚都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我是接受的。
0: 你别这样，别总是什么都能接受。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可以告诉我。
1: 告诉你有什么用？告诉你，你就能不走了吗？
0: 也许呢。你说出来试试。
1: 我呢，对什么都不敢抱有期望，尤其是感情。

0: 我在意的最终都会离开我，所以我不敢要求你，也不想。
1: 这可不少日子，
2: 吴总，
1: 哎呀，够辛苦的吧？
2: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哎呀，找这儿还难吗？你这好多人都知道，听说你带回不少人回来，这怎么着呀？不收肥干了，该收人了。
2: 我也没想到呀，我这趟去沈阳没带什么技术设备回来，反倒带了一群人。但是他们之前都是在沈阳钢厂上班，个个都是人才。您找我什么事儿？哎呀，
1: 小喜。这样我呀，回去想了想，上次这事儿啊，分股份的时候想的不够周到。我说实话，我还是不想跟你分家。确实这件事情，尊老大哥，我做的有欠妥的地方，我正式跟你道个歉。还是咱大家在一起一块做生意，这多好啊，是吧？小许，要不这样，那个，我给老房打个电话，你们俩关系又好，这样。你听他怎么说？喂，喂，哎，老冯，我跟小许在一块儿呢。来，你跟他说两句啊。你说啊，哎呀，你听听，你听他怎么说。
2: 喂，冯哥。
3: 哎，小许啊，你先别说话，你先听我说。我老大定好了这个时间打电话，非让我接，让我劝劝你，明白他的意思。股份我无所谓。
4: 你们呢，爱怎么定你们就怎么定，给我10%，给我1%都行。
3: 哎呀，谁当老大都可以，你们定好了告诉我一声就行。
4: 哎，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钓鱼呢。哎呀呀，上钩了，上钩，上钩了啊！
3: 不跟你说了。
1: 那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2: 吴总，我跟您说实话，这个钢厂我这次必须得拿下吧。这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
5: 大哥多吃两个啊，你小心。
2: 所以你也别怪我跟您争跟您抢，我势在必得。不过以后我可以想办法补偿你，行吗？
1: 你打算怎么补啊？
2: 你想怎么补？
6: 需要随时跟我们说啊。
1: 我跟你说，不是
2: 你怎么补都行，这个钢厂我真的不能让给你。
5: 来来嘞，这个小朋友也多吃两个啊。这儿来了，好嘞，
7: 小心烫，
5: 慢点啊，别烫着啊。

0: 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自己铺。
1: 没事，我来。那天我跟胖子说了我们要去马尔代夫的事儿，他同意了，还说让我们回来的时候给他带礼物呢。所以啊，我不想等了，咱明天就去马尔代夫。

0: 明天啊。
1: 我最近发现好多事儿，比如说我发现萧七其实挺能干的，我还以为这孙子离了我一天起码闯十个祸还不带天黑的，谁知道他把安置的事儿办得还挺漂亮，这野猫也把公司的账弄得干干净净的，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重要。再说胖子也回来了，所以啊，咱明天就去马尔代夫，说不用签证，机场买张机票就走了，就跟看电影一样。是的。
2: 你最近这夜校上的怎么样？徐半夏让你去的？
3: 这不能是我自己想去的。
2: 这好好的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
3: 妈，现在啊，人人都学这个计算机，好不容易才报上的名儿。就我们公司那名片都不用了，现在改用那个网页。然后小苏就在弄这个，他说弄这个能弄出一个全国级别的钢铁交易会。那你说我再不学的话，我不跟人交流不上了，就算不当个弄潮儿，我也不能被浪拍死呀。
2: 最近的觉悟有点高啊。是你们那个小苏教你的吗？
3: 跟你讲个事儿，就那个小苏啊，前两天我在公司的时候看见他盯着屏幕就在那傻笑，哎，我说这是看什么呢？结果谈恋爱了，还说是什么网恋，你说好笑不好笑？网恋谈恋爱那不见面能行吗？
2: 网恋怎么了？网恋是一种思想上的沟通，人家在精神上能够达到一致，起码人家是一路人，你谈那恋爱又比人家好多少？
3: 那谈恋爱他不见面，他能叫爱情吗？
2: 那你说什么叫爱情？
3: 反正他得一直陪着我，得天天我看上这么个人，他围着我转吧。
4: 养一只狗好不好？
3: 哎，
4: 对不起，安排错了。
2: 你认为那爱情啊，那不叫爱情。什么是爱情？生物学上说得很清楚，爱情就是前十分钟的多巴胺，之后呢都是感情，两个人在一起就得有共同的成长，相互的滋养，还要找到彼此的价值。你直接信誓旦旦的说要整改你那个霸王花，跟通宵去都谈了吗？
3: 准备跟他分了
2: 啊？
3: 你说的对，妈，靠那什么多巴胺坚持不了太久，我忍不了，也改不了他，就这样。
4: 哎，你跟我说说呀，怎么回事？
5: 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不可能这样子讲的，我肯定不会。他说他明天早上就要去马尔代夫，我根本劝不了他。
6: 我怎么可能怂恿他呢？我你怎么就不信呢？你们，
1: 你给谁打电话呢？
7: 我给小童打的。咱不是明天就要去马尔代夫吗？我
5: 想是得跟他们说一声。
1: 为什么呀？
5: 我觉得太着急了。
1: 着急吗？
5: 啊，
8: 喂，喂，

0: 喂，
1: 喂，老大，你知道吗？小陈马上就要去马尔代夫了，说是明天就要走，说你答应的。
0: 明天。

0: 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去了，
1: 那就让他去吧。
2: 去什么去啊？你们是不是疯了？他现在去就等于是送死。
0: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个心愿了。我们为什么不答应他呢？
2: 他现在这身体哪儿都去不了，只能住院。

0: 干什么？
1: 去医院。我不去，我他妈有没病？我去什么医院啊？干什么？拿被子滚！别让我走了，周全给我叫过来！你这个叛徒，我不去，我不去！
0: 你去不了，麻辣大夫，
1: 你血量马上再低了，
0: 我不去，
1: 必须去医院。
0: 废话，
1: 等我回来，
0: 等我回来，我一定去住。你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去医院。我住他妈一个月行吗？
1: 大哥，
0: 我不去。
2: 请等等我这个不去医院，我要去打麻药大夫。你他妈把我放下！
3: 别动啊！
2: 请痛快，
3: 周全，
4: 放弃这个叛徒，
2: 我不去！
4: 别闹！
2: 我不去！我不去！
3: 你还想不想多陪我们几天？
2: 你还想不想看到那个钢厂？
4: 我们所有人都为了你忙得团团转，能不能体谅我啊？我求你了！
2: 放我进去。
4: 少说。 伤心却又不能忘，放不开门前梦，喜爱的你，无处说情。

0: 老冯，哎，进城了，
1: 大哥。哎
0: 呀，这什么田园生活过得不错吧？
1: 咱这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聚一聚，您坐，您坐。
0: 怎么了？这是出一脑门子汗，来擦擦。谁找你不高兴呢？不是你主的局吗？说吧，什么事儿？
2: 听说你去见许半夏，还答应给人家40%的股份，你把我当什么人？
1: 他问我，我以为你们之前说过了。
2: 这个许半夏可以啊，一声不响的从东北招来百十号人，这事情是明摆着的。人家想以一个人独拍这家钢厂，看不出来吗？你竟然去找他，你看他现在嚣张成什么样？上次我们几个人舔着脸去找他了，他怎么对咱们的？给咱好脸色看了吗？
1: 老邱，老邱，您说话咱别阴阳怪气儿。
2: 我没阴阳怪气。
0: 老邱，我是去找许半夏了，但这是钱逼的呀。如果我们仨钱够啊，能够拿去竞标，我何必去找他呢？再说了，如果大家能够合作把这个钢厂拿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吧。看来我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2: 才知道你起不了什么作用。大哥，我这人说话不好听，你别介意。如果你现在还拘着个面，想把所有人都拢在一块儿，一碗水端平，没有可能了。你别回头，一会儿一个巴掌，一会儿一个甜枣的，好人都你做了，你含的是我们的心。这些年跟着你，别说拍沈二刚了，连沈二刚的门我都进不去了。那要这样的话，哎，我也别烦了，我跟冯玉一样，归隐田林算了。
0: 你去呀、啊！哎，老乔，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说这种废话有用吗？你就直说你对钢厂的态度，你想拍不想拍？你不想拍，那我现在走人。哎，我还不跟你这是废话。
1: 不，消消消消消消，那个咱都是自己人，咱有话啊，心平气和的说，好不好？老邱。

0: 大哥，别着急，您先坐下，咱们聊天呢。
1: 行，先坐，你先坐。
0: 大哥，我真的是想跟你把这岗场拍下来，然后把它做大做成。我这不是着急吗？
1: 你看把我给急的，语无伦次了都。先说正事吧。
0: 哎，对对对，说正事儿呢。
1: 是这样啊，这次竞标。 是省里选人，说白了就是要看账面上到底有多少现金。你也说了，许万家从东北弄来百十来号人，
2: 这是下了狠心了，把身家性命都赌上了。既然组了这个局，咱就一块能够好好的商量该怎么样的往下走。
1: 老冯，要不你先表个态。
2: 之前啊，小许是找过我。 我说真的啊，真要是说弄钢厂，我肯定跟着你们。那你们是行家呀，但是咱得说说咱现在得凑多少钱。他现在可不是跟咱去进废钢那个许半夏了。我给这许半夏算过一笔账，他那国外进废钢的那条线一直开着，他是这边挣钱，但是他那边呢，他要扩大生产。我估计他手里撑死了3000万现金。 咱再算上，他可以从银行高额度的贷点款1000万，这是4000万。这个人的性格我分析过，他是个扮猪吃老虎的性格，对吧？再给他多打上点，他也就4500万到5000万之间。如果我们手里能够拿出5000万到6000万，这事儿准成。
3: 这一年呢，我也没干活，我就500万，多了真没了。
1: 你能出多少啊？1700万。老邱，你觉得你是真能骗了我是吧？1700万，就你那开平厂的流水都不止这个数。你要不想多出，你就直说。大哥。
2: 连你都说了，那是流水呀！这些年我这厂子上上下下更新设备，花了2000多万，这你都看见了，还有人工啊、杂费，这都是钱啊！我真的我是把货的预付款我都给你加上来，才凑出这1700万来。
1: 老冯知道了头了，他的情况咱们也知道。你如果再不加把劲儿，老邱，这个事儿就应了你那句话，那就算黄了。
3: 老邱，你再想想办法，真的，实在不行你跟我一样，你把厂子卖了。
2: 说什么呢？
3: 卖什么厂啊！我还没离婚呢。大哥，你真的你要信我，我现在对天发誓，真的我真是没钱了。我要有钱，我全掏出来。要不然怎么着？我去问魔老，看他手里头有多少钱，有多少我拿多少。我出2000万。
0: 你。
1: 总得给我留点钱吧，我孩子还得英国上学，我得给他留点生活费吧。没了。你可真是求必应。
3: 不是，没了。
1: 那你那意思，就剩下的窟窿就我补了呗？行，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大哥的，就这么定了，剩下这3000多万。 我想办法，就是拼了命，我也把他给弄来。
0: 大哥，跟着你，踏实。

0: 肖总，能聊两句吗？
1: 好。有事儿啊？
0: 今天我又把

0: 小陈送医院去了，估计时间不多了。你也知道老大跟小陈的关系，我是真害怕小陈走了，老大我受不了。 我早看出来了，我老大喜欢你。他这次从东北回来，明显看着比以前软多了。
1: 他以前什么样？
0: 从小过得就苦，他妈走得早，他爸也不待见他，所以很小就搬出去了。幸亏遇到了小陈。 两个人相依为命，把该吃的苦都吃了，所以你必须对他好。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我会的。 最近越来越发现，人活一辈子，能陪爱的人走的时间越长，才更有意义。比如小陈，他真要走了，我才发现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才后悔没陪他好好旅个游。 好好疯一把，现在只能用这种自私的方式把他留下来。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离开了才知道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后悔。

0: 怎么样？有好转吗？遗传类的血液病，发病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一句话说不清楚。虽然现在医学比较发达，但是面对他这种家族式的功能性缺陷，还是无能为力。 我给你倒杯水。那还有多久啊？你这个问题，作为医生没法说。据我的经验，短则1个月，长则半年。
1: 小陈他还很年轻，我看他精神状态不错，但是你要做好准备。这么多年，我一直忙着赚钱，连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给忽略了。 那年冬天，我去劫匪岗，就他一个人守着队长。那时候工地也没有钱，他什么都没跟我提过，从来都没有怨过我。男神们，永远都是没事儿，没事儿。

0: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1: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0: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1: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0: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1: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0: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1: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0: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1: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0: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1: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0: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1: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0: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1: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0: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1: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0: 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我上医学院大一那年，我没有解剖课，很多同学不敢下刀，要不然就是一下刀，一个月吃不下饭。但是我没有，因为我知道，人死了，他只剩下一身肉了，所以我们活着的就应该好好活下去。
1: 你回去吧，这里我看着。没事儿，我看着他就行。你有什么需要的跟我说，如果需要钱的地方也告诉我，我给。嗯。关键是这些细节。
2: 哎，先别说了，等我回去再说。
1: 每一个文本都要落实。
2: 哎，高会长。 啊，你好，吴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久没见了，高副师傅，
1: 有什么大事儿啊？还劳您大驾光临。
2: 哎呀，真是打扰高会长了。高会长，那个我过来啊，就是关于这个省二纲竞啊，谢谢竞标的这个事儿，我想能跟您请教请教。
1: 这省二纲竞标啊，条文规定的很清楚。
2: 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对接。哎，让小张给你介绍。不不，那就不用了。哎呀，嗨，我这之所以这么冒昧的跑过来，这有些事情我是想跟您面谈。
1: 吴总，不好意思啊，我5分钟之后啊还得出去一下。
2: 那我抓紧，就是省二纲竞标这个事儿，我还是想跟您商量商量。
1: 这件事情呢？
2: 就是公平公正，咱们私下不太方便再说什么了。对对对对，那个，高会长，您看，高会长，听说呀，您喜欢喝茶，我呢特意让我云南的一个老朋友搞的普洱，先让您品尝品尝，也不知道是不是合您的胃口，高会长，咱们也是多年的朋友了，您就给我交个底。 您告诉我个标的，还有我需要准备多少钱，这样能够顺利的拿下省二纲。

0: 您开了点他，别什么人都往这塞，我真伺候不起。
1: 我知道，但是你那钢厂不是还没弄到手吗？你万要是弄不成怎么办？咱可赔不起啊，孩子。
2: 只要你肯帮这个忙，除了上次洪经理说的那个工作以外，我可以再分你一部分干股，别的都是虚的，股份才是实的。以后每年你都会有一大笔钱。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哎呀，吴总啊，你是想让我犯错误啊？你是希望这个东西在纪委出现呢，还是公安局出现？
1: 高会长，不是这个意思，这真的是我的诚意。高会长，你看，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一个人了，我。
0: 我是头一次，拿回去，我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知道，你对这个钢厂是势在必得，别人也一样。老五啊，现在跟原来不一样了。
1: 是。
0: 现在是市场，是竞争，竞争就得按照竞争的规矩来。是。也许会有人。 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结局，但是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希望你尊重我，也尊重你自己。沈二刚到底花落谁家，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关键是谁能够把它经营好，你明白吗？
1: 明白。5分钟时间到。
0: 对不起，
1: 高会长，您真的别生气，对不起。

0: 喂，高会长。
1: 徐半夏，我希望你在竞标的事情上不要玩任何的花样。
0: 我没有啊。
2: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我希望你以后也不会有。
0: 啊，我将来也不会有，您放心。
1: 还有啊，我提醒你一下，武建设对这次竞标是志在必得。

0: 喂，
1: 吴总啊，我这块有个新情况。
2: 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业内省内公认的龙头老大吴总，武建胜。
0: 吴总，
2: 这位是洪经理，美国威达钢铁贸易公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这家公司是刚进中国，但是这势头很猛啊，啊，了不得！
0: 好，好，好，哎呀，幸会啊，洪经理啊，以后还请你多多照顾。
3: 哎，来，哪里哪里，吴总，哎，
2: 就是我高血压，喝不了酒。
0: 是位病人，
2: 洪经理啊，想必你也知道，省里啊要竞拍沈二钢这件事儿呢，我跟吴总啊也参与了。省里的高会长你知道吧？我们吴总亲自立的军令状，高会长当时就表态说，对我们企业那相当有信心。
3: 是是，这次竞标啊，你们可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我们公司初来乍到，刚进江东省。还得多仰仗吴总，多多关照。如果有什么我能帮上二位的，二位尽管开口。
2: 你看，洪经理既然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就不躲躲闪闪了啊。还真是有点小事儿，想请你帮忙。我们吴总可是答应了，事成之后，我们公司的订单和优惠条件都向你那边倾斜。
3: 这不知道，我们这边有什么能帮到吴总的？
4: 哎呀，这小事情。
0: 哎，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你们之前是不是说到过一个叫赵磊的人递的简历啊？
5: 起来了，怎么样啊，陈哥？
6: 来了，
5: 给你带粥来了啊。
6: 哎，你看我穿这身儿，是不是就真的像个病人？
5: 他们都跟我说了，你好好治疗，一定会好的。
6: 不管谁跟你说，肯定都是骗你。要不了几周，就有人得伺候我擦屁股。行了，你别忙活了，我不饿，你坐会儿吧，啊！哎呀，不饿，来，过来坐会儿。

0: 给你留了笔钱，以后啊，可以回老家开个服装店。你不是喜欢衣服吗？回到样子，再让萧琪给你进货去，他跑的地儿多，门路熟。
1: 我不要你的钱，开店我根本就不会。
0: 开一开就会了，有什么难的？以前的活儿别干了，有风险，对你也不好，你会被他们教坏。
2: 我根本没有被教坏。
0: 我知道。钱。

0: 是我给你的，
1: 你留着，我还有钱留给我爹妈。
2: 我不要。
0: 干嘛呀？我还没到时候，你塌了个脸，多挣点钱不好吗？
2: 我不要你的钱，我也不要他的。
3: 你把我当什么了？你混蛋你！

0: 爱。
1: 我是说，
0: 为什么
1: 万一
0: 明明相爱，
1: 我陪不了你了，
0: 到最后还是要分开。
1: 将来你把服装店开起来，
0: 是否
1: 我想想我就高兴。
0: 徘徊在心门，
1: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要身体好，我要跟你一块儿干，这样你以后想起我来就不尽是那些喝酒啊打架什么的。
0: 命运如此安排，
1: 哎，
0: 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
1: 我很小就知道我有今天了。

0: 娇姐，别跟他们一样叫款姐。
1: 爸妈，款姐来了。
2: 款姐来了。呀，款姐来了。
3: 哎，好。
4: 要说你真会买东西啊，这钢琴进口的声都不一样。
2: 好好弹啊，这曲子练好几天了，就想给你听听。
0: 哎，爸，
2: 款姐，
4: 对，坐下说话啊。暖暖手。
0: 哦，谢谢。
4: 款儿姐，听说你要收那个沈二刚啊？沈二刚啊啊！你怎么那么厉害呀？太了不起了，那可是个大厂。以前倩倩有个表舅舅在那上班，那一天趾高气扬的啊，下了班都不脱工作服，真是的。你说你们老许家祖坟冒什么青烟了？出了这么一个大厂长。
3: 是。
4: 款儿姐可真能干。款儿姐啊，要说咱们也是一家人啊，以后你这厂办好了，能不能给倩倩她表舅安排个工作啊？他是劳模，又是技术标兵，那人品我也敢保证。
3: 你说完了啊？
4: 怎么了？
3: 我跟他说几句话。
4: 不是，有什么话你就这说呗。
3: 不是，这倩倩弹琴呢，我们到外面去说的。要走走走，去外面，去外面啊。
4: 他表舅。
3: 我知道，我知道。
5: 倩倩，好好弹啊。
0: 你干嘛呀？神神叨叨的。
3: 我就想问你，他们说你从东北来的时候带了100多个人回来，你想干什么？你想明白了吗？
0: 他不是说了吗？我要办钢厂，我招工人啊，那都是我从东北招来的正儿八经的技术员工。他的舅舅什么那些，真不行。您开了点他，别什么人都往这塞，我真伺候不起。
3: 我知道，但是你那钢厂不是还没弄到手吗？你万要是弄不成怎么办？咱可赔不起啊，孩子。
0: 您干嘛呀？我这还没开始干呢，你就泼我冷水啊？
3: 不是泼你冷水，你看你现在生意做得挺好。

0: 你手上那点钱，你过过平常的日子，安安稳稳的不好吗？你怎么非得折腾呢？
1: 爸，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折腾呀？你又不懂，你操什么心呀？我自己会处置好的。

0: 本来就是你的，赶紧走，别让千寻他妈看见你啊！赶紧走吧。坐下。
1: 哎，十二号病房在哪？
2: 往里走，左转。
3: 有脸吃？
4: 干嘛呀？
3: 就他妈应该给你撞墙喽！
4: 躺两天就好了。
3: 怎么跟你说的？别超载，别超载！你他妈把我话当放屁是吧？
4: 没超载，
3: 你还没超载？
4: 好，我就跳了那么一点点。以前大家不都这么干吗？
3: 你还嘴硬？
4: 这次不会，我前面那个司机突然急刹车，我刹车踩。
3: 龟山制度给你写好了，挂墙上了，看了也不照着做。
4: 算我倒霉行吗？这次
3: 你想不想干？你不想干，给我滚！单子呢？
4: 什么单子？干嘛呀？你找什么？我哎呦，费我自己出行吗？老大，我自己认了。哎哎，管子！
3: 这叫什么事？嗯？你往这一躺，钱也挣不了了，我还得给你交医药费，修车也就算了，违章挨罚也就算了，老他妈这么出事儿，交警那都挂上号了，以后天天他妈就得找我们，你知道吗？你长没长脑子？
4: 老大，
5: 爸爸，爸爸，爸爸，哎，啊，
4: 爸
5: 爸，爸爸，哎，
6: 没事啊，好了，没事。
5: 爸爸，你疼不疼呀？
6: 没事啊。
5: 爸爸，
7: 你媳妇去给你买吃的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4: 谢谢啊，黄姐。那什么，我们以后所有人都听你的，那些规章制度，该罚罚，该扣扣。我给你发誓去了。
7: 别跟我发誓，命是你自己的。
4: 哎，我求求你了，毛姐，你就别跟我们老大生气了。
3: 废什么话，有你什么事儿？

0: 交警那儿我去过了，车也拿去修了，我现在去谈赔偿，还有这个。
1: 问他呀，爸爸，
2: 手没残吧？
3: 好着呢。
2: 那把规章制度给我抄十遍，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1: 好。
2: 你监督他。
1: 好。

0: 领导，也不知道您要来，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的，您喝点水。哎，老大，
1: 高阿姨，吃饭去。哎，您怎么来了？
2: 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将来有什么打算？
1: 我没什么打算，把车队搞好呗。
2: 就这个，搞得好吗？
1: 我明白您是来干嘛的，就是其他事情啊，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他的，都可以由着他。但是车队这个事情，我不能全听他的。你也知道我那帮兄弟他们是什么情况，他搞这些条条框框的，又立规矩，又这个那个，他们没法活了。那我也得为他们着想啊。
2: 你应该知道高欣怡想要什么吧？

那你想要什么？我还真没想要什么，把车队搞好，跟欣怡把日子过好。他这样日子过得好吗？我的女儿我非常了解，高欣怡就是个倔脾气，她认定的事儿，一根筋她也要做到底，她这点随他吧。 他爸也坐过牢，5年，当初为了能让厂子里的兄弟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为了能够提高产能，铤而走险，但他出来的时候。 身体全垮了，倒是跟高欣怡，他们俩是最好的朋友，什么话都能说。高欣怡想做什么，他都纵着她。后来高欣怡听那个，摇滚乐，他爸千辛万苦给他买到了 Beyond 的演唱会票。我记得那天晚上，他们爷俩高兴的。 搭着肩膀，一直在唱《喜欢你》，一遍又一遍，眼里冒着光。我不同意高欣怡跟你在一起，她是我高跃进的女儿。但是我后来看到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样子，你知道她为什么喜欢你吗？ 你跟他爸爸很像，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你不是他爸，你是他的男朋友。你们俩的成长环境不同，别以为现在挣了点钱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你要跟得上高欣怡的脚步，要不然你们两个人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我本来不想管你们的事情，就说到这儿。

快点！

0: 我不要，我是帮忙的，我妈知道弄死我，走。哎，哎，这个电器吸入阀的这个结构大家都清楚了吧？啊？还有不清楚的吗？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这是每次的必考题啊！站住！你们三个干什么去了？
1: 我们吃饭去了，老师。
2: 对，吃饭去了。
1: 酒气冲天，喝酒去了吧？像你们这种卖土豆不用称论堆的学生啊，那会影响其他同学学习的。谁让你们回来的？站住！要不要我宣布一下你们三个模拟考试的成绩啊？佟湘琪14分，你全卷B才得14分哎，你。 好一点，19分。张全，你最好6分。不要以为你们的老爸都是厂里人，你们就可以等着接班了。没有文化，就算接班也都是。

0: 坐，坐过去呗。走了，快点跟上，坐。你慢点，等我一会儿。快点。
1: 说好了啊，谁赶上，一人5块钱，算数吗？
2: 算。
1: 给钱。
0: 给，赶紧的。
1: 我就3块，
3: 3块也行。
0: 瞧好了啊，
1: 行不行啊你？
0: 别怂啊，上去。
4: 到时候可不能反悔啊。
1: 快点啊！
0: 你也跟着捣乱，涂小琴呢？我在厂里找了2天，没看见他。他妈妈送急救了，还不说？涂小琴，
5: 下来！
0: 赶快给我下来！
5: 什么？
6: 邝美丽在哪个病房？前面
7: 夫妇站问起。邝美丽在哪个病房？
6: 你
7: 怕什么人啊？他是我妈。又是我病房。哎，等会儿，你妈的住院费还没交呢，这哪够啊？明天再不交钱，可就要停药了。
6: 哎呀妈呀！
7: 妈，妈你怎么样了？你敢来啊？啊，老师说你。
6: 同学，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7: 想气死我呀！这孩子，
6: 我挣钱去了，我把住院费交了，我赢他们钱来是真的。这么紧张，再给我拿出来。我跟你说，
7: 你得我去厂里报到。
6: 啊，你听见没有？
7: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6: 哎。
8: 十二床的病人，下周转院啊！哎，
9: 让我先过呗，我排着队呢，都排着队呢，都排着队。
10: 邝美丽，你妈的情况怎么样了？
8: 医生说心率不齐，心血管有问题，得做手术。这电厂医院做不了，得转去省医院。
9: 那就转吧，这次还是100%啊。
8: 你说省医院手术费不报吗？前两次就没报，
9: 这啊，你得找厂长去。那效益不好，又不是我领导的，我还想去北京医院呢，我还想出国呢。
8: 说情况，
11: 何秘书，
8: 你通融一下呗，你给我报一点。
11: 哎，赶紧，都着急上班呢，赶紧，
8: 什么呀？就你们着急啊！
12: 快，这么多人等人呢。

0: 哎，赵先生，
1: 冯经理。哎呀，哎，没想到在这儿能看见您啊！
2: 哎呀，要不是洪经理，我也见不着你大帅哥呀！快坐吧，
0: 咱们坐下聊吧。哎
1: 呀，看来找我有事儿说的是吴总吧？
2: 别着急，坐下聊。
1: 坐。
0: 赵先生，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公司收到了很多的简历，很多都像您这样非常优秀的，而且有国外学历背景的。后来吴总说和您是老熟人，就极力向我们推荐了赵先生，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次见面啊。
2: 哎，这赵大帅哥可是我们这行当里啊响当当的名人啊，不少大公司都惦着挖他去呢。啊，既然我看他对你们公司有兴趣，我也就是搭个桥，成人之美嘛。啊，
1: 吴总，您就开门见山吧。
2: 山在这儿呢，
0: 赵先生，您看看这个。
1: 江东省总代理，年薪100万，
0: 这只是我们目前能给到的。当然了，像赵先生这样的特殊人才，如果您不满意，

0: 我们可以再向总部去争取，赵先生愿意的话，总部也非常希望您到美国那边工作，一切费用由我们承担。而且在中国大陆的职位级别与美国总部的职位级别是平行的，也就是说，您后期到了美国总部，您依然会是我们公司的高管。
1: 你看，多好的条件呀！这我要是年轻30年，我都想去。我这英文又不行。
0: 哎呀，吴总说笑了。
1: 当然了，其实我也知道你在这个小许那儿也挺好，但没那么累。可是啊，这洪经理这儿的美国公司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啊，那儿庙太小了。
0: 赵先生，如果您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可以再具体商量。

0: 这字儿怕是没那么好签吧？需要我做什么？
1: 在沈二刚竞标会上，我希望你能帮我拿下沈二刚。其实这么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小徐好。
2: 他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那不是拍下来就完事儿了，拍下来就挣钱了。我也不止一次的考察过，后期还是要不少的投入。
1: 一些个基建你要搞，还要进行一个新设备，平许搬下。一个小姑娘她能撑得起来吗？到底是年轻，没有经验，是吧？我们公司啊，马上就要加快速度占据市场。等到明年，预计我们公司的营业额就会达到全国前三。
2: 我们公司这个时候也特别需要赵先生您这样的人才加入啊。其实你我都明白，平许搬下。 他一个人撑不起这个钢厂，否则你也不能三番五次的去劝阻他。那既然是这样，你还不如帮帮我吧，而且算我帮你，咱们是互相成全。

0: 我会好好考虑的。
1: 喂，风雷，我妈找你去了。
0: 知道你爸是怎么进去的？还跟你说什么了？说我跟你爸很像。 你爸以前什么都由着你，但他又说了，这跟谈恋爱不一样，你找的是男朋友，不是找爸。所以，我以后也不能什么都由着你。那你现在站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呀？
1: 上课，你不由着我吗？黑风里，那声感动。

0: 喂，
1: 老妈，我问你个事儿。
0: 你最近跟许半夏有联系吗？
2: 没有啊，博乐坦，你知道我现在跟谁也不联系了。
0: 那这样你帮我个忙呗，你呀、跟许半夏联系一下，说说这个事儿，探探他的底，这样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
3: 啊？不是，吴老大，我现在去探人家，关键是我家棒都加到咱们这边了，我现在找许半夏，我跟人家怎么说呀？
0: 老冯啊，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了，这你都弄不明白？知己知，哟，再说，来，密斯特赵，请坐。怎么样？想明白了？
4: 我来想再听听你的计划。
0: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啊，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就按我的方案走。我保证，一年后省二钢肯定盈利。张帅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除了上次洪经理说的那个工作以外，我可以再分你一部分干股，别的都是虚的，股份才是实的。以后每年你都会有一大笔钱。
4: 既然吴总都这么胜券在握了，应该也不会介意把底价也告诉我吧。
0: 这不大合适吧？
4: 不相信我？

我可把底牌都亮给你了，这足以证明我的诚意了吧？我想，既然赵总已经来了，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0: 回来了。嗯，刚刚打电话问你到哪儿了。
1: 这楼道里都闻见香了，今儿什么日子？你还亲自下厨啊？手艺可以啊。
0: 明天你就要上战场了，我们提前喝一杯壮行酒，先去洗手。
1: 哦，

0: 我仔细想过了，明天竞标你去举牌，到时候给我打电话让我听着就行。
1: 为什么呀？
0: 说实话，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武建设他们了。拿下这个钢厂就是伤到了他们的利益，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等这事过了吧，过了之后我再找时间跟他们好好聊聊。
1: 但我有个疑问啊，如果，我是说如果到最后追涨追到不理智的地步，超出了我们的底线，咱们怎么办？继续追吗？
0: 追，继续要追，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知道这事儿从头到尾你都不太看好，你什么事儿都是顺着我的心意。我保证拿下这个钢厂，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预祝你买到成功。

0: 吴总，
1: 又来了，赵总。哎，你一个人来的？小许呢？
2: 得罪人的事儿，我来干，他不好意思。
1: 什么不好意思？
2: 裘总、冯总他们人
1: 来了。啊，不是。
2: 吴总，
1: 徐总的决心你也知道，所以一会儿我可就真跟你讲了。
2: 没有，来，哎，吴总，再坐。

同志们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次沈二刚的竞拍会。等一会儿，沈二刚的竞拍就要开始，就要决定钢厂的归属。

0: 看我笑话来了。
1: 看你笑话干嘛呀？就是来看看你。问了好多人，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呢。不就一钢厂吗？不影响你做生意。
2: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你跟武建胜他们是一伙的吗？就是想看我笑话，想让我许万家变成一个笑话。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4: 南渡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江段，
5: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4: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3: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5: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6: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5: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6: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5: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6: 差不多。
3: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7: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8: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6: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

0: 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是它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1: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0: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迈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3: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1: 啊，鱼的滑梯。
3: 滑稽，对，鱼的滑稽。
1: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3: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3: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屯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迈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0: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0: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0: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0: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你自己拿吗？
4: 哎，谢谢你呀，
1: 谢谢。
4: 我都不要了，
1: 嘿嘿，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5: 那谁要了？
6: 要打牌，
5: 喝茶，
1: 在这开心吧。开心
7: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2: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

0: 十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2: 哎，你今天买的位哦？
3: 没拿着我带我走，那我不跟你哟。
4: 种地得蹲，得跌杠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2: 哦，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1: 五世同堂。
2: 五世同堂。
4: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2: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六百呀。
1: 谁给买的？
2: 两毛百的马路哎。
1: 钱呢？
4: 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2: 对对对对，
1: 自己编的，竟然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4: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5: 妈的，现在我一会儿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4: 我下不来了。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6: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6: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多种搭配哈。
6: 冬瓜、青菜，这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6: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咱不打药的，要一安全为主。
1: 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慢走阿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现在还有气球吗？我受不了了。

0: 陈阳吧，我们是禁毒支队民警，阿哲及其两名同伙已经落网，经调查，你向其长期购买并吸食校气。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向海南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宋新春通报明查暗访情况，冯飞作表态发言，刘晓明主持。刘晓明为省政府经济部门、要素保障部门以及各市县政府班子成员讲授专题党课。海南创新乐成沿用加海南生产模式，打通监管壁垒，加速国际创新药上市。儋州环新湾法务区正式揭牌运行，打造海南自贸港西部涉外法治服务新地标。商务部等部门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海南入选。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6月15号至28号对海南省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6月28号，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向海南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通报明查暗访情况，海南省委书记冯飞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巴特尔出席。
0: 宋新春指出，海南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0: 始终将安全生产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此次明察暗访发现的部分问题隐患，集中表现为非煤矿山领域风险辨识能力不足，危险化学品和民用爆炸物品全链条监管衔接不够紧密，交通运输环节动态管控存在盲区，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仍有差距，城镇燃气安全风险治理存在堵点，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尚未形成闭环，休闲渔业等文旅新业态安全基础薄弱，部分领域监管执法不够规范，社会共治群防群治不够到位。上述问题反映出安全生产工作仍然存在短板弱项，必须高度警惕，严肃对待。宋新春强调，海南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警醒，主动对标，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真正从事故教训中受触动、受警醒，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动真碰硬，彻底整改，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行业监管质效，持续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增强安全监管执法的严肃性和震慑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确保海南自贸港建设行稳致远。宋新春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纪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冯飞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客观全面、精准深刻，直指要害，海南省全盘接纳，诚恳认领，照单全收，坚决做到厉行厉改、真纠真改、彻查彻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复杂的形势，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构建层层负责、人人尽责的全链条责任体系，要不折不扣抓实问题整改，对有关事件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精准画像，针对性制定整改方案，完善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对能立即解决需要一定时间解决，情况复杂需要长期坚持的问题分类处置，把任务和压力传导到人到岗，消除监管盲区，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践行见效，严肃认真溯源倒查责任，依规依纪追责问责，要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把反馈问题整改与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结合起来，统筹推动，从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将个性问题的解决延伸到共性领域的治理，进一步健全制度体系，将整改过程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固化为制度机制，贯穿全年开展省级暗访检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考评问责体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践行见效。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海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有关成员、海南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海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6月28号，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为题，为省政府经济部门、要素保障部门以及各市县政府班子

0: 成员讲授专题党课。
1: 刘晓明分享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的收获感悟，分析了政府系统政绩观偏差的问题表现、危害及原因，提出了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对策举措，阐述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路径。他指出，要把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贯彻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系统推进建章立制，以既立当即天下立的胸襟，一枝一叶总观情的情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智慧，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激活制度供给的创造性，增强制度约束的针对性，提升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强化制度执行的时效性，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当前和长远、一域和全局、规划和执行、分工和协作等关系。要牢记政绩为谁而树，在服务国家战略中站稳人民立场，明确树什么样的政绩，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扩大内需中发挥引领作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责任担当，弄清靠什么树政绩，在真抓实干中锤炼过硬作风能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天来看海南创新构建乐城沿用加海南生产模式，打通前驱后厂的转化通道，实现国际创新要挟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国内注册上市到本土量产的全链条突破。
2: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新生药业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上，一盒盒印着生产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的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正下线装箱，即将发往全国各大医院。
3: 从美国获批到中国上市仅用14个月，从进口原盐到实现地产化生产不到3年，这一海南速度的背后是海南药监系统以监管创新破解产业堵点，推动乐城沿用加海南生产模式落地见效的生动实践。
2: 过去进口创新药械进入国内市场需要开展3期临床试验，上市周期普遍需要3到5年，且产品上市后的本地化生产由外企承接。2022年，海口国家高新区与乐城先行区联手打造了海南首个非地经济合作示范园区，形成前驱后厂的模式，依托乐城真实世界研究政策，推动国际创新药械完成国内注册上市，再将产品落地海口高新区，实现本地化量产，实现产业互补、效益共享。
4: 以科赛拉为例，进口通关周期从3个月缩短至海南生产后的2周，极大的缩短了供药周期。在乐城特许使用时，该药品售价约10000元一支，海口地产化后降至约1000元一支，纳入医保后不足500元。
2: 海南省药监局还聚焦乐城沿用加海南生产模式，持续深化监管创新，打出一套精准服务的组合拳，打通快速转化通道，用好用足乐城特许政策，支持真实世界数据辅助加速药品注册，探索推进境外上市加境内生产联动审评，优化注册申报路径，合规使用境外技术资料，在保障药品安全的同时释放全球创新活力，实施一企一策专班帮扶，从项目早期介入就提供全程指导，跑出行政服务加速度。
5: 我们从在做临床方案的时候，其实相应的部门就来给我们做辅导。虽然说这块工作很新啊，对于整个业内也很新，但是指向性、指导性很明确，所以也给我们企业少了大量的试错的成本。
2: 监管创新的红利正在加速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活力，继乐城沿用加海南生产模式首个成果科赛拉实现产地化并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后，德美医药磷酸卢可替尼乳膏也成为国内首款仅在乐城完成真实世界研究叠加境外临床数据获批上市的创新药。目前海口生产基地正在加速建设，有望2027年实现海南造，
6: 在全国率先实现真实世界研究试点获批产品 本地化生产，大幅降低国际创新药械地产化的成本。那么此外，我们打造国际创新药械率先进入中国最主要的通道，可以让群众以更

0: 优惠的价格、更便捷的方式使用到国际创新药械。
1: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60款国际创新药械在乐城实现中国首用。依托乐城真实世界研究，已有26款国际创新药械加速在国内获批上市。
2: 依托各项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国际前沿产品和国内创新团队来到海南，来到乐城开展临床转换应用，坐实海南生产做优前链条服务，在审批、评审、要素保障、资本对接方面持续发力，真正构建起临床及研发转化应用在海南的创新生态体系。
3: 一支药品看似微小，却是连接个体健康与社会福祉的纽带，汇集千家万户的患者。药监系统将不断深化乐城沿用加海南生产模式，让海南成为全球创新药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为更多患者带来健康和希望，也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贡献海南经验。
4: 6月26号，儋州市环辛英湾法务区正式揭牌启用。
5: 环辛英湾法务区揭牌落地，将全面补齐丹阳片区涉外法律服务供给短板。作为全省改制先行的国际化商事争议解决机构，海南国际仲裁院将依托法务区实体服务窗口下沉办事端口，聚焦丹阳港产城科发展布局，运用接轨国际的仲裁规则，高效化解跨境商事争议。
6: 环辛英湾法务区系统构建一区三平台、八大功能和18法律生态体系，集聚各类法律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专业化、便捷化的法律实体服务平台。海南国际仲裁院联合金融、住建、交通等部门，在国际航运、金融服务、高新产业、高端制造等专业领域，精准匹配仲裁服务，引导市场主体在合同中优先约定仲裁，实现专业高效的纠纷化解。
5: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全力打造法治服务新地标专场新闻发布会，各入驻专业机构结合杨浦临港贸易、国际航运、大宗商品等产业特点，分别介绍差异化涉外法律服务布局，依托海内外服务网络，匹配自贸港政策优势，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国际化全周期法律保障。
7: 代理船舶碰撞、货损货差、无单放货等海事诉讼与仲裁，同时精准适配杨浦保税岛区零关税、加工增值等政策，规范货物流转与账册管理，提前规避监管处罚风险，用好自贸港税收优惠政策。
8: 除了我们的传统业务之外，我们现在聚焦海上海事方面的这个纠纷解决，和华东政法大学展开深度合作，逐步将华东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实习基地打造成为我们的一个亮点。
4: 日前，海南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第四届练博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在接受本台特派记者专访时表示，海南自贸港优势与练博会平台深度叠加，将形成1+1=2的效应，海南正成为全球产供链重塑优化的战略新选择。
9: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那您怎么去看待这份成绩单？
10: 封关半年来啊，海南不论在贸易、在投资啊，还是在人员流动这方面呢，的确有了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单。可以说呢，是海南自贸港政策落地以后啊，这个利好兑现，这个市场的一个积极的反应，是把这个一个政策挖地的这个效应呢显现出来了，制度型开放的成果。我用一个词呢，叫做发展的动能的涌现，像一个喷涌而出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呢，它是久久为功的，随着更多政策的落地，效能呢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所以这个是未来是可期的。
9: 第四届练博会啊，海南是主宾省，那您认为这个海南跟练博会之间要怎么样才能够实现1+1=2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10: 所以呢，海南作为这个主宾省啊，尤其是在封关之后啊，我觉得凸显了它作为一个开放的政策高地的一个意义，将这种自贸港的优势呢，就内化到这个产供链的合作之中，使得呢产供链这个网络呢能够更加紧密，那么更加有韧性，更加有效率。今年的练博会啊，有1200多个厂商参加，这里面呢非常关键的就是那个叫所谓的节点企业，它呢是

0: 织整个产供链的，它会在全球去寻找应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在这些节点呢，它也都要有一个好的营商环境。那么海南呢，实际上是产供链重塑优化的一个新选择。
1: 这次联博会的话，我们国内有两个主宾省，国外也有两个主宾省。那您觉得这些主宾省他们之间供应链有没有一些可以去有效的去合作的这样的一些节点？
0: 我们注意到呢，这次呢，两个国外的这个主宾省，一个是这个法国的啊，这个像它的一个中心城市是在里昂，工业制造呢是在法国排第一的。像意大利呢，它的一个中心城市呢是热那亚，是国际航运的中心。这次将两个欧洲的主宾省和我们两个国内主宾省呢放在一起呢，应该是能够跟大家这种优势互补，激发出了更多的合作空间，就是面向未来呢都是有很强的关联性的。举办链博会呢，还是为了求同存异，通过这种产业的这样一种基础的合作，是能够消除分歧的。合作的公约数呢会越来越大。以海南自贸港建设为标志的中国建设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制，这对于这个稳定中欧的关系呢，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2: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办公厅发布通知，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海南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租赁、汽车改装和传统经典车。
3: 海南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中，海南将坚持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驱动，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统筹推进开放创新、车旅融合、智慧赋能、高效协同的现代汽车消费生态，围绕传统经典车、汽车改装、汽车租赁三大重点领域，系统谋划改革创新路径，着力培育传统经典车产业，全力推动汽车改装产业升级，全面优化汽车租赁服务体系，着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汽车流通消费新体系。通知指出，各试点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聚焦重点方向，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
2: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第64场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南自由贸易港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规定将于8月1号起实施，进一步规范中介服务市场秩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4: 规定共29条，旨在以立法创新引领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着力构建权责清晰、协调联动、监管有效的治理体系，推动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
5: 规定聚焦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激发市场发展活力，全面推行中介服务事项清单化管理，稳定市场预期，结合极简审批经验成果，把高效办成一件事理念融入规定当中。
4: 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对政府审批部门和中介服务机构实施双向约束，既严禁政府违法指定中介、强制委托、转嫁费用等行为，又明确中介机构不得出具虚假报告等8类禁止行为。
6: 规定的出台对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的关键环节、重点制度进行了规范，也向国际国内传递了持续减负惠企、优化营商环境的积极信号，
5: 着力构建价值引领、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政务诚信四位一体的中介服务新治理体系，打击中介服务行业劣币驱逐良币乱象，推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2: 近日，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省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首场活动在海口举行，介绍未来5年海南革命文化保护传承与纪念活动有关情况。
7: 6月10号，中共海南省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海南省革命文化资源保护运用传承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重点围绕保护、运用、传承三个部分，细化部署了13项重点任务。
8: 方案是我省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工作部署。对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海南革命文化、凝聚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强大经济

0: 神力量，具有重要的特殊的意义。
1: 今年既是十五五开局，自贸港封关运作首个完整年度，又叠加建党105周年、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等重要纪念节点。为此，海南围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海南革命文化主题，统筹安排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包括举办主题活动、组织理论学习研讨、组织表彰慰问、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开展主题宣讲等十大项。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推动烈士纪念设施建、管、护、用一体化提升，着力打造庄严肃穆、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红色精神艺人阵地。
3: 自贸港建设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战略定位，以23年红旗不倒的精神为内核，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方位打造特色鲜明、有影响力的海南红色文旅品牌。
4: 我们立足为党立言、为民修志、知真育人、职责使命，年初就系统地谋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全方位讲好琼崖红色故事和自贸港奋斗故事。
5: 6月27号晚，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省演艺集团主办的“伟大征程，奋进自贸港”，海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交响合唱音乐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用时代乐章唱响海南自贸港时代强音，为海南观众及游客献上一场兼具红色底蕴、海南特色与时代气息的文艺盛宴。
6: 红旗颂，理想与信念，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整场音乐会以百年党史为主线，精选17首经典曲目与原创精品，融合交响乐、合唱、独唱、二胡协奏、配乐、诗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峥嵘岁月。
7: 2个多月的排练过程本身就是一场重温琼崖革命史的精神洗礼。那么未来我们会继续的深耕本土的红色资源，创作更多贴合自贸港时代风貌的文艺精品。
6: 整场演出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故事，深情礼赞新时代历史性变革与惊天动地的伟大成就，尤其是重磅原创作品《我们在海南岛上》当晚首次推出，展现了海南自贸港蓬勃向上、开放包容的发展生机，引起现场观众的强烈情感共鸣。
8: 海南夏天天热跑外卖，觉得非常累，对那个先辈受过的苦，我觉得这点苦不值得一提。这场红色演出给我增添了不少底气，身在海南自贸港，我会踏踏实实送好每一单，用心服务好每一位顾客，
9: 平凡岗位也能发光发热。今天听完这场音乐会，更加激励我坚定立足本职，用心做好每一次服务，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10: 看完这场表演，我的内心倍感震撼，激昂的乐曲饱含红色力量，先辈们不畏艰难，坚守信仰，才换来如今的美好生活。
6: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音乐会旨在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传承琼崖红色血脉，凝聚自贸港奋进力量，彰显海南更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决心。
11: 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都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跟这个热血换来的。我们要珍惜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更好地投入到建设我们自由贸易港，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12: 通过舞台演绎，传承弘扬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根脉，打造具有海岛辨识度的艺术精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建设。
5: 6月28号，海南新时代好少年主题读书活动成果展示暨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在海口启动。
6: 从去年10月起，省观光委、省教育厅观光委联合在全省中小学、职业学校开展以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年读书活动，全省1200余所学校，约110万人次青少年参与，共累计上传展示视频作品近70万个，征文超11万篇。今天，省观光委对获得演讲、朗诵一等奖的学生、先进个人、成绩突出的学校进行表彰，获奖学生还分别进行展演。
1: 通过举办主题读书活动“党史学习月”，让广大青少年铭记党的历史，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情融入日常的生活当中，争做时代新人。
0: 活动现场，2026年海南省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也正式启动。
2: 面试是求职的关键一环，在个人能力考察过程中暗藏着不少骗局，应届生社会经验不足，很容易掉入面试陷阱。今天的就业小讲堂就带大家识别4类高危面试场景。

0: 马上要参加一个公司的面试，但我听身边人说，面试有机遇也有陷阱。作为毕业生，面试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警惕求职陷阱？
1: 第一，高薪噱头诱导培训贷款，面试夸大薪资，借机打压求职者，怂恿分期报课收费，正规企业招聘不会靠培训牟利。第二，花钱包进国企，编制全是骗局。公职、国企岗位统一公开招考，不存在付费入职，任何提前收费的招聘都要警惕。第三，以合作、个体户名义规避用工责任，只要接受公司管理，按时上下班领月薪，就属于劳动关系，别被合作协议蒙骗。第四，试用期零薪资属于违法行为，试用期工资不得低于转正工资八成，同时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同学们一定要擦亮双眼，避开求职圈套，顺利找到满意工作。
2: 2026第四届全球食品饮料论坛暨博览会近日在海口举行。本届博览会联动国内外企业和机构，聚焦食品饮料出海、航天育种、药食同源、跨境采购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并共同发布产业发展海口宣言。活动现场，海南多家企业分别与俄罗斯企业家联盟签约，共同推动跨境电商、旅游等领域合作。
3: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1: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0: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它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它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1: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
0: 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哦，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1: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0: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保就常给我洗脚呢。
1: 啊，
0: 哦，我也给他洗。

0: 拖呀。怎么了？
1: 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
0: 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1: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
0: 嘿嘿，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
1: 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
0: 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嘿嘿，哎，我这个儿媳妇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预料，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都让他给改造了。
1: 哎，

0: 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1: 什么？
0: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啊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哼，
1: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
2: 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
0: 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
2: 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0: 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
2: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嗯，来吧。

0: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嗯，好了，
1: 挺好的。
2: 哎，郡主，哎，
0: 郡主，
2: 嗯，哟，娘。
0: 君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3: 是吗？
4: 娘，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0: 恼什么事儿啊？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那我可说了，昨天晚上颜昭帮我洗脚了。啊，
3: 洗脚？
0: 会吧？
3: 怎么
0: 会吧？
3: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哎呀，
0: 真的假的？
3: 这么久？
0: 不可能吧？
3: 您不会生气吧？
0: 不生气。
2: 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哎呀，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4: 就是
2: 啊，
3: 能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怕你们学。
0: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2: 娘，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
0: 就是啊。
2: 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嘿，这事儿啊，
5: 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掌我的嘴。啊，你早知道？不说。哎呀，娘，就是啊，
2: 真
5: 偏心，
2: 啊，我老虎嘴。
5: 好，啊，你也来一个。啊，桂英。
6: 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嘿，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
7: 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哦，这田里家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
5: 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
6: 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哼，也是痛苦不堪。
7: 我也觉得是。
5: 桂英，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
7: 真的？哼，
5: 怪可怜的。哎，桂英，你来了天波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
7: 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切，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笑>下辈子
5: 再一起。
7: 宗宝，我想我爹了。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
5: 你想家了？
7: 我就想啊，这出征御寮去了，还不是。

0: 到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
1: 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客栈吧。
0: 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0: 咱明天就回。
1: 好。哎。好吃吧？
0: 嗯。

0: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木克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木克寨一样好好的保卫木克寨，让小米们过上安康的日子。
1: 放心吧，小姐。
0: 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烦劳各位姐妹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姐姐们打扫打扫房子。姐妹们代替我养老送终。
1: 不会的，不会的，小姐，不会的。
2: 小姐带上我们吧，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
1: 小姐带上我们吧。
3: 来看看看看，你看着好吧啊，你看这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都给你养着呢。
0: 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3: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0: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3: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
4: 啊？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10: 小姐，
11: 小姐，
12: 小姐，
13: 小姐，
14: 我木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5: 小姐，带上我们吧，
16: 带上我们吧，
17: 带上我们吧，小姐，
18: 小姐，
19: 小姐，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0: 好样的。
16: 来小姐，
19: 哎，姑爷，来来来，
0: 你要干嘛呀？
20: 啊，木克寨的山呢，木克寨的水
1: 比不上咱姑爷小姐人最美。
21: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Thank you.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
2: 遵命。桂英，你没有上过朝。 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3: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2: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
1: 哎，
2: 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 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 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跪，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1: 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
4: 桂英，哎，你快看呐！嗯，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宗宝，你娘再三强调。 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1: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4: 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
1: 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
5: 桂英，我说的你都记住了。哎，娘慢点儿。哎哎，好。哎呀，小心。哎呦，怎么了？
6: 我想去方便一下。去去去去去。哎，嗯。
5: 桂英，快点回来，我让爹妈找你。啊。
6: 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7: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就属她漂亮。
6: 听说公主教她礼节，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7: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教她礼节，教来教去，她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
5: 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好好长，
8: 多谢娘亲。啊，老太，行了，杨元帅，王大人，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9: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 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
5: 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9: 好，多谢了。
10: 哎，杨元帅。

0: 儿媳呢。
1: 哦，对对，
2: 桂英马上就到。
0: 哎呀，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呢。
3: 对呀，
4: 虽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
0: 嗯，
4: 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2: 对，
5: 那当然。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他收到麾下，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
0: 啊！
3: 多谢多谢，
4: 桂英来了。
2: 好好好好好！哎，各位好，各位好。孙媳叩见奶奶。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
5: 何体统啊！
2: 娘，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乱草，快摘了。哎。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哎，看宗宝，你闻。
0: 你看这香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2: 为何不合适啊？
5: 哎，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6: 哎，他怎么这么说的？哎
5: 呀，你说你这话怎么讲？
2: 奶奶，您觉得好看吗？
7: 我看行。
2: 哎，娘。
8: 我们
9: 圣上驾到。
10: 吾皇万岁！
11: 穆桂英为何不跪？
2: 这跪下！
0: 穆桂英，哎，
12: 快跪！
0: 跪下呀！
13: 跪天跪地跪爹娘，别让我不跪！
5: 好大的胆子！
12: 顺子，真
11: 快打！众爱卿平身，
10: 谢谢圣上。
14: 穆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
15: 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
16: 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
15: 嗯。
17: 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往圣上恕罪。
11: 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
12: 这
11: 是
12: 这是啊！
17: 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望圣上海涵呐。桂英，
5: 跪下，快给圣上跪下。
17: 还不下跪？
5: 不要。是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
18: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穆宇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
11: 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

0: 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他适应的机会啊。圣上，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
1: 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

0: 则，往圣上息怒。
1: 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的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0: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1: 诸位请起吧。
2: 谢圣上。
1: 哎，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3: 谢圣上。
1: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哎，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
3: 启禀圣上，末将已招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
1: 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4: 凭什么？
5: 哎，桂英，
6: 别动我。
7: 桂英，
4: 桂英，桂英，
8: 桂英，桂英，
6: 皇帝老儿想把我关在皇宫里，
4: 桂英
6: 门都没有。
8: 桂英，
3: 站住！圣上口谕，不许穆桂英出宫。
8: 公主，不好了，公主，穆桂娘出事了。
9: 什么？
8: 宫里的公公说，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9: 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
10: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
9: 哎，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10: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
1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1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14: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12: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2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4: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5: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12: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5: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